0: 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筑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慧老师。小慧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0: 爱听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预售证的事哈。近期呢又有新的楼盘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其中呢就有新区发展，就是九境这个项目哈。那九境这个项目呢，其实在我看来吧，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五一活动期间吧，他们还有一个购房节啊，我在朋友圈也看到了他们就是在大肆宣扬这个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整体来说吧，最核心的亮点就是购房即可享受9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那这个九境呢，其实在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在新区嘛，是吧，在高新南区。而且呢它有这个地铁5号线的这种加持啊，让这个项目呢成为了一个地铁上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有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宋氏园林啊，有个3情6园啊，那主打宋氏园林呢，就会能够感觉出来会有一些历史的这种韵味，什么飞瀑流云呐、松石为河呀，对吧？归家里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有。而且呢，它还有个高定会所，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想一想，就是新区发展九境这个项目，其实它是刚需刚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样本和样态，就完全有点这个改善的意味了，
0: 就是我们刚需刚改的项目哈，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品质更好的生活。
1: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家户型呢，就是95到127平方米的，也不大啊，但是呢，也不太小，95平方米起步，然后得房率也比较高，然后呢，就是也是主打的这种宽厅吧，主打的宽厅。再者的话呢，就是它的现在这个进程也是非常的乐观啊，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施工旺季是吧，过了冬天就是节奏比较快了，就是主体已经封顶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值得一看吧，值得一看，就是起码在我看来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问题不太大的一个楼盘啊。我这个问题指的不太大，指的是啥呢？比如说交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延期会不会出现烂尾或者是说会不会出现货不对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目前所流露出来的信息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哈。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也是欢迎大家去关注，这次呢预售范围呢是2号楼9号楼，然后呢大概是100多套116套房子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购买了。
0: 它这个价位，
1: 价格的话，之前便宜还8000多还能买到呢。现在我觉得约摸着，好像马上变接近于现房准现房了，接近于就要交付了，是吧？
0: 我们的身价得涨涨嘛。
1: 对，价格好像得打的也往上涨一涨，是吧？因为真的太卖的太便宜了，也有的时候客户有的时候都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这个心理可以理解哈。我们经常会有这种买东西，就是总觉得吧，你便宜了我就不放心，是不是便宜没好货？但你买贵了吧，我可有的时候还不太认可。
1: 是，太便宜不行，太贵了也不行。这购房者有的时候思考的这个角度也是比较多哈。
0: 对。
1: 那第二个项目最近下达预售证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项目叫宝玉月兰湾观翠，这个项目它下达预售证的情况是。这个套数比较多的哈，是大概400套。那这个项目位置呢是，南关区东至河东街，南至现状河流西至红房子 A 地块，北至复制大陆可以理解成就是离复制大陆比较近哈。那我之前刚才说的第一个下达116套这个项目的新区发展九境，也说一下它的具体坐标吧哈。它我虽然说了新区，说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说了高新南，但是没有说具体的坐标哈。陈光街以东，安心路以北，平心路以南，然后硅谷大街以西，是这样的一个坐标，大家不妨，可以去识字定位。

0: 问一下哈，那么新区发展酒精这个项目呢，很一开始就是输出的时候，他们更喜欢把这个项目叫新区发展晨光街项目啊，晨光街地块啊，一开始的时候输出的时候是以这样的姿态，但后来命名之后呢，变了新区发展酒精
1: 啊，这个就是它最终的这个名称，
0: 最终的名字，它中间还改过新区发展漫云酒精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最终就是叫新区发展酒精。宝玉原来玩国粹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核心的价值点吧。第一个就是南关三实验这个学校的加持，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啊、还是双轨交通配套背书啊，就还是很给力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宝玉这家开发商呢琢磨事儿啊、这家开发商呢就是和本土别的开发商不太一样啊，就是在户型研发这一块他真的就是布局一格啊，然后打破就是以往的这种故事的这种思维，然后呢进行了一个大刀阔斧式的这种
1: 创新
0: 吧啊，然后锐意进取啊，真的就是这个户型得房率真是创新高啊，所以说呢这个项目的得房率很实在。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价值点是什么呢，就是宝玉原来嘛这个项目它的园区景观交付的还是不错的，其实他们投入很多啊，当然了就是相关的项目负责人也表示总感觉投入了不少钱，但感觉交付的时候没有达到管理者的要求，就是管理者眼光嘛，就看的比较多嘛，对吧，所以说呢他可能要求就比较高，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在购房者看来，在我们业内人士看来，基本上可以说是够用了啊，可以说够用了，因为在这个景观设计上客观讲一线房企做得会更好，而本土房企更善于做什么呢，就是善于做建筑本身比如说用一些比较高价位的这种就是这种材料啊，是吧，就是然后
1: 也更能把握我们这个本土购房者的这个心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看购房者在乎的点吧，有的购房者在乎的是户型，有的购房者在乎的是园区景观舒适性，是吧有的呢在乎配套有没有这个会所啊，有没有泳池啊之类的，是吧昨天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我刷到了一个铁人三项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也挺考验这个
0: 意志力
1: 综合能力啊。
0: 对，我看他是游泳，
1: 对，
0: 自行车还有
1: 跑步。
0: 哎呀，欢迎老师，你练过呀？
1: 没练过，但是我也关注过一个挺有名的这个博主，就做铁人三项的。
0: 啊，是什么爽吗？
1: 哦，不，一个男生，
0: 一个男生是吧？啊啊啊！是，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真的挺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五月份哈，就是近期我们明显能看到，就是各个楼盘活动比较多，包括力旺，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媒体见面会的一个活动，就是10几号，然后包括23号还有一个论坛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包括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莲花山，昨天咱们说的这个项目哈，山里院的这个项目，认筹也开始启动了，啊，包括像北湖的几个新项目、新面孔，然后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动作。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希望在6、7、8、9月份这几个月份公认的还比较好的月份里面，
1: 就是、东北比较户外活动比较适宜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然后呢，想做出点文章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
1: 哎，真的感觉现在的项目，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活动场所啊，高端会所之后，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就可以组织。我们的业主朋友们感兴趣的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项目，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园区内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场地里啊，进行这种友谊赛哈。
0: 反正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哈，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氛围感是什么呢，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夏天的6、7月份的时候天很热乎，然后打个天幕啊，然后弹着吉他呀、然后这个弹着电子琴啊，然后唱着歌，然后敲着鼓，
1: 这个小辉老师偏文一点啊，我觉得我想的就是说，大家就是，尤其是说有很多项目可以多盘联动，我们每个小区业主大家都可以组织什么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这种啊。
0: 对，然后旁边呢还有人在那块儿烧烤，师傅在那烤着串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哈。
1: 确实哈，就是这个户外运动，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是和你在钢筋水泥之内的体验完全是不同的，就是让你会身心很放松，亲近大自然，然后觉得你自己可以完全放空啊、然后就是一种充电的过程，
0: 是，就是完全是一种松弛的放飞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谈到这种感觉，其实昨天我们也说到一个楼盘，那这个楼盘其实和这个挺相得益彰的哈，就是天津山1号院，就是它现在就是正式命名为天津山山里院子啊， 然后一号院开始认筹了。这个项目。

0: 昨天我说完之后呢，确实有几个人加我微信哈，然后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啊，说的证件也全不全，啊，有的人问的开发商辉哥，这个开发商没听过呀，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然后还有人问辉哥说这个价格能多少钱？我们就一并说一下吧。昨天确实哈，我们只说了项目本身啊，没有就是从我这个视角，然后进行一个再度的二次的一个挖掘哈。
1: 就是背景方面大家不太了解哈。
0: 对，那这个项目首先呢，它不是外来的房企啊，是本土房企做的，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啊，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并没有跟这个外来的房企合作开发呀，就是比如说像有的本土的房企做这样的一个文旅偏康养的这样的项目的时候呢，更喜欢跟这个绿城啊、跟蓝城进行合作，是吧？他没有啊，他是自己在做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侧面上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挺大的，
0: 挺大的。
1: 然后他
0: 太大了，
1: 对，他自己能独立完成这个项目，说明他这个背后实力还是挺
0: 啊，挺雄
1: 厚的，
0: 确实是，
1: 就是很有实力的这种。
0: 对，其实他们家这些年就是他已经，说实话，他已经这个楼盘已经打磨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也没有着急上市、着急卖，就说明他现金流还是不错的。人家
1: 就是个天净山也是他们家，
0: 对对对，就是冬天滑雪，人家。就是卖那个这个旅游，在那个旅游收入、酒店收入、民宿收入，
1: 就所以说看出来他不太着急我这个项目，
0: 对对对，
1: 让展示给大家，我们要多打磨打磨，
0: 对，
1: 出精品，
0: 对对对，包括他的制成农业部分也很出彩的，就是有一些研学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果蔬也好啊，蔬菜也好啊，就是他也是能形成一个现金流，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本土房企，啊，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比较靠谱的一家房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人关心它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是吧？价格其实昨天我们说了，可能是我们说的时候是后半部分这个时间说的，洋房呢是5800多，不到6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叠品呢是12000，然后最高级的就是联排，
1: 而且好像还有各种的优惠赠送，
0: 嗯，啊，对对对，
1: 什么会员卡呀，
0: 对对对，
1: 什么业主食堂这些好像都有优惠哈，
0: 对对，都有优惠。洋房是6000块钱上下，叠品是10000，联排呢就是12000上下，是这样的一个单价。就是业主权益卡这一块呢，我觉得那真是太多了，因为本身它是一套生活体系嘛，所以说你享受的东西就很多，比如说像滑雪场的一些权益啊，
1: 嗯，
0: 冰雪新天地的权益，
1: 高尔夫球场，
0: 对，体育馆，游泳，对吧，
1: 嗯，
0: 乒乓球，健身，对吧，都有，包括业主食堂也可以打五折。我挺喜欢业主食堂，挺省事儿的，有的时候我媳妇不爱做饭，我说走吧，咱们去那个社区食堂吧。社区食堂他说有一次把我征服了，他说哥你看看我们采购的记录，都是在某某卖场买的，你看看我们都是买的好肉啊、好菜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做的味道不是特别出众，你请你原谅。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挑剔这个味道方面，可能更关注它的食材，
0: 对，我觉得不难吃就行，
1: 对，你原料本身你要把控好了，然后你的味道我觉得不会太差，
0: 对，
1: 你就是给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差的呢？
0: 是，
1: 如果你的食材是很好的，
0: 对，有的时候昨天我也是刷这个短视频，看到了一位博主，也是他不是职业打假哈，他就是有他的好信儿，好信儿什么程度？他说，自己家孩子过生日，他发现了每年买那个蛋糕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是动物奶油啊，都是动物奶油。他说植物奶油没有啊，或者是卖完了。他就好信儿，他说，那你既然说是动物奶油是吧？那我要告诉你，我要去可能要做一个检测，然后如果是不是动物奶油的话，这个检测费用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跟他一顿说。
1: 对你虚假宣传
0: 啊，对啊，
1: 怎么会接受惩罚处罚哈？
0: 然后那个老板就有点，就是有点坐立不安，有点坐立不安了，就明显感觉出来，就有点慌了。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动物奶油跟什么什么，反正那些专业术语混合的也不怎么怎么样，就是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有的时候商家就。是，包括开发商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宣传的时候一定还是有不忘初心吧，哈，对吧？然后要有一定的准确性，一定要守诚信。
1: 对，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因为这个东西吧，如果你造假宣传出去之后，你让人在发现了，然后回头来找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口碑一落千丈。你要想再把它堆起来，我觉得这个路程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有可能一下就会影响你后续的整个的一个规划路线。
0: 对，
1: 没准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让你整个的企业落到一个很难翻身的境地了。
0: 它因小失大哈，这让我想起了最近某知名品牌宣传海报的那样的一件事情哈，真就是，哎，有的时候为了蹭流量啊。为了跟风啊，就是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些不太友好的事情，或者是在大家看来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哈。所以说我觉得开发商同样也是，那

0: 既然像天津山这个项目的话，你已经宣传出来了，对吧？业主这些权益啊，然后，那我相信哈，它一定能够得以延续啊！你不要说就是，突然出现了，比如说滑雪场，然后突然人多了，说你这个时候不能用了，或者是体育馆、游泳馆不行啊，就这个得补钱啊，或者是怎样，或者是
1: 啊，这个什么有时限，假期的时候不能用，
0: 对对对对，
1: 你只能在平时用
0: 啊，或者是说再给你就是说就是、啊、这个我们运营维护，或者是出队出去了，已经不归我们管了，类似于这种，就是千万这种情况不要出现。
1: 对，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把该规定的你规定到明面上、啊，如果大家认可了、那没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啊，这个明面都没有，但后续我们已经成为业主了，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再说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0: 所以说吧，我觉得通过我们跟天津山这伙人的这种数次打交道哈，这伙人这支团队是吧，我们交流啊，反复的这种推心置腹的这种交换彼此的意见，就是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这种热情、这种信心、这种靠谱度。所以说我觉得我对这个项目是很有信心的，包括他答应给业主的这些权益啊，这些使用这个机遇啊，我觉得是完全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对他们是持乐观态度的、
1: 目前看还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问题、
1: 但是这个项目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对，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比如说养老的或者是孩子上学的，因为他们有个贺行的这个有个联袂嘛，就是幼小初高职一体嘛，就是这个还是很省心的啊、孩子上学的，包括想过5+2生活的，就是小两口刚开始买第一套房子，然后呢就是积蓄还不是特别多的，然后呢两口都在市中心上班的，这种情况我们不太建议购买，对吧？因为首先离市中心比较远、本来上下班有的时候就比较折腾了，是吧？
1: 对，通勤的时间如果变长的话，可能会影响大家这个心情、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年轻人吧，喜欢社交啊，是吧？
1: 热闹，
0: 对，喜欢热闹，就是有的时候进市区就是
1: 逛逛大夜市，
0: 对，成本
1: 逛逛商场
0: 时间成本啊相对来说比较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是适合那些养老的、喜欢度假的、喜欢过5+2生活的、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追求和向往的，然后呢想在居住方面想进阶的、想住一下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的，我觉得想可以完全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啊，天津山山里院子感兴趣，有问题想问，哎，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

0: 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有朋友问我了，说辉哥，文化府现在还有没有房子了？文化府肯定房子还有啊，文化府，真的是可以说是2025年长春楼市现象级的这样一个楼盘吧，是吧？那这样的一个楼盘呢，就是在开盘的时候呢，的确也是贡献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力量哈。那这个项目还有在售啊，就是尤其是南区的这个可选择性还是蛮大的。它整个地块的话，就是占地面积是8万平方米左右啊，然后容积率也比较低，然后呢是1.5、1.6左右吧，然后规划了就是8栋啊，8栋就是这种7、8层的这种算是叫平墅级别的这种产品吧，啊，170多平方米起步，然后到399平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就完全是纯纯改善了。
2: 对，然后南区的话呢，就是容积率稍微高一点啊，所以说南区也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然后它的面积段呢，就相对来说就是相比北区，更灵活一点嘛，162平到236平方米，那它这个呢就是10到17层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价位这方面。
2: 价格的话，北区可能会贵一点，就是可能被奔那个小2万，甚至最好的楼层可能突破2万。然后，南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15000-16000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吧。
1: 毛坯还是
2: 啊，它是毛坯，
1: 毛坯房。
2: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大概具体什么位置来着？
2: 它的位置就是在人民大街，和这个人民大街就市政府旁吧，啊，人民大街，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人民大街这几年当中流出来的楼盘最好的一个楼盘啊，然后移民路以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离市政府、离地铁一号线啊，也都是非常的近，啊，包括闽泰路啊，都是在这附近一左一右，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是可买。第二个呢，就是位置，特别牛啊。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体的建筑品质也是非常的不错，包括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双区跑道，对吧？然后呢？就是南北区都有这种跑道，包括这个门窗啊，然后就是都是这种非常知名品牌的，就是像那个旭格呀，
1: 就是用料非常的讲究哈。
2: 啊，对呀，像旭格，然后包括就是，之前我听伟峰这个奔总在这个跟我们做那个内部交流的时候，他也说了旭格呀，包括森英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也都是在他的一个涉猎之内哈，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对这个建筑品质这一块，包括幕墙啊，包括外立面啊等等吧，包括园区的路面的一些石材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相对来说就是。是比较舍得投入的。
1: 哎，我说了这么多它的优点，有没有什么缺点？
2: 缺点是有点贵吧，
1: 就是唯一明显的缺点是有点贵。
2: 对，有点。
1: 但是它贵的道理是也是有的，是吗？
2: 对对对，然后包括
1: 首先地理位置还有选材方面。
2: 对对对，包括就是同层这个排水啊，之前就是在讲到方化府的时候，本总也讲到了，就这个同层排水这种设计是对于这个左邻右舍呀、是非常友好的啊，包括就是景观这块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啊，就是包括就是，私家花园啊等等吧，就是它也还有就是，它也做到了统一设计施工，包括预留水电这一块，它也都做的都很好啊。就是，包括就是一梯一户的这种建梯前设的这种设计，它也都是比较潮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在户型 方面非常卷啊，很多开发商很多楼盘都做到了这种电梯前市啊，甚至都好多家都做到了电梯前市的名厅啊，做到了名市了。然后包括设备平台的这种赠送啊，包括就是说南北飘窗的这种赠送，就是形成一种主流了啊。所以说呢，本土开发商肯定也是不甘示弱哈，在这方面也是有所突破的。
1: 我就感觉就是像这个赠送面积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些会所好像成最近几个新

0: 的项目的一个标配
1: 了，真是标配了、嗯、你看像刚才我们上半段所讲的那个楼盘九境、
0: 嗯、
1: 啊，都有高定会所、嗯、这个真是哈、啊，在那样的一个地段那样的一个价格里面，然后还有会所，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它虽然说 是刚需的价格、
0: 嗯、
1: 但是给予你的这种图景呢，
0: 对
1: 是
0: 生活品质、
1: 啊、是改善的这种图景，
0: 不仅仅是住的基本需求了。
1: 嗯， 嗯，所以说吧，我觉得这样的项目一定要且行且珍惜吧。啊，还有一点就是我到这里面就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号召，或者是内心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无论是做会所也好啊，还是做泳池也好，还是做其他的这种配套也好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韧性在里面啊，要这个要有个长期主义的精神在里面吧。就是以往来看的话，包括其他城市来看的话，有一些楼盘的确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啊，会所泳池一开始的确
0: 我们销售的时候说的很好，或者说我们刚入住头一两年的时候、
1: 嗯、
0: 还行，还能跟得上，
1: 对，但是到后期的话呢就形成不了连贯啊，就是业主呢体验不好，然后续费难，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都不太好，
0: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不了了之了、
0: 嗯、
1: 然后呢就空着了，然后这个就很遗憾，然后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好好的运营起来啊，好好运营起来、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业主这一块呢，假如说体验的好，适当的交点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毕竟他有的时候他要是挣钱了，我觉得这是才是好事，如果他是一分钱不挣的话，可能就不是啥好事。
0: 对，挣钱了之后，然后他能运作起来了，有资本了，然后他才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嗯、
0: 再给我们的业主能够提供更好的更优质的这样一个后续服务了。
1: 对，如果是一直不挣钱的话，假如说你在那个泳池里面游泳，你可能心里也不踏实，感觉这个水多长时间没换了，或者是怎样，或者消杀不合格呀，或者
0: 游底下有个虫子。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哈，这一定是双向的啊，双向的奔赴吧。嗯，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总是感觉身体更脆弱，所以您真的要注意营养的补充，起码每顿饭都要好好吃。咱们得吃的营养健康，而且要按时按点吃饭。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快速的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面，里面打个鸡蛋，下点小青菜，喜欢的可以再加点大虾，下点肉片，哎呦，这一顿真的就相当满足了。但是呢，要说好吃还方便的话，方便面不行，很多都是油炸的，各种添加也不保准儿，高盐高油真的不敢吃。所以啊，我帮大家淘到了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营养健康非油炸的保真堂膳食面。膳食面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健康的原料制造的面食。 关键是无油、低脂、非油炸、营养健康、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青稞苦荞面。这个青稞呀，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营养。

比玉米、小麦还要高。而这个苦荞，很多糖高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会吃这个苦荞脆片和苦荞茶，就是它对咱们非常友好。这些个粗粮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类黄酮、18种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另外还添加了对咱们胃肠特别好、养胃的山药。这个膳食面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让咱们3-5分钟就开饭，但它又不是油炸的，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当之高。咱们开水之后煮个3-4分钟，分分钟就能吃到美味的膳食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红烧牛肉面、鸡丝凉拌面、海鲜面，怎么做都好吃，都百搭。青稞的香味，苦荞的香味，口感还相当的爽滑筋道。但是膳食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6-7块钱左右。您想啊，现在一包普通的方便面油炸的还得4-5块呢。咱们这款青稞苦荞面正常是299块钱40包，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这个价格就没什么优势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今天前5位订购的朋友直接立降200元，也就是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给您立减200。而且现在打电话还额外加送您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10包葱油拌面连料都给您配好了，也就是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50包，没错，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合下来每包不到2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本时段只有5个名额能享受这次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膳食面，现在只要99元，您能带回家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就吃膳食面。抢购电话最后开通2分钟，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营养，煮个3-4分钟就开饭了，实在没条件煮，泡开也能吃。做好之后呢，您放上点卤好的酱牛肉，配点青菜、鸡蛋都可以，也能分分钟开饭。不管是热腾腾的汤面，还是做一个凉拌面，都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正常价格要299，今天呢直降200，也就是99元，您能带到手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一时段的膳食面只有5个名额，记好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诉帮普法时间。
3: 房子过户给孙子后反悔，还能要回来吗？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呢，王老伯就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儿进行了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 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82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823858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823858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整天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1: 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 rock！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的小宝聊表。

0: 定咱们的节目。比如说您在手表包包选购的时候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您的手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都可以来咨询宝哥。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而且咱们宝哥本人呢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啊，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持续回馈听众啊，本周回馈到的是是肖邦的表友。肖邦的表友，收音机前有没有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呀？如果说咱们是这种情况的话，赶紧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获取我们本周的福利哈。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先添加宝哥微信把名报上，然后呢找时间来到咱们宝兴名表的实体店，可以进行免费的更换啊，从头到尾就是免费的。因为咱们节目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所有喜欢手表喜欢奢侈品的朋友啊，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号，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那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是这一个号码啊，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那有些朋友经常听咱们节目也会知道啊，说我在二级市场买表，这个价格是相当心动了啊，是不是？可能是一些手表能会达到这个5-6折，甚至是4-5折的价格。但是对于一些新手还没有在二级市场消费过，没有买过二手表的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是不是？那我作为一个新人，我没消费过，那我多少是怕踩坑，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请宝哥来给我们解答解答。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我在二级市场入手二手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新手的话，要入手二手表，最主要的要注意几个事项。我基本总结出来啊，4条，就是你把这4条记住了，基本上你如果买二手表的话，踩坑的概率会降得非常低。首先呢，我认为第一条啊，就是你购买的二手表，首先必须得保证真盘面必须完美，机芯不能有瑕疵。就是你要购入的手表，一定要跟商家沟通明白了，说我这个手表一定是真盘面机芯完美的，是不能有瑕疵的。就是你进过水，或者是说你机芯有划伤，或者你表盘有伤或者蒙，或者这个盘嘛，这个表针也不能有氧化。OK， 要如果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是首要条件，你才能考虑去入手这块手表。首先让商家保证，然后跟商家沟通，最终落实到纸面，说我这个手表是不是真盘面完美的，然后
0: 这是第一点啊，
1: 这是第一点，
0: 要落到纸面上，朋友们拿出小本记啊，真盘面完美。
1: 然后第二条啊，就是一定要测试这个手表的走势数据，就是看这手表走的准不准。咱们说白了，手表走势准不准呢？不是说啊，你上了测表仪啊，在一个方位它准就行，一定要6方位测试。
0: 什么叫6方位测试？
1: 我们所谓的六方位啊，就是在手表的测试仪上，这个手表啊有正面平放，然后反面平放，跟立起来、倒立、跟侧、左侧跟右侧、左侧躺、右侧躺。这6方位的走时，如果这个误差都在合理的误差之内，比如说现在百达翡丽、劳力士正负4秒6秒，是不是正4负6秒，它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是在6方位的情况下它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手表才算合格。
0: 但是这个测试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法测呀，得是商家自己，商家有测表仪啊，
1: 商家有测表仪，但是这个测表仪啊很简单，它能给你反映出来走时的快慢，还有手表的摆幅。其实这几方位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只表给我上测表仪6方位，走时这个精度测试我看一下。因为它一般呢，大的二奢店都有自己的维修，也有自己的专业的瑞士的小表仪，你

0: 上去之后，因为它这个测表仪啊，它这个底座啊是可以，各方位去调整的，然后你让它六方位走时你测一下，因为现在的测表仪啊，它都是电子显示的，所以说你非常直观的，这个方位走大概一分钟就能看出来啊，它这个现在走时误差是多些，然后换另一个方位，这个六方位走下来，要如果它的误差都非常恒定的话，那证明这个手表啊，之前也没有过震动，保养之后啊，它组装啊也没有问题，就证明这个机械的运转是非常顺滑的。
1: 也就是我来到你店里之后，我多花上这个六分钟的时间，你现场给我演示一下，对不对？
0: 对，哎，说白了就是，走时啊，它是咱们锁车的这个手表走时啊，其实就是看看你这个手表的心脏的状态。
1: 嗯，
0: 因为衡量一个人健不健康，心脏肯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走时啊，反映的也是他心脏跳动的频率，因为手表心脏跳动频率越稳，越符合这个恒定的频率，它就越准嘛。
1: 嗯，
0: 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手表要如果在六方位走时的时候，可能平躺的时候可能快点，然后反过来又慢了，然后忽快忽慢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手表机芯肯定是有问题，或者之前震过，或者之前进过水，有过这个锈蚀，然后导致阻力过大，或者是说它到保养周期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六方位走下来测时，就证明这个机芯是没问题的。你首先让商家保证了你这个手表没有瑕疵，然后机芯走时还非常稳定，那基本上这个表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第三个
0: 问题就是你购买的手表一定要防水，因为在二三十年代啊，四五十年代啊，手表防水啊可能是，说白了就是，挺难做到的。那比如说咱们，过去啊，老人戴的上海表啊啥的，防水性能确实不好。但是啊，八十年代以后啊，这个手表防水啊，是越来越稳定了，防水性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一般你的手表啊，满足生活防水啊，日常啊，二三十米啊，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购买的手表也一定要防水，因为你的手表只有防水了，才能跟外界的空气、跟外界的水汽彻底隔绝了，你的机芯才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里去运转。要如果你的手表不防水呢，进去水汽了，或者说不防水非常严重，还能进去灰的话，那你的手表机芯完全是走不好的。所以说手表防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这个防水我怎么看呢？防水也能测吗？
0: 防水也是在店里让师傅给你测啊，有防水，有专门测这个测手表防水的这个防水测试仪。
1: 哎，那个长啥样？宝哥是给扔水里吗？
0: 不是扔水里，它靠空气啊，它靠气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手表，打个比方说，要如果说防水三十米的 ，OK， 给你打两个大气压。
1: 嗯。
0: 要如果你是专业的潜水表呢，可以给到你七个或者八个大气压。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在气压高压的情况下，你这个手表要如果进不去空气的话，那你的手表防水性能它是通过气压来反映这个手表防水的性能的。
1: 嗯，
0: 那当然了，你也很简单，就是让你给我测试一下防水，因为这个防水仪也很简单，这个手表现在耐住了几个测，大气压，有正压有负压，正压能打几个，负压能打住几个，然后它设定的标准说三十米防水手表就是应该打住1.5个大气压，负压打一个就行。
1: 嗯，
0: 然后这个防水测试下来之后，你这个测试仪两个绿灯，就是你测正压的时候是给你一个绿灯，测负压的时候给你一个灯，一个手表的完美的防水那就是两个绿灯都亮。
1: 嗯，
0: 那假如有一个绿有一个红，证明你正压负压有一个是不过的。要两个红灯，那这手表就完全不防水了。
1: 好，是这样，很神奇啊。用这个气压去测一下这个防水 ，OK。
0: 对，你可以要求商家给你测一下这个手表的防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证明你在离柜之前，你的手表走时，你已经心里有数了，防水也心里有数了，然后你手表还这个针盘面完美，没有瑕疵。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呢，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在走时打线的时候，看它这个线呢是不是非常缜密。
1: 线，
0: 就是手表啊，它走时快慢呢是会有一条线的，
1: 就像咱们心跳的心电图吗？
0: 差不多吧，但是心电图，因为心脏是跳动的嘛，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手表测试的时候啊，它是这个，它这个是。

0: 这个脉冲这个频波显示出来。
1: 嗯，
0: 但是你怎么看呢？这个手表啊，又越接近于非常直的一条线，
1: 嗯，
0: 它就是越精准的。然后这个线如果非常密的，就证明这手表润滑非常好。
1: 嗯，
0: 要如果这个手表的线呢，它的距离感比较强，就
1: 断断续续的，
0: 就证明这个润滑不好了。
1: 哦，
0: 那你就需要保养了。所以说，然后看看你这个手表需不需要保养。要假如说，这我说的前几个指标都非常完整的，包括六方位走势都非常完美的，那你这个手表保养可以往后推一下。要如果说，哎，稍微润滑不好了，那最好是委托店家让他做给你做一次保养。但一般呢，如果是就是比较良心的商家，其实在手表上柜之前呢，手表只要需要保养的应该都给你保养完了。
1: 嗯，
0: 所以说第四点呢，你就是注意就行了。
1: 我宝哥说完那个手表打线，我特意找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这个电子显示屏，
0: 嗯，
1: 啊，这个线是在这个显示屏上给出现的，
0: 啊，对，
1: 哦，
0: 就是这个手表测试仪啊，其实你小白呀，一分钟都能上手，
1: 嗯，
0: 就像柠檬说，他我搜个图片，我看看啊，我就知道这几个指标怎么看了，
1: 嗯，
0: 然后手表走，手表你如果不会看日差，但是你看它走线，这个走线呢越接近直线它就越准，
1: 嗯。
0: 要如果往上扬的话呢，这个手表就走快；往下走的话，就证明这手表在一个赶慢的状态。
1: 嗯，哎，你看宝哥，他这个我找到的这个视频，他先往上走，
0: 嗯，
1: 完了他是不是调了？啊，完了过一会儿他又平了。
0: 啊，对，就是如果六方位啊，你这个测试下来之后啊，你这误差呀，啊，确实稍微照实际上有点快的话，他师傅是可以把这个快慢的这误差给调节过来。
1: 嗯，
0: 调节过来，如果再测六方位误差的话，他如果都在标准范围内，这个手表也 OK 了。
1: 啊，你看，
0: 因为快慢是可调的。
1: 嗯，是什么日差、百伏、什么偏振，这全都在这上面写着呢，真是一目了然啊。
0: 嗯嗯，
1: 好，所以我觉得宝哥说的这几点啊，首先是非常精辟，针盘面完美，然后防水，还有这个六方位叫啥？
0: 走势误差。
1: 六方位走势误差，最后一个是打线，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好，就那么这四点，我觉得是干货中的干货。那如果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不放心，你说这一家我从来没去过，我也是第一次在二级市场上找这个二手表，那么你把这四项全都过一遍。但其实我们说回来，一个合格负责任的商家，那他在手表上柜之前，哪怕是他收的时候，人家都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在上柜之前，这些方面也都应该是做完了测试才上柜的。不然你说你来买了，说好，嗯，那我听宝哥节目说让我关注这几点，我测一下吧，他能拿交出满意的答卷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长知识，然后在选购二手表的时候，咱们少踩坑，能买到自己真正心仪的靠谱的商品，找到自己信任的商家。
0: 对，就是没事啊，大家偶尔听听咱们节目，然后有一个主动鉴别二手表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呀，就是咱们买任何商品呢，还是自己有这个鉴别能力，可能是你踩坑的几率会更少。
1: 对，
0: 如果你光寄托着说，哎呀，我就这个商家指着他靠谱，万一他要不靠谱，你自己又没有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踩坑了。嗯，
1: 其实买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节目里说的可能手表这可能单价会高一些。奢侈品你要是真是买差了出现问题，咱可心疼啊。我那天上超市买木瓜，我挺爱吃木瓜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自己挑。我那天我就心血来潮，我说这几个吧看着都不咋地呀，我个人认为就一般啊。我说问问豆包老师吧，然后我就给他拍图了，我说这几个木瓜哪一个更好，他就告诉我你最好买左上角那个，因为他这个又斑点又怎么怎么样了，颜色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说行，我听你的。买回家去之后一点也不行，
0: 哎，完了吧。
1: 对，不如我自己挑呢，这就叫啥鉴别能力。
0: 你就是过于相信这个豆包老师了。看来豆包老师也不是万能的。
1: 对呀，啊，你看那个木瓜你在手上，它的那个这个沉甸甸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包括你闻闻它的这个味道，你手还能捏一捏，那哪是它看斑点看颜色能看出来，那肯定还是有误差。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还是实践大于理论呢。你让豆包老师啊，他就玩理论的，你还不如你实践来得快，你就多买几次，多尝几次。
1: 对，
0: 这种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永远骗不了自己的。
1: 对，那估计那个豆包老师那个买菜不如我，看表那肯定不如宝哥啊。 好多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而且呢，我们本周回归到的是肖邦表友啊，咱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朋友，那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儿。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这个号码添加宝哥微信，之后随时随地的来咨询到宝哥。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1: 好，欢迎回到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带着大家一起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推荐所有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啊，159430-5-8，159430-5-8。那也提示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咱宝哥这一块呢，不仅有名表奢侈品方面的业务啊，还有名优老酒这一块啊，也是做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用酒用茶，或者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咱宝哥做星之家这个实体店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主营老酒、名茶、红木家具的这一块的啊。那当然呢，两个实体店你都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到，一个是宝兴名表，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还有呢，宝兴之家，我说这个老酒业务哈，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啊，白山方大一侧啊，同样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大家如果说经常在这两个附近一走一过，也可以来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朋友们的咨询吧。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万国的博涛菲诺机械表，因为它是针扣皮带的，哎呀，有一次我佩戴的时候没拿住就掉地上了，拿起来一看这表就不走了。然后我去了一家维修店，修表师傅说是摆件摔断了，需要换摆，再加上清洗机芯需要5000块钱左右，我感觉有点太贵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主要是想少花点钱呢。
0: 确实啊，其实手表啊，要如果受到重击啊，其实手表这个摆件呢折呀，其实是挺让人心痛的。因为手表里头最贵重的一个零件啊，就是手表的摆轮的。因为这个摆轮要整体换呢，确实非常贵。就是他收你5000，可能是也不是满天喊价。但是呢，现在啊，一般呢，这个手表如果这个摆轮啊摆件折了，因为一个大家知道啊，它是有一个轮跟一个轴还有油丝组成的，所以说这个轮轴的尖啊是插到轴承里的。如果它要折掉了呢，其实因为它换整个摆轮，其实油丝啊、轮啊，包括它这个挡钉啊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尖折了，要换掉它，第一是费用太高，第二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车床的加工工艺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摆的轴承，把这个摆轴啊，说白了就是一根钢钉给它换掉，重新把这个摆件再车出来。所以说就单独更换这个摆轮的轴就可以了，但更换这摆轮的轴费用相对就较低了，可能是1800块钱就下来了。但是大家得认定一点，就如果更换这个摆轴了，那可能是你这个摆呀就不是原摆了， 因为如果说假如说你再有其他问题返厂的时候，可能是那这个摆轴人家厂家说了，那你这个摆你这个单独换的摆轴也不是整摆，可能那摆轴会跟人家原厂的会有一些区别，可能是就是在抛光方面啊，其实加工精细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抛光细微的抛光这个方面啊要照原厂的差着。那你说我想省钱，但是你就接受我这个摆轴是后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你要如果能接受的话，那我就劝你把这个摆轴换了也可以，没问题。
1: 好，其实我觉得挺理解这位朋友的。宝哥，我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波涛菲诺的二级市场价格怎么样？
0: 哎呀，波涛菲诺其实本身万国这个品牌在二级市场表现呢不是太好，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太保值。但是呢波涛菲诺呢算是波涛菲诺跟葡萄牙呀算是万国这个品牌里两个比较保值的一个系列了。所以说波涛菲诺现在还能去到三折到四折之间吧。这么一个二手的行情。
1: 但是如果说一下子要五千的话，你就说这个，哎呀，就觉得这个表值多少钱呢，我要花五千去修它。
0: 所以说呀，我说嘛，就是劝你还是把这个摆轴换掉得了。因为如果像柠檬说的，如果你这个是全钢的板头菲诺，可能行情就值个一万，回收价啊值个一万二三，你要花去五千块钱去再去修它，那等于花掉它本身价值的一半了。因为咱们去换原厂件啊，肯定有一个零整比的一个问题。说实话，这个摆啊不值五千块钱，但是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他只有要这么贵，才一是防止你去把他所有零件都定到去自己组装这个全新的表，对吧？你要如果把所有零件买到的价格，都能组装表还低于这个整表的价格，那你就直接定配件组装表呗，
1: 对
0: 吧？所以说，一般的手表的零整比都能达到，四五，或者是更有甚者，像劳力士都能达到1:10。啥概念呢？就是你把劳力士的配件要是都定齐了，然后一算账，跟新表得差10倍。所以说没人去。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就导致你这个手表啊，一旦要坏掉的话，你这零件肯定是贵的。你肯定要花几倍，这个贵的价格去购买这零件。说白了，他那个摆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他要你5000，他不值，但是他必须得定价定的这么高。
1: 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只修摆轴的话，是不是叫摆轴来着？
0: 对，就换个摆轴就行了。
1: 那在二级市场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价格了？这个我卖的时候得告诉人家吧。
0: 说实话，就是咱们挑干的唠啊，就是说，假如这摆轴换过，你要在卖的时候，你要不跟商家说，商家有能力辨别的他能看出来，没能力辨别的这个事儿就过了
1: 啊。
0: 那就看你卖的时候的良心了，也考验人家回收这个手表商家的一个鉴别能力。因为摆轴啊是隐在机芯里，所以说在收表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表的走，因为走时肯定上测表一测嘛，要如果走时精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基本上很多二手商家是不会单独说把摆卸下来我看看摆轴，是绝对不会的。
1: 哎呀，宝哥说的很到家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一定是给大家最中肯然后最直接的答案啊。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您如果有啥急事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找到宝哥随时来咨询的话，就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呢就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开通的啊。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通过这个微信找到宝哥啊。您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事儿，可能以后不知道啥时候这手表就遇到问题了，或者说忽然就需要这个购买一些东西，自用也好啊，送人也罢呀，或者说忽然这个过节了，有这个用酒用茶的需求了，那您没什么抓手都可以来咨询。记好宝哥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大家添加好之后吧，有啥事儿你就大大方方的啊，咱们就是都是朋友哈，您问就可以了，有事儿您说话，也不是说添加咱们微信就是要来消费的，并不是这样啊。 咱宝哥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一直的是输出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及二级市场的最新行情状况啊，包括一些像品牌的介绍啊，还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的一些知识啊，都有给大家去讲。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一个银手镯的问题哈，挺有意思的啊，之前还给大家解答过像包括黄金呐、钻石啊、翡翠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宝哥哈。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家里老人平时戴了一只银手镯，哎呀，我看这个手镯都发黑了，想给他清洗一下，然后老人就说那是身体里有毒啊，银手镯给他排毒呢，还能预防疾病。我听节目感觉老师知识范围特别广，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还有这个怎么清洗？需要抛光吗？
0: 可能老人认为过去这个什么古装片里有银针验毒的这个问题。
1: 你别说宝哥、可能还出去旅游了。我感觉这话怎么像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谁给我讲过呢？
0: 是吧？
1: 对呀、就是卖银饰也不卖银器的那地方，
0: 对，
1: 你去之后他告诉你啊，这个吸毒啊，排毒啊，吸毒啊，能把体内毒素拔出来。
0: 因为你上云南旅游啊，有专门打这个手工银饰的。但是他说的种种的优点呢，就是为了把它商品卖出去。其实这个银子，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害的。但是你说对身体有多么好，能给身体排毒，这个也是有点夸张。然后啊，这个银手镯变黑呀、是很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氧化反应。因为银子这种金属啊是最容易氧化的，就是它在空气中要如果放置，那可能是如果要是环境再潮湿一点的话，可能10天8天就氧化了。而且银子肯定是越带越黑的，但是你处理也非常简单，给它高温过火，给它烧红了之后，然后拿酸一咬，它就变成光亮如新了。所以说你要觉得说这银子戴的太黑了，氧化的不好看，但是你就可以去到首饰加工啊，有些时候啊你跟他聊两句天，聊高兴了，人家师傅就免费给你做一下翻新，很简单的。但是你这个把这个银子变得光亮如新之后呢，你戴戴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它还会氧化。所以说你就得反复的频繁的去翻新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银子的金属啊跟铜一样，他们就是特别愿意氧化。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它氧化了，你那么戴着才更有这个，我感觉有银器的一个韵味在里边。
1: 对，
0: 要不然大家喜欢买铜表壳的，说比如我喜欢沛纳海的铜表，为什么买铜表壳？就是喜欢让它氧化，让它有那种特别旧的感觉。有些时候就这种旧的感觉就是时间的痕迹嘛，所以说这就是说表厂就是为了让怀旧的人更喜欢那种氧化的这种感觉的，才去生产铜壳的手表。所以说铜跟银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特别容易爱氧化的一个金属。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还有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啊，159430581594305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 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 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5: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1: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表友啊？如果咱们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话，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啊！本周我们宝哥回馈到肖邦表友啦。 咱们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那今天的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就可以获得这个福利，那数量有限，名额不多，您记好这个号码，抓紧时间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咨询了啊，这个手表进水的问题。哎呀妈，这手表啊，你一旦发现有水的问题，我跟你说，沾水字你就赶紧处理吧。我真是看你打这两行字，我都着急呀。事情是这么个事情啊，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我有一块卡地亚蓝气球男表，前两天戴着呢，看到表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晚上不戴，第二天早上就没了，一戴呢又出现水汽了。我放到阳光底下晒了一天还不行，哎呀，我不去维修的话，我在家有啥办法处理吗？
1: 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原理吧。你这个手表啊，咱们日常佩戴啊，很多这个听众啊跟顾客呀、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已经轻微的不防水了。为什么叫轻微呢？就是你证明你这个手表啊有水汽进去了。水汽呢就是轻微的有一点潮湿的水汽进去。要如果是说你手表很不防水的话，那就不是水汽了，那就是水珠了。你就记住，你在表蒙子上反映的，要如果是薄薄的一层雾状的，那就是水汽；要如果凝结成水珠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必须第一时间拿到维修做保养，因为已经进去水了。要如果你这种水汽进去了，就是你的手表现在轻微的不防水。是不是因为你把把头拔出来，或者是说把头推不严导致的？所以说这种水汽啊还不太要紧，但是呢，你说你给拿太阳晒晒，它是晒不出去的，因为你不戴的时候，它可能就在机芯里待着；你一戴的时候呢，你这个手腕是有温度的，所以说机芯跟手腕离的是近，那边一加热，这边唰家伙就上到表盘上面了。所以说你就看到气了，你拿太阳一晒，它气又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可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第一时间拿去这个维修处理啊，你可以把这个把头拔出来，因为把头拔出来的时候啊，机芯跟外边就是连通的了。然后你用一个纸巾包着，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或者是拿一个有温度的灯泡啊，搁它下边烤着。烤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让这个机芯受热，让这个水汽也从这个把头啊蒸发出来，然后吸到这个纸上、纸巾上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把把头推过去，你再观察几天，如果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就不用管它了。要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手表防水啊确实不怎么样，那你需要到维修店去给它做一下的这个防水圈的测试，或者是加点防水油，或者是把这防水胶圈换掉。
0: 哎呀妈呀，宝哥说这个操作啊，我能理解。但是哈，我就感觉这事儿你让我自己整，不如整宝哥那让人家专业的人直接看一下。你说你自己又是包又是晒，完了还得观测好几天，万一里边说水汽还有点残留，对我的机芯产生了这个锈蚀，那不又不可逆的吗？万一呢？
1: 就是存在一种可能，但是为什么说进水汽不太那啥呢？就是这个水汽啊，是说白了就是潮湿，还没有达到水珠，水完全跟这个机芯接触啊，达到生锈的一种状态。
0: 对，但是宝哥说那个很重要，就是你把那个把头你得拔出去，拔出去你再晒。不知道
1: 这个水汽它进去了是进去了，但是你要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把头在那儿封着，它也不太愿意出来。所以说你把把头拔出来，你得让它有个出口啊。对不对？咱撵它得让它往有出口跑啊，要不然你给它关到里边，你
0: 还是闷着呢，
1: 还是闷着，它出不来这个水汽。
0: 好 ，OK， 这是轻微水汽，并且在你手表本身防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哎，咱确实是像宝哥这个招可以说稍微处理处理，你再观察观察啊。
1: 对。
0: 好，这位朋友发来了两个酒的图片啊，说一个朋友送我的两瓶茅台，说是海外版的，想让小宝老师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如果不值钱的话，我准备自己喝了。
1: 目测呀，你这两个图片呢发过来呀，看着瓶帽什么的呀，看着没啥太大的问题。所谓的茅台海外版呢，就是出口茅台。出口茅台的价格呢，照这个咱们国内的飞天呢，可能价格要差个一两百块钱吧。现在国内飞天的行情是1550，你这个茅台要是现在行情大概在1300多、1350那样吧。 所以说大致现在这个行情价格就这样，回收能给到你1312。反正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卖也没啥必要了，历史茅台最低点了，你也可以留着。一是你留着它这个行情基本上也不会再掉了，然后喝它呢也是现在历史最便宜的时候，那你要喝的时候，那你得闯这个时候它不值钱的时候喝，对吧？也喝了也没毛病。但是酒没酒没啥问题，
0: 不值钱的时候喝。
1: 对呀、啊。
0: 就是合适，哎，这东西降价了，赶紧买呀，喝了啊。
1: 所以说
0: 喝了是自己的。
1: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顾客说，哎呀，那你看这精品呢，当时4000多买的，现在都掉到2500了，那你说咋整啊？我说咋整？我说你卖肯定是赔钱的，不行就一咬牙给他喝了就完了，
0: 喝了
1: 就属于自己的，是不是？
0: 对对。
1: 现在这么便宜，真是。那以前普飞都卖2800-2900呢，那你说现在精品掉到2500了，那我感觉就是他当他的行情越低的时候，我觉得他品用价值可能就越高了。
0: 对，就是亏啥别亏了自己这张嘴。要说恩格尔系数好高也不是啥坏事儿，就因为好多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孩子，咱们吃要吃好的，是不是？咱穿呢，或者说其他方面次点没事，你吃它最后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对不对？啊，这是你一辈子你都带着的，这个真的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就是吃的食物，我现在也很有感触。你吃那个垃圾食品，你吃重油重盐，你吃那些就是香的但不健康的东西，它会给你身体一个反应的。然后你要是吃好的喝好的呢，尤其是你像这酒，宝哥肯定是最有发言权。那好酒跟便宜酒和劣质酒，对它的不仅是口味上的区别，对身体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是说咱们说在节目里捧啊，说这些好酒啊，好酒的品控啊，它肯定要好。那你就是不信你回味一下呢，如果咱们的老人呢在早期啊总喝这种散装酒啊，或者喝这种小双小烧的话，你看他，哎呀，就是喝多了手嘚瑟啊，就是包括严重的时候啊，会犯一些心脑血管的病啊，那是肯定的。就是那些小烧啊，那粮食的品质首先就保证不了，那工艺它更保证不了，所以说就导致啊，它那里头杂醇啊杂质啊就特别多。所以说你喝那个酒，你肯定没有喝这个瓶装酒啊，喝这大厂的酒对身体的这个伤害更低一些，你知道吧？对咱们的健康可能是相对来说更有保障。那当然不喝是最好，那喝呢，那你肯定要喝品控好一点的这些大厂的一个酒，还是好的。
0: 那如果说咱们需要有这个日常饮酒的这个需求哈，如果说您是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让宝哥推荐推荐，对不对？不同的价位，你说我能接受一个日常口粮酒的什么价位，宝哥给推荐推荐啊，然后宝哥这里有没有都可以帮大家找一找哈。包括老酒呢就更是了，老酒这里说到还多呢，有一些老酒啊，它是喝着哎更好喝，而且性价比也更高的啊，这个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戒指的图片，哎，还有这个证书啊，拍了一个证书，上面这个都写着一些信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在周大福买的钻戒，去年分手了，男方没有要回去，我自己也不想留着了，有证书，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1: 你这个证书啊，
0: 就是结婚钻戒呗，这是。
1: 说白了，你这个证书啊，你这个可以卖，但是，你这个是周大福这个证书啊，可能相对权威性不是太好一点。那如果你给我看就展示了这个证书，没展示这个 GIA 证书的话，那证明你这个没有 GIA 证书，那你就还得做一下国检。然后达到这个颜色匹配之后啊，给你算一下的这个价格吧。
0: 证书我看一下啊，它有总质量，那这总质量的话，那不就是说它这18K 金加上钻石的总重量吗？它这个钻石信息本身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们要出手的情况下，它这个以咱说白了，只有钻石是相对来说能卖点儿。
1: 因为你既然是钻戒嘛，那你肯定你钻石占的这个价格的比重更大，所以说你那个托啊，那个是 K 金的，其实不值。

0: 么钱的。所以说重点在钻石上，但是你这个证书呢，像柠檬说的，你不像 GI 证书似的，你反映了这个钻石的重量、它的颜色级别、VS， 然后包括你看你这里头切工也没显示。
1: 对，只有
0: 所以说你不如人家 GI 证书或者国检证书那么标准。
1: 嗯，
0: 让回收的人就不能准确的判断他你这个钻石的各个指标是什么。那如果让我来收，那你说我就有这个证书，那我只能保守收呗，是吧？就是你的钻石值1万，那我就给你开6000。所以说你拿这个证书肯定是卖不上价的。所以说你自己花几百块钱上省检也好，国检也好，你再出具一个证书，才能把这个价格卖高。
1: 嗯
0: 嗯。
1: OK，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二级市场价格啊。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宝哥的话，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来，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就是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15943058，15943058，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宝哥的微信找到宝哥啊。那微信和电话也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3: 房子过户给孙子后反悔，还能要回来吗？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呢，王老伯就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儿进行了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456。
5: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0: 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劳力士的格林尼治116713，也是买的二手了，买好几年了。我前段时间呢想换一只表，就去一家二手店给看了一下，说我的表盲子划了，又扣我2000块钱手。哎呀，我说我都没看出来，你是不是有点太挑毛病了？所以当时就没卖。我把他们拍那个图片啊要过来了，想让小宝老师看看，这算是个问题吗？主要我平时自己戴的时候都看不到，能不能修复？如果咱们

0: 回收的话什么价格？
1: 首先呢，这个蒙子是修复不了的，因为玻璃的水晶玻璃呀，它一旦划了的话它就处理不了。但是说呀，你说这个算不算问题呢？就是说白了，人家较真的商家说我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但是有的商家要是不太在意的话，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要扣2000块钱那是有点贵的，因为2000块钱就是返厂换劳力士原厂蒙的那一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意这么难做，那就是说你扣2000块钱肯定有多，因为这个蒙的有很多商家，就比如说我们宝兴来说，要假如你这个蒙的要是回收的话，你这个划痕我们是不做降价处理的，就是不是毛病，就是不能拿它当毛病。因为说如果要挑那二手表，在回收过程中，那你说表链磨损了，有印记了，或者划有划痕重了，那也算毛病吗？其实这都不算毛病，因为后期抛光处理都能处理掉。但是你表链松脱了，这肯定算毛病。你表盘要如果有瑕疵，你针儿氧化了，这肯定算毛病。但是表蒙都没所谓。所以说你扣2000块钱我觉得没必要。而且你这个116713呢，一般到现在呀，最近的可能都得7-8年了，老的都10多年以上了。所以说10多年的表，劳力士的，说实话劳力士的表蒙子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特点，因为它是凸出来的嘛，所以说特别容易磕碰跟划，所以说这个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在10多年的老表里挑这个问题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那你就是单纯这个他要压你价格，你没必要卖它，就是直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二手市场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不要拿这个表蒙子说事儿，反正在我眼里不算是问题。
0: 就是扣的多了，但是你说你这个确实划是划了，那我们商家在卖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给人家顾客换好的？
1: 换好的现在基本上在流通啊，像这种都是用替代的就可以了。成本大概400-500块钱就搞定了。
0: 那他还说回收的话什么价格？目前这只表
1: 这个表啊，现在准确的行情就是回收价格能给到你75000-76000吧。
0: OK， 来看这朋友，哎呀，这是啥呀？这是啊，得这么霸道呢？这朋友说，
1: 标志是克鲁钦的标志
0: 啊，
1: 上面那个小花，
0: 上面我看出来，这表盘为什么是个大虎头啊？这个行，我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疫情前在朋友手里买了一只改装表，当时呢花5000买的，感觉挺有特点的，最近又翻出来看看，说表盘都是大明火发廊微绘的，不懂啊，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改装表有收藏价值吗？
1: 你这个花5000呢，应该是
0: 它这个背面机芯让我们看到，这是啥个机芯呢？
1: 这个机芯呢是你这块表啊，是个假表啊。你这个表是个假表。
0: 哦，直接下假表两个字，这么严重的结论了。
1: 而且你这个后期这个换盘呢，是在假表的基础上又换的，所以说呀。这个表本身也没价值，所以说假表咱们就不谈论它的价值了。但咱们说啊，改装表这一块吧，就是你这个沛纳海是真的，如果你说你这个陶瓷盘这个虎头也是真的珐琅盘，所谓的珐琅啊就是陶瓷材质烧制的表盘。但是呢这个分谁改装的，要如果沛纳海原厂这个珐琅盘它就值钱了，但是你后期在改装市场上买的珐琅盘也不值钱。因为包括它的手绘的精密度啊，包括它这个各方面的严谨度啊，就是说白了紫砂壶值不值钱柠檬，那说值钱，大师做的就值钱。那要是说那坊间那作坊做的就不值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其实陶瓷盘现在你说烧吧，它比漆盘的可能碎裂的比例要多，但是也绝对没有那么金贵。所以说，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啊，本来就是一个仿表，所以说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所以说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个仿表当时没改装之前也就是1800-1900的表，所以说改装之后卖你5000，那这利润我感觉比我们卖一个10万-80万的表的利润都高了，也得挣你3-4000了。
0: 那我有点没搞明白，宝哥，这款沛纳海如果是真表的话，这款是哪一款呢？
1: 啊，真表的就是洋葱头这款，它洋葱头，它如果改装的话，那就是洋葱头的基础款，就没有什么。

0: 特殊的冻储啊或者其他的即时功能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三只款。
1: 也就是说表壳上这个印记啥的都是
0: 后刻上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很多喜欢沛纳海的表友啊就喜欢到工厂去自己加工这种，因为他这种刻印你看嘛，他是用可洛辛的风格去刻印的嘛，有可洛辛的标志，包括他后期换那个卡扣都是可洛辛的。所以说深圳呢那边就有很多工厂专门给这个表雕花的，就是
1: 真表也能给你雕。
0: 对，真表也能给你雕，你钢材质的他直接就给你雕这种花。包括劳力士也有很多改装的，说雕成克洛辛风格，他把这个黑水鬼啊整表都给你雕成这种风格的，都可以雕，只要你花这个手工费就可以。
1: 哎呀妈呀，这要我的话我可舍不得。是吗？你雕完之后你总感觉像不对似的。
0: 我觉得其实玩改装一直我认为都是特别有个性的人才喜欢去改装。其实我本身呢，我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个手表改装的，就包括车改装。说白了，我就车顶上我就是挂一个车挂，我都觉得多余。所以说我车上从来没有太多多余的东西。
1: 对，老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宝哥喜欢这个东西都原汁原味的哈。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克罗辛现在在南方还那么火吗？就在我这感觉都淡出我的视线了。
0: 克罗辛不是说现在还那么火，是现在比以前还火。
1: 是吗？那真是我孤陋寡闻。
0: 因为玩克罗辛呢有一个小圈，大家也知道克罗辛呢如果是贵金属的，在镶上有色宝石的财宝的都非常贵，一个项链都十几万。而且我前一阵子不跟大家说了吗，克罗辛呢它这个厂家所生产的也都是手工作坊，它不是说像手表啊是它工业化生产链生产出来的，所以说它手工做出来的东西啊就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鉴定点不统一。就说白了，后期不是咱们坊间不传吗，有一个国内认为公认最权威的一个鉴定克罗辛的一个人吧。然后他基本上走他这个中介，他鉴定的要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比较信服他，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偷摸做假的嘛。所以说他的这个人设就崩了。所以说很多玩克罗辛的这些群体啊说这上哪儿买真的，谁能去保底这个真的，因为厂家克罗辛厂家也不会给你提供这个鉴定服务，人家只会告诉你我专柜出去的都是真的，但是你坊间经过两手三手再买到的东西人家都不保证。所以说克罗辛的水还是比较深的。
1: 那我觉得喜欢克罗辛这些人更在意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群体的认同感。
0: 我觉得你戴克罗辛其实跟你戴一个理查德米勒的腕表一样，是为了告诉别人，哎，我很有个性，我很小众，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很有钱。
1: 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喜欢手表，对手表的知识和手表的故事、手表的品牌感兴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像奢侈品、包包啊，还有老酒啊，这些方面你有需求、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咨询到。那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一个号码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而且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肖邦用户哈，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的这个表友哈，那咱们都可以继续添加宝哥微信，那名额有限，数量不多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视顿眼科，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 58238。 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3: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不是我们迟到了啊，声明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得布置一下直播设备，今天设备换了一下子，然后那个稍微晚了点，因为调整了一下设备啊，大家多多包涵。明天就好了，因为这设备一次校正准了就可以了。揽月同级别还有啥，一年30000公里左右，无所谓，你都买路虎了，就揽月同级别 GLE 呗， GLE X5 就这些玩意儿整去吧。要我肯定不买揽月啊，我肯定问你，但揽月也不错啊，揽月也不错。那个发现五揽运这是一样的，同级别的，同平台的，但价格不一样啊。X5的 GLE 的 GLE 马上国产了啊， GLE 马上国产了，奔驰也是服了，奔驰看这样也是拱不动了啊，马上以后可能除了 S 以外的车都在国内生产了，大概可能八成没准不一定啊，除了 GLS 和 S 以外的奔驰都在那啥了。说那个遥遥领先的 MR5 空调喷铝粉咋办，喷铝粉的不止它呀，保油碟也喷铝粉呢，好几个品牌的都喷铝粉，喷铝粉就明显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质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昨天已经说过了啊。那个为什么喷铝粉，是因为那个蒸发箱是干什么，空调说空调原理啊，空调就是跟你的家里的空调一样，有个东西叫压缩机，用电带动或者其他外力带动，压缩机里边是一个一个的活塞，这么大的，大概跟王小强眼珠这么大的活塞，大概有4个、5个、6个都有啊。压缩机越大，里边活塞越多。这个活塞反复运动，通过电动机带动这个活塞运动。这个活塞一运动，就把这个冷媒。啊，它不是说的氟利昂，早都不用氟利昂了啊，就冷媒有很多种，煤油都可以做冷媒的。然后呢，它把这个冷媒通过压缩机来带动它在整个冷却系统里循环，然后呢就循环一个什么气液转化，从液体变成气体，从气体变成液体，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被烫伤过没？如果你没有被烫伤的话，你可以去烫伤一下。比如说，开水烫伤和蒸汽烫伤哪个更可怕？蒸汽烫伤更可怕啊，因为从气态的蒸汽变成液态的水滴，它是要放热的，它吸收了很多热量，然后就到你身上啪就烫坏了。搞医学的有没有，蒸汽烫伤很可怕啊。然后那个它就冷媒通过压缩机在空调的蒸发箱里实现了液态和气态的转化，这一个吸热一个放热就实现了空调的制冷功能，就这么简单。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蒸发箱很重要到它必须用铝去做，又轻又耐腐蚀又结实，然后为了保证蒸发箱表面的抗腐蚀性，蒸发箱表面对铝是要进行处理的，不然就会什么形成氧化铝。那么当一家车企的零部件生产的质量不好的时候，它表面涂层不过关，就会时间长了，它就会这个防腐蚀的涂层就会剥落，哎，就会形成氧化铝，然后呢再办鼓风机。
4: 太着急了，
3: 哎，对，太着急了，对，
4: 着急出厂，
3: 速生机啊，催熟的瓜，就这个意思，没有啥解释，就是质量不好啊，没有啥解释的，就是垃圾。如果哪个车用这样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垃圾。
4: 那只能是在车里戴口罩呗。
3: 应该把它换掉。
4: 哦，把它拆了，不用了。
3: 拆了，然后换一个啊，很麻烦。拆蒸发箱十有八九得抬中控台，得把整个中控台再拆掉啊。你买啥？我肯定不会买。我除了揽胜之外，我 对路虎没兴趣。如果我买呀，我肯定买奔驰宝马呀。我这种中灯，你不要问我啊，我这种非常传统的中灯肯定是奔驰宝马的那伙的啊。就是你买啥？
4: 啥呀？
3: 路虎，咱就说80万啊，80万。我们举例子啊，说80万，路虎、奔驰、宝马，不看车就看牌子，你要哪个？
4: 钱谁出啊？
3: 打比方，我出。打比方，
4: 现在的我更多会考虑奔驰吧。
3: 我肯定是在奔驰宝马里选，
4: 就是因为奔驰虽然说高端车型 GLE 啊 GLS 的内饰呢也比以前要繁琐很多，但是好在我觉得我还能接受。现在奔驰 GLS 里面也都有这个氛围灯，但是呢因为可能它
3: 这一句话
4: 车体比较大吧，看着还不那么局促啊。
3: 这一句话 GLS 和 GLE 我不可能买，但是我喜欢。 X5 的什么我也不可能买，但是我喜欢。为什么？我觉得我还年轻，我啥时候七老八十了我再开个 GLS， 等我从中灯变成老灯的时候我就买个那玩意儿。那我也不能买，但是我喜欢。就很多人交不起啊，就不行，现在新势力把奔驰宝马都干死了。大哥他是就是人家百年企业，他真的不差。你看正式场合都是奔驰，好吧，正式场合真都是奔驰。开大会的时候谁坐你那玩意儿啊，是吧？你别整那个牛马不要讨论凤凰和那个龙怎么出门啊。牛马有牛马的出门方式。我乐九一年40000公里赔100000，现在想换个二手卫士，用车和体验有没有啥建议？没有，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兄弟。
4: 一年40000
3: 啊。你没有可比性，你一年跑40000公里，如果你用卫士的话，你油钱可能都得50000块钱。
4: 嗯，
3: 真的，你
4: 保险差不多，
3: 保险他俩差不多，保险乐九的保险1年10000块钱，卫士差不多也1年10000块钱。兄弟，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不是一个消费实力的，就是以后小姑娘小伙们以后怎么看大哥有没有钱，你就看他开啥车。开，你懂吧？
4: 或者说，人家可能认为你开卫士是，哎，有钱又有品。那你要看理想呢，有点摸不透你。
3: 哎，摸不透你，一看就是奶爸嘛，这不这点。
4: 啊，对呀，一看乐九呢，又是想商务，然后呢，又是想家庭，然后呢，还想要点智能。你说这个人你怎么去定义他呢？卫士呢，可能是啥呢？哎，然后不差钱儿，还有情怀啊，对。日常的能源费用呢不放在心上。
3: 如果我有那个钱啊，如果说兄弟真的我就一句话，你别跟我唠你买啥车吧啊，就是真大哥一年加油50000块钱，他不打奔的话这是真大哥。天天搁那哎我的智能你智能。
4: 你用不了50000啊，40000公里差不多。
3: 一年40000公里必定50000块钱油钱啊，咱且论 3.0T 的卫士 ,2.0 那不叫卫士啊，那就卡了。2.0 的那就卡了 ,3.0 的叫卫士，还有 5.0 的呢，吓死你不啊。哎，一句话就是你真的一年能掏50000油钱的话，那是真大哥啊，天天搁那算计充电的，甚至晚上都充，真的你就别唠了，活得憋屈啊，别把自己活那么憋屈。反正我就是开个夏利我都不算计，我都开夏利了吧，算计油钱干啥呀。奔驰 AMG 的旅行那个不买吗？有钱吗？唠那个有钱吗？开个老卫士110传承版，老卫士110，你知道为啥要110吗？现在二手的都得110万。我抬杠的啊，逗你玩呢。老卫士老贵了，老卫士现在都不是钱的问题，人家车能买得起老卫士的车主人都不卖，基本没有什么流通性，知道吧？就是真老纯老钱，那是纯老钱。或者这么说吧，70000-80000，你们什么什么卫士啊什么的，有点啥子？我都到70000-80000了，我还买啥卫士了？70000-80000买揽胜有点费劲，都不如刚才哥们那个买揽运了，买X5了。或者70000-80000我买啥？70000-80000我买丰田。如果我要是买这些方盒的车，有70000-80000预算的话，什么这个那个的我都不带看的。丰田 LC76 啊 ，LC76 LC78 这两个我会看一看，我可能会二选一，或者是那个英力士的掷弹兵，很有品的车。这三款车76、78，然后掷弹兵，我要是有80000的话，别的车我都不带看的。你什么乐九啊啥，别跟我碰瓷儿来啊！你什么什么这那的X5的，别跟我碰瓷儿来。你真要是玩越野的话啊，50000打不住，差不多一年40000公里，50000油钱应该是够了。再加保险，一年养的车6-7万块钱吧。就是跟乐九的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知道吗？就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啊。
4: 你开乐九的时候呢，你觉得哎呀，可能自己的喜好上或面子上差点，但是你要开了卫士，你又会觉得哎呀，这车太费油了。
3: 哎呀，就加油的时候，我这几天开 smart 特别省油。以前我 smart 加满油160-170块钱，现在加满油得200块钱，那我也没什么感觉。200块钱我能跑400公里，挺省油的。我今天开的，哎呦，这怎么剩毛毛狗呢？三间旋风啊，感谢惠德，感谢惠德三间旋风，这是啥呀？挺好看的。我身边有奔驰换大电的，很正常，熊混拉了呗，别搁那啥。很多人说智能，别啊，挺智能的，我没说它不智能。
4: 哇，好可爱呀、啊，这个我很喜欢。
3: 这玩意儿多钱呢？不用的，
4: 对啊，
3: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不用，心领了啊。
4: 你能不能提供点情绪价值？
3: 凡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全是骗你钱的。小姑娘跟你发嗲了啊，那个抖音的主播跟你那啥了，都是为了骗你钱的。我们不是啊，我们之间那什么，我们直接要钱啊。感谢三千，感谢惠德啊，是这个什么三千先生去玩泡泡，挺好玩的啊。归根结底吧，消费能力这个东西是摆在明面上的，不是藏起来的。你现在社会不都是藏？有的人藏起来啊，但是我告诉你，
4: 有的人呢会有一个很贵的东西啊放在那儿，但是你会发现日常花销，我真的是那算计
3: 抠搜的，
4: 哎呀，比普通老百姓都能算计，
3: 抠搜的，
4: 对。
3: 宇哥不培养榜一大哥，我想培养榜一老妹儿，他没有啊。
4: 哎呀，你这个年龄啊，培养一个榜一大姐就不错了。
3: 我想榜一阿姨，我俩车，一个西叉五零，一个锋兰达混动，是真省油。锋兰达混动很省油啊，比西叉五零还那什么、嗯。快手没开那个设备忘充电了。感谢惠德啊，说喜欢你俩，谢谢啊，能让人喜欢也是能让你喜欢，我们很荣幸啊，能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捧场。就是归根结底，消费这个在车上这个消费，很多东西隐藏消费你是看不见的。咱举个例子啊，说我搭档现在开的宝马一系车不值几个钱，但是他每年养那个车可不少钱。所以说别觉得就开个什么乐酒摸酒的大哥就有钱了，不一定。但是开 LC76 的大哥呢是真有钱，知道不？开个那个掷弹兵的大哥肯定比开个 GLS 的可能还有钱。我抬杠啊，我只是举例子。他能花小100万买个掷弹兵和花100出头买 GLS 的不是一回事儿。买 GLS 的就是同样的价钱啊，同样的价钱你去买个 GLE 啊，他说别抬杠，说你买个 GLE 和买掷弹兵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 GLE 是给人看的，然后掷弹兵是取悦自己的。
4: 对，就是说人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他还是就要追求一个品牌价值，但达到更高境界的时候，我连品牌价值都不需要了。
3: 对，
4: 我不需要一个品牌来装饰我自己，我也不需要一个品牌来提升我自己，我只需要做到我喜欢啊、我只需要做到我喜欢。就这车出去看着可能80%的小姑娘都不认识，有小姑娘认识奔驰宝马奥迪，但不一定认识掷弹兵，也不一定认识什么丰田，会觉得哎呀这人就开个丰田，对不对？
3: 但是如果够档次的这个，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小伙儿老妹儿的，他够档次他就能认识啊，妈妈大哥开，哎妈大哥开 LC76 这车不便宜，2.8T 柴油的最便宜的得70来万。
4: 你知道最近那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真事儿吗？就崩老头儿，知道吧？
3: 不到啊，
4: 那是一个团伙
3: 啊。最近每个
4: 他们的那个诉求就是每天就是30
3: 啊，不多要。
4: 对，我告诉你，这生意老猛了。大家想过500个人一天30啥概念吗？
3: 哎呀，对呀，
4: 对啊。就你想想，一个团队一天一个人2000，老板一半，你一半，没有任何成本。
3: 虽然钱少，但是他人多呀。
4: 当然了，对吧？我现在让你给我转500，你不会转；让你给我转30，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有这种能力的，对吧？
3: 不喜欢奔驰 AMG 系列吗？我喜欢有啥用？我买不起。如果买运动型的，我肯定
4: AMG 小车，那小车2厢都40多万啊。
3: 如果我要是买那个运动型的呢，偏运动型的，我宁可去买那个。宝马的 M 系列我都不会买奔驰的 AMG 系列的啊。喜欢金庸里边哪个男人物和性格？当然是喜欢段誉喽。哎，谢谢球啊，就是
4: 送礼物了，感谢啊。
3: 问你带回小回词来历吗？就跟嘎拉哈来历似的啊！别跟我扯那没有用的，买个日语单词本去，看看日语单词里有大回小回的意思吗？没有的是我们东北长春地域的特色啊！就跟我们长春管那个东北人管那个膝盖骨叫嘎拉哈似的，胯骨轴子，懂不懂啊？所以说找你要不会的话，多学一学啊！自己找个，现在手机这么发达，上网搜一搜呗，对吧？一个这个词是哪国的语言还不会搜吗？一搜就知道了啊！所以说
4: 啥来历的？ 是一个节目，
5: 所以说医务同学必须得自己有文化，有文化的是有文化的人多了，打开手机自己搜一搜日语的日语单词里有这个吗？他不没有吗？就跟那个嘎拉哈呀、跨过头子啊，很多很多的啊，当然玻璃球都不是啊，跨过头子、玻璃球，这俩怎么整一块儿去？接着说啊，就车的这块啊，嗯，如果啊，这小姑娘一看开 LC 七六，知道你是大哥的，这小姑娘一定也不简单。如果一个小姑娘看啥破丰田呢，破破烂烂，配置老低了，玻璃还手摇的呢，这破车你就别跟她打交道，说明她也没啥品位，也配不上你，所以你们别搁那傻了啊，一个个的还觉得自己，你放心，就是叫什么呢，猫招猫狗招狗啊，那个那什么，咱没朋友，就是有些人他这个圈子招的人家就是那个高端圈子，有些小姑娘小伙他是很有品位的，那大哥有没有钱，开啥车，用啥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们就知道什么 LV 啊，爱马仕啊，兄弟很多高端的包是定制的，他都没有标啊，咱举个例子，就说同样是一个手镯子，你知不咱们国内有一些奢侈品的那个银楼，他们做手镯子，一个金手镯子十几万、二十几万，等过期一年，那才叫奢侈品呢。你去上什么咱们那些金店买的镯子，根本跟那人家两码事儿。但你带出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细镯子，你就像女，比如说女生手脖子里戴个小细金镯子，不很正常吗？也没觉得你有钱。但是明眼人一看那花纹，一看那 logo， 就这不是没有 logo 啊？你看花纹就知道啥的。所以说别想那么多啊。
4: 其实我觉得能开什么 LC 之类的，都已经清心寡欲了。他已经不在乎这个美女怎么看了，也不在乎同龄人怎么看啊，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啊。就是他买这个东西，完全是出于对这个东西实际的认可，对这个东西功能的认可。
5: 对，如果你花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你就不行。啥叫真有钱？真有钱是花钱给自己爽的，不是花钱给别人看的。买车这块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如果你买这个车是为了别人，为了让别人高看你一眼，咱就是我大实话，你们自己扪心自问啊，现在不管你开好车还是坏车，尤其是开好车的，你买这车的原因里有没有一条，有没有那条，就是说我开这个车让别人看，高看我一眼的，有没有？如果没有，你是真有钱，或者真没钱？
4: 内心有，谁会说出来啊？
5: 我没有你们说出来，我没有你们说出来，你不用跟我说，你自己承认就完。
4: 我告诉你，大家永远不要小看车的社交属性啊！我不同意我搭档的观点。啊，啥都是给自己，你是谁呀、
5: 啊、老妹儿啊，你知道真的有钱的他不需要去取悦别人、哎、
4: 哪有那么多，什么叫真的有钱，
5: 你
4: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层面上，
5: 别抬杠，我搭档
4: 想要努力向上，
5: 我不行，我有家庭压力，我有孩子压力，我搭档没有，我就这么说吧，俺俩潇洒起来，我搭档比我得潇洒多了，他爱买啥车买啥车，他根本都不需要别人怎么看的，就是他在他的预算之内，比如说有五十万，我搭档去买奔驰，那个奔驰试驾那个啥来两门那个我忘了，奔驰 E 的酷配啊，奔驰 E 的酷配，那车给我都不能买，我拉不了人啊，对吧，我得想着点这钱，那我这么花不行，但是人我搭档就可以，他买无所谓，顶多拉了自己家老头老太太，车也不是坐不下，人姐俩
4: 开。哎呀，不是，我告诉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车的社交属性啊，因为在人呢是这样，你不能脱离生存啊、去谈发展啊，生存是啥？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提升，在自己的人际圈子上有所提升。所以说，这个车的社交属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啊去小看汽车的社交属性。啊，你开了这台车，首先啊，领导怎么看？啊，你的同事怎么看？啊，你的朋友怎么看？你的生意伙伴怎么看？
5: 甚至还有人，哎，陌生走大街上，别人为了别人多看两眼，没用啊！抬杠啊，抬杠！我们今天话题纯抬杠，大家不要认真，也不要代入啊。惠德说的，我为了玩买了一台5.6途乐，改装有推荐吗？首先，你为啥买那玩意儿啊？啊，那你买个57不行吗？你买个酷路贼不行吗？你非得买途乐干啥玩意儿？
4: 是5.6啊。
5: 你图的是那酷路贼雷克萨斯还57，酷路贼还57呢，47呢，行啊，买吧，你都买完了。首先你买图的改装件是非常少啊，我认为各位啊，我个人的啊，我个人包括我自己的车也是的，我自己的车大家的车也是啊，最容易的改装是减重。不管你是那种操控性能优先的车还是越野车，为什么吉姆尼的越野性能那么好， 它的动力很弱，1.3的、1.5的。那为什么吉姆尼越野性能那么好？就是因为它小而且轻。你大酷路贼、大途乐的过不去坑，炫里头了，人吉姆尼轻，嗖就出去了。所以说，既然你买了，你送那么多礼，我也不能崩你。就是你既然买了，我教你第一件事就是减重。把车里用不上的东西全拆了。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啊，你为了玩，你自己说你为了玩，减重，车里用不上的东西全拆了。比如说我那车平时在市区开，我第三排座椅和备胎我就卸下去了。你知道我那备胎第三排座椅和备胎多少斤吗？我那备胎得有个30斤，我那个第三排座椅得有个100来斤。我把第三排座椅和备胎拆之后，那车老轻了，跑起来油耗都低了。都低很多，同样途乐的也是，途乐咱拆不了啥，首先比如说你座椅用不上的拆了，里边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别加啊，有的人又加这个什么前后杠啊什么的，没有用，那大前杠很沉的，后杠很重的，然后还有底下加侧杠的，加完侧杠通过性就降低了，先减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什么的啊，亚洲龙想换对年检和保险有无影响啊？有，别换了，老实开吧。如果想避免那个影响，就比小心心，年检的时候比小心心都能过去啊。90%的都是普通人，不属于有钱人，还是需要作为社交属性。普通人社交属性，你又就是我觉得是个陷阱，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开就我现在去开个法拉利，人家也不会把我当成有钱人的。我身边的这些兄弟，
4: 你说的真不对。
5: 我告诉你，
4: 起码对不了解你的人，他会一定对你会有善意的。
5: 这又是一个误区。我不需要不认识我、不了解的人高看我一眼，他高看你有啥用啊？门口保安，我开法拉利，门口保安吓得赶紧把杆升起来了，有用吗？这点小便利性就让你飘飘然了，
4: 有用啊！你到一个陌生的场合，你进到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或者你去参加一个什么场合？
5: 我开法拉利进五星级酒店大堂了，我撞进去的呀，有啥用啊？我都能住得起五星级酒店了，我开个夏利去的能咋的？对吧？你们都别吹，有几个出门
4: 是不是会有些很多人就首先会对你感兴趣？
5: 啊，
4: 是不是就有一些人首先会对你感兴趣？
5: 你如果人家有钱人他不开法拉利也对你感兴趣，你一个穷鬼你开法拉利了，人对你感兴趣之后露馅了，一看你租的车呀，那更丢人。
4: 对，你开法拉利你们台长都得给你倒酒，
5: 更丢人好不好？天窗滑道平时用什么保养？买那个锂基润滑脂，再说了好几遍了，锂金属锂基润滑脂啊，或者是秋龙油都可以啊。我们俩抬杠就是节目效果啊，大家不用那啥，有点模糊是不是得擦擦镜头了？哎，真有点埋汰了，不擦了那么地吧，得凑合看吧啊。我亲戚在苏州住2000平别墅，他爸开骐达，对，这就是有钱人内心的强大之处。我开骐达咋的了？我用你管呢？
4: 女的不是虚伪，女的是虚荣啊。
5: 我用你管，
4: 然后男的都是那啥？
5: 虚荣，男女都虚荣，不要搞性别对立啊！男女都虚荣，就别扯那个，男的就不虚荣了，女的也虚荣，男的也虚荣啊！不要搞性别对立。对，就是我开骐达，我乐意。我都住2000平的苏州啊，苏州那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有钱的地方，真有钱。你住过徐州，去过苏州你就知道，真有钱啊。然后那你抬杠啊，我开破现代，但是我出门住五星级酒店。我去苏州玩，我住的是那个苏州的那个洲际酒店。我去杭州玩，我住的杭州西湖宾馆。咋的，我就开个破现代，但我住的地方好，是吧？我去深圳，我住深圳洲际酒店。
4: 你这不也是那啥吗？
5: 对呀，我
4: 虚荣
5: 啊，我没虚荣啊，我住哪儿你知道吗？我自己爽啊，我住的得劲儿啊。我去深圳，我就住那个华侨城洲际呢。我出门都是住五星级的，最好的五星级。虽然我开个破现代，但是我自己爽，
4: 然后剩一屁股饥荒，
5: 我自己爽，懂吗？这就是不一样。那你说你开个大豪车，完结果出门住什么？快说，
4: 玄界
5: 啊，
4: 如家
5: 啊，对对对，有意思吗？
4: 哦
5: 对吧？所以说别跟我抬杠，咱们存那什么啊？那泛太平洋太贵了，租不起。
4: 泛太平洋我还真没听说过啊，我真不知道。
5: 我那时候想住玉龙庄了，你看太贵了，8000多一晚，我算了吧。
4: 哎呦去，
5: 玉龙庄、
4: 啊，你出去吧，你不是我们听众群啊。你这个8000多一晚，
5: 玉龙庄好啊，真的好。

0: 好，太漂亮了啊！好几个地方都得。丽思卡尔顿，丽思卡尔顿也不是高端的。我告诉你，有一个是什么？丽思卡尔顿隐士，知道不？你们去搜吧。
1: 哎呀，你不用说，现在你去住一下那个重庆的悬崖酒店，你去看一下啊，一晚5000多起步吧，旺季的时候8000多哈。
0: 大家可以搜一搜那个丽思卡尔顿的隐士。那更好，特别。
1: 我告诉你，真正我认为高端酒店真正要高端在环境上。
0: 哎，对，
1: 自然环境和建筑的融合是不是那种城市里五星级酒店能替代的？
0: 丽思卡尔顿和文化东方呢，有一些高端酒店，它在一些景区里，你进都进不去，你别说租酒店了，你进都进不去，结果你能住在里边，爽不爽吧？啊，有时候好车确实能减少很多麻烦，因为你是普通人，所以麻烦才会找到你。就像那个大哥住2000平别墅的，开骐达那个。那普通麻烦找不到他，兄弟，人家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麻烦，那麻烦也找不到的，他生活的圈子里没有能给他找麻烦的，好吧？你知道为什么你开好车能解决很多麻烦吗？因为你开好车还是混在一个底层里，所以才有麻烦。你混在高层里，你开个破车他也没有麻烦，明白？抬杠啊，纯抬杠。马斯克开个破捷达搁长春，他能有麻烦吗？我抬杠的啊。悬崖洞那是网红酒店啊，真的那个文化东方和丽思卡尔顿的那个，包括那个像隐士系列的，文化东方有几个系列的，他你都不是网红，你都遇不着人啊。你去打卡，没有人上那打卡拍照去，那酒店高端到没有人去打卡拍照去。为什么？打卡拍照的成本太高，住那酒店的人不需要打卡拍照，不需要拍，住那之后发个朋友圈，懂吗？这是用诺基亚直播的吗？我们用座机直播的啊。这个大哥们，麻烦带带我，这个带不动，真的，一晚好几千啊！
1: 你觉得我要是能带动你，我还会在这儿坐着吗？对吧？
0: 对呀，对呀，清晰度不高。我们再说一遍，清晰度不高原因是因为不是设备的原因，是我们直播间的 WiFi 网速不支持高清画面。我现在如果切换成高清的话，就卡了。啊，不是说的我们清晰度不高啊，是网速不行啊，只切磋不抬杠。其实我们一个广播节目，一个语言类节目，如果不抬杠的话，谁听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天天唠汽车，就天天这修这儿修那儿，你听够没？你说为啥咱举个例子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我们同行啊，袁总大哥，你说为什么袁总大哥能火吗？他唠的是车吗？
1: 人性吗？
0: 对呀，我刚刚说的太对了，他不唠人性的吗？袁总大哥是评车的吗？不，他是评人的，人家几十岁了，看透了很多东西，用一种比较细说
1: 诙谐的方式啊，加上他的形象，加上他的声音和加上他的口音，这个是不是说普通人能够去简单模仿的？你就是把他那话都让我给说出来，你听着也像那新闻联播，但是呢，他用他自己的就是独特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形神合一啊，这个是节目当中非常高的一种境界，就这个人和他的说的语言以及语气、眼神啊，特别能够达到一个一致性，你就觉得哎，他跟别人不一样。
0: 再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同行呢，专门说车的，特别干巴的啊，买什么车啊？你这什么毛病？你发现没？包括我们同行，我们台里其他同行的，就特别干巴的，他抖音直播间都没人，我都不是瞧不起的，抖音直播间十几个人，为啥？做节目这么多年，你天天唠那玩意儿就废了。人家真的是想听车吗？能，人想听的是人性啊。夏威和荣放双擎怎么选？有没有必要双擎？有必要双擎？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开的里程多的话，选油电混，选油电两叉的是对的啊。我会买荣放的，随便你啊。小 Kimi 说，我开丰田过年刷车，路虎插队刷车，老板那叫竟然，不叫既然。现在这么原中文叫你们怎么整的？那叫竟然啊，让插队，给我气的去对面刷个电话300。打蜡就得了吗？小 Kimi， 你看这就是你不对了，扭头就走。比如说啊，比如说大象能吃香蕉呢，鼻子没卷住香蕉吧唧掉地下了，旁边蚂蚁笑话他，你看哈哈哈哈，他鼻子不好使。大象都不带瞅蚂蚁一眼的，对，我鼻子不好使啊，咋地吧？你个小臭蚂蚁，同样也是的，你给他看啥呀？300块钱给他看啥？自己爽得了呗。他跟你真的啊，就是抬杠蝼蚁啊，不要在乎蝼蚁的那什么啊。
1: 好，住个8000多一晚的酒店，外面正对太平洋，公家报销啥单位啊？烟草啊，石油啊？
0: 那不行，
1: 还是外资啊？
0: 一般不会，可能是私人公司有，
1: 可能是特别有钱的金融公司啊，
0: 对，外资
1: 企业，就是那种上海的了，就是特别。那个地方太神奇了啊！
0: 哎，就是每次去上海，我都觉得我的妈呀，就是这个世界流淌的，都是身边的流淌都是金钱，尤其看那些高楼，唰唰唰唰，然后这帮有的是有几回个我悠哉悠哉的上海，一看这帮那个打工族穿着西装，穿着那个西服套裙下班啊，这帮牛马好可怜。
1: 途锐3.0拉缸的问题概率大不大啊？
0: 没听说过，啥车跑时间长了都拉杆。啊，这个没听说过大规模拉杆的问题。你是又被
1: 电车不拉杆？
0: 你他电电车都没杆儿，这那个属于有丝分子，有丝分裂。电车是有丝分裂。网上什么 SI 我不懂啊。有钱也得装那啥，要不有钱干啥？方式不一样，超啊，说明你还不够有钱啊。你有点小钱，跟普通人装有啥用啊？没用啊，说大象啊，我是大象去上。
1: 你说这个我更不同意，那人就是跟周围比，那你说我是能跟马云比啊，我是能跟王健林比啊。
0: 你去跟一个你去跟街角要饭的，你跟他显摆，你说你看我用手机10000块钱，我开的车10几万，你瞅你还搁这要饭呢，你丢不丢人呢？你丢不丢人呢？你跟他们显摆啥呀？那真是的啊！
1: 所以有话说呢，又怕朋友苦，又怕朋友开路虎。大多数人他一定是跟周围人，就周围人比他好，他特别受不了。但是现在马云比他好，他会觉得嗯，马云好牛啊！
0: 出来吧，崔先生，家用从迈腾换那个保佑爹06 DMI 旅行版可不可以？咋的，混拉了？
1: 瞎说啥？
0: 没别的啊，咋的混拉了？家用车开2万公里啊，你行，也行吧，出来吧，崔先生，就是一句话啊，混拉了。那时候我在外企，
1: 冷媒的话，一二百块钱啊，嗯，因为我们用的冷媒都是非常好的冷媒，大家不要用的贼便宜的冷媒，什么99换一次，它根本一凉度不够，特别是现在很多小排量的车，
0: 不怕凉度不够，它会腐蚀你的管路，腐蚀你的阀门，腐蚀你的压缩机，腐蚀你的那个蒸发箱的。不要用便宜的冷媒，有40-50块钱一罐的冷媒，还有20-30块钱一罐的冷媒，不行啊，千万不要用，用完就废了呀。2.0途锐能下手不？不能，买不起途锐别买，买得起就买3.0的啊。要饭的说我在老家住别墅，那你现在这不也要饭的吗？这不也是混拉了吗？或者说人那就是骗子，你没招了，那你遇着大能了，你给他跪下磕两个吧。人家要饭能要出个别墅了，你这是唠啥呢？要你记住，大家以后看可怜人啊，要钱的给饭，要饭的给钱。
1: 没有，现在
0: 有。如果你
1: 马路上哪有啊？
0: 你就记住了啊。要钱的给饭，要饭的给钱，就完事了。
1: 就是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对很多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啊，都是有基本保障的。嗯，
0: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活的方式不一样。去年啊，那也不太暖和。8月份的时候，8、9月份，我这不带俩孩子去那个澳大利亚玩嘛？然后呢，他我家老二头一次去，我们这都去凑溜不够了，想拍照，我就带他们去那个最美车站，就搁那个在那儿能看着那个海港大桥和那个歌剧院嘛？我就带他们上那个顶上，你们不要去那车站里头拍，上顶上有那个人行道，上那儿拍最好看啊。然后就那个是海港的风吹过来，那个桥顶上像无遮无挡的，就有一个公交车站，一个流浪。汗裹个破毯子搁那躺着，然后呢，我们拍照那个位置呢，正因为没有别的游客知道那儿，就我知道，我就上去了，没有别的游客，流浪汉躺那儿，那小风吹的，我自己都嘚瑟，那流浪汉裹个被子就搁那躺着，连被都不是，搁那躺着，然后呢，我们搁那拍照。我觉得打扰到人家了，因为没有别人，就一个流浪汉在那躺着，那离老远就能闻到那个馊味儿。然后他应该是那个吸那个西方树叶，然后味儿一鼻子就能闻出来。然后我赶紧给老孩子拍完照了。然后我走之前呢，澳村烟很贵嘛，因为确实打扰到人家了，几孩子叽叽喳喳的，我就赶紧给那哥们儿一根烟。那哥们儿还挺感动的。这种事儿发生在国内几乎不可能，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
1: 对，你到漂亮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那个叫纽约，去看一看，
0: 就很，你都不用去美国，很多国家我都去过啊。就是在社会治安，在那个底层的生存环境来讲，咱们是最好的 我是指底车底层的生活生存环境啊。一会儿下午最有钱的团队就来了，跟他比最有钱团队谁啊？郭郭小强吗？我们下午是郭郭小强的节目，换冷媒多少钱？多钱都有啊，看你用什么东西。
1: 没有那么贵，换冷媒就100-200的。你老问换冷媒多少钱，我没明白啥意思。
0: 老妹，老妹儿，我你知道我那个140的冷媒多少钱一瓶？
1: 多少钱？
0: 200。
1: 哎呀，普通的车啊，我跟你说，大家换应该200左右吧，200左右。
0: 你那200能全换？
1: 金冷。对，金冷包含工时费，包含冷媒，
0: 就正常的冷媒200就能都换下来了，给你干利索了。我那个换的是200一桶，
1: 但是有的车它那个用量有差别啊，用量有差别，你看一桶就是几十块钱，一般车需要3桶，
0: 镜头远点吧，看美女不该看，不花钱就看呢。三人途锐正常好像好好保养，跑19万公里，保养周期内不用加机油开还行。所以我就柯尼塞格，我就好奇，就是整个三人途锐拉缸，那是你没好好花钱保养的，你换的机油不咋地，或者用的老破原厂机油使劲踹，所以你拉缸啊。正常的大众那个 EA837、839系列的，包括855系列的，它都没有问题啊。
1: 越好的车，什么 A6 了、迈腾了，这些车一定要用好机油，千万不要用那些199。啊，千万不要弄299的机油，我跟你说，你的车会比别人的车提前坏至少2-3万公里。啊，
0: 轻体空调多少钱？小几百。
1: 轻体空调应该是239啊。
0: 布鲁克林去胡同子就流浪，哎，别逗了，不要点那那个，如果你们去过纽约，你去过美国的话，你就知道了啊，就是，就是对穷人来说地狱，对富人来说是天堂啊，有钱人你就去吧，真的什么都可以花钱办到，很多事儿在国内你花钱办不到，但是在美国花钱能办到的事儿比国内好太多了，所以不要对这个西方社会有什么滤镜，你有钱的话，你真的是在天堂，你没钱的话，那真是纯地狱啊，你去过就知道了。希望各位有机会都发财，多走走，多看看，这个世界很大啊！你们出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1: 宝马 X 系列在外面保养，就一定要选择品牌，我建议啊，就是加实多和壳牌，而且要用高性能的，要用高性能的机油啊。
0: 建议你用极护，
1: 对，
0: 就是
1: 极护是你起步
0: 啊，就是极护是宝马当年用的，就是原厂用的高标准油，现在呢降低标准了，用壳牌的那个蓝壳蓝桶的那个代工的壳牌给它代工，但是好油还得是极护。我建议各位啊，如果你是宝马车主的话，再举个例子，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汽车品牌在不同的国家使用的保养的油是不一样的。明白。比如说你去德国本土，你看宝马、奔驰、奥迪他们给原厂用的油，或者是这些正规的修配厂用的油是什么油，你就明白了啊。冷媒4罐就能搞定，抽真空之前放点压缩机油进去，对，你这么做的是对的啊。大家那个不要怕花钱，那个压缩机油没多少钱，压缩机也是需要润滑的，所以说换冷媒的时候花加点钱，一般加几十块钱就可以加点那个压缩机的润滑油啊。高尔夫 1.4T 换啥机油多少钱？换个磁护吧，磁护比较合理啊。
1: 300多。
0: 目前的加实多对这个极护系列有3个，一个是白金极护，一个是普通极护，就是极护，还有一个是极护专享。白金是最贵的，普通极护是正常的，然后最便宜的是极护专享。极护专享大概你 1.4T 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极护专享还贵，你就用普通的磁护吧，磁护要便宜的啊。假机油太多了，是的啊，尤其是网上的机油，我不能说都是假的，网上的机油大部分是假的。 H839 保养什么机油也是建议你用极护、啊、
1: 哎呀，这个时代靠低价赚钱的人，我跟你说很简单，我拿一些包括机油包括化妆品，大家现在看看大牌化妆品在网上的价格都能吓死你，对吧？人家拉莫卖3000一瓶，他卖399，说是临期的。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它利润有多高吗？
0: 那可能吗？你说3000的临期卖你300，你也不可能啊。
1: 对啊，哦，卖你899、799，你都认为，哎呀，这个给你玩一个概念，说这个是大牌临期的，然后现在卖给你，价格有多么多合适，是原来的价格的一半。这种人赚钱，那他才叫聪明，因为他利用了人性想占便宜的点。对吧？啊，同样的东西，我就是比别人便宜一半，我就是比别人便宜1/3。
0: 839你就用极护吧，用白金极护。以前极护有极护超好，咱家现在有没有极护超好了？
1: 有
0: 吗？
1: 有。
0: 我记得加实多说没有了以后啊。
1: 好像有一些年度是有的，嗯，
0: 就以后其实极狐系列最好的就是超豪，真的非常好。但是加尔多觉得这玩意儿不划算，可能是不挣钱。超豪慢慢没有了，用豪元连连用030的，我建议你用030。宝马 X2 系列用030，原厂可能给你用020的，但是我建议你用030的啊。
1: 栏目在海南美食店，你说的是哪马栏目的哪款产品？
0: 不是所有
1: 的
0: 都不便宜卖的，
1: 有一些它就是特别这个那叫什么呀？就是它主打产品是没有那么便宜的啊，你可能说某一款产品吧，有可能
0: 轮胎蹭马路牙子上了，看轮胎有没有，怎么看轮胎有没有问题，用眼睛看呢，缺没缺肉啊，有没有口子呀，只要不缺肉没有口子，外观完好就没事儿啊。这个朗逸新锐质量咋样啊，兄弟，这么几万块钱车你别研究了，没问题，家用代步开很多年都不会有大问题的啊。出光的不好吗？出光是很廉价的，出光日本的新日食和出光这两个日本的石化品牌，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在丰田、本田、马自达，哎，这些车的原厂的保养的维护用油上，真正在高端油市场是它一点都蹭不进来啊。出光的油不好吗？咱不能说不好，它要那么好的话，它有什么美孚、加尔多、壳牌什么事儿了，对吧？顶级的赛车比赛谁用他加油啊？所以说出光可以啊，你就是日常过日子加出光的油没问题啊，但是你高端的油就不要谈它了啊。昨天隔壁说大牌子两瓶500多，上场都得1-2千，那你不能说人骗人啊，人家乐意赔，呵呵，人家乐意赔咋的吧？钱包够用就300V确实好，真的很好。哎，我今天得保养了，我今天那个我那个 smart 跑5000公里了，就衰减的300V衰减的很厉害，因为 smart 呢是 1.0T 的，我经常急加速的时候转速能达到5-6千转，所以说它衰减的很快。我跑了5000公里，现在车自己怠速就抖得很严重了，它得换油了，我就一直还没有空呢。300V是好，但是寿命短，所以说钱包够的话用300V。如果老百姓过日子不要用，我们卖300V啊，我就大实话。如果你老百姓过日子不玩车，千万不要用300V。就算我家卖这个油，我也不建议你用，这边太贵了，寿命太短了啊。
1: 几颗8叉，几颗9叉的。
0: 好，
1: 咋样？有面子呗。对吧？新潮，这个潮人、时尚人，我不知道为啥，我不知道那是啥原因。就是那个原来在中东那会儿有个阿维塔，那店干的非常大，但是我这两天我不知道这店还没开几天呢，咋重新又给扒了呢？
0: 要换装了呗。
1: 那个店，哎，我当时装修的老好了，我觉得阿维塔老大了，装一个旗舰店。我这两天去看的时候，不知道咋回事，那店彻底又给扒了，我不知道是要换品牌还是咋的。哎呦，这老板得赔多少钱呢？
0: 我那天在节目里说了，我说这有些车你有钱买，我没脸开，是吧？我有钱买，我没脸开，就说杭州湾库里南嘛。结果我同学发微信骂我说他刚买，气死我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同学刚买一台
1: 啊。他的消费心理是什么？
0: 他就骂我呢。我说没骂你啊。他说我在咱群里发的。我说没看。我真不是骂的啊，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是你这车哈，反正那些年啊，就是模仿那种什么保时捷的了，模仿什么奔驰的那些厂子都死了。但是现在呢，时代的逻辑变了，模仿呢反而能让你火，对吧？
0: 不是厂，不是厂，不是生产商变了，是消费者的底线降低了。啊，途虎那个驾驶链机油是什么东西？有点忽悠了，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去四 S 店保养的时候，看他们用宝马专用的机油，好像什么牌子，壳牌代工的啊，不是宝马生产，宝马自己不生产油啊，宝马四 S 店的油也不是宝马自己生产的，是宝马委托壳牌给他生产的啊，是壳牌的油。你看那包装上有壳牌的 logo， 道达尔不错啊，道达尔是不错的油，正经厂家正经油啊，可以的。一年跑4000公里，能不能用300V？那能，你一年才跑4000公里，你用
1: 正好。
0: 正好
1: 300V用长了也不好。
0: 真诚点骂的时候，真不是我的同学吧，买了个杭州湾库里南，然后我们这帮真的发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他初中小学初中同学，我们有个群，啥都往里发啊。我们几个同学混得好的，去搓个澡他都恨不得群里发两张照片，他就买那车就发群里了。我没看，天天刷屏，我看不过来呀，我没看。然后那天上节目我说我有钱买，我没脸开。
1: 因为啥呢？因为库里南这个车它有太标杆了，它并不是有钱人开的车，它是纯富豪阶层，
0: 700万裸车，700万起，很多选配落地得将近1000万，那是真有钱。
1: 对，
0: 你花个四五十万五六十万买的像那个车的，他很尴尬。但是我真不是骂我的同学的，结果呢，他们都听我节目，听完之后马上微信骂我啊！我刚买的车你就埋汰我，我说我真没看。
1: 对，就是纯富豪还得是富豪的。基本在顶层的人，
0: 对，
1: 他才会考虑这个车。
0: 普通富豪
1: 啊，你普通人买一个这个车，我跟你说，你就是笑话，
0: 嗯，
1: 对吧？哎，你拉个人出去，你说，哎呀，这人买个车可像库里南了，就模仿库里南生产的。
0: 你以前说这大家不觉得挺羞耻的，所以众泰呀、陆风啊才黄了。但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的道德标准怎么就这么变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看这个前段时间那北京车展上没说吗？有的人总结三款车都像 GLS， 都像那个揽胜，都像卫士，都像库里南。行了，就这样吧。10:57马上回来啊。
1: 8600和极狐不一样，他俩的特点不一样。如果大家有机油的问题哈，可以或者说有换机油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沟通啊。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您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还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8: Sometimes we only need to just forget about the money.

0: 二手车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对吧？不管怎么样，现在大部分车你还要交一个购置税，对吧？这个都能省掉，甚至呢，有的时候雪地胎也可能会省掉。
1: 永远都18啊，永远都18。这个是很多保友是这样的，很多保友这个开了自己的车之后，随着任何机械产品吧，它都有磨损，无论你是间隙配合还是固定配合，是吧？它肯定是有磨损的。然后呢，随着你的磨损增加啊，公里数增加，它的使用品质一定是要下降的啊，一定是和你最好的那个时候它不太一致，是吧？它一定是个曲线，但是很多保友不能接受啊，很多保友。在他心里，他的那台车永远都是18啊，永远都是蹦蹦跳跳穿着小白裙子，所以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呢，就完全不能接受啊。这个其实也是用车理念中我认为不太正确的，机械工业产品嘛，一两万个零件是吧，该坏就坏，该修就修啊，无非是在我们选择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点规避啊，哪些车型它坏的比较多啊，我们尽可能规避一下，然后呢哪些车型能选的情况下这车况有点问题啊，或者工况有些问题，我们尽可能的规避一下，能做到这些之后，剩下的情况下啊，这个我们已经该做的都能做了啊，剩下的就靠天了啊。有些时候的的确确它会出现一点莫名其妙的问题啊，该接受就接受，这个也都是我觉得正常的。然后车嘛，它是个周期啊，它是个曲线，你刚开始开的时候小心翼翼是吧，一般我认为最好的时候就是3到5年，因为大多数无论是德系还是日系，3到5年它没到啊给你造成困扰，3到5年啊，然后呢5-6万公里这种没到了造给你造成困扰的时候，然后呢你现在买它到手之后轮胎啊尚且能用是吧，然后呢性价比拉得很高啊，因为价格已经折了至少一半了，大多数车型到接近5年的时候价格都折出去一半以上了，然后还包括王师傅所说雪地胎，包括这个时候你买车损啊，买车损险没有任何问题啊，该买买，然后呢车损险的原值残值拉的也不是那么的高了，虽然肯定啊大多数车型还是会比你车的实际残值高一点，但肯定是相对的比较合理的，所有的使用成本都指向了一个相对合理的阶段啊，你再开个3年4年4年5年问题不大啊，我觉得这个期间买二手车可能会相对的合适一点啊，如果你是一台电车啊，我指的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你要是一台电车，你得把这个时间再稍微压缩一点啊，再稍微的往前提一点，给你自己的使用时间啊留出一个足够的空档来。
0: 嗯，那看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我们买车的话，要不然就是买性价比最高的那个时间点，要不就买最便宜的点，对吗？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二手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1: 依然是老旧燃油车系列啊，说起来也非常惭愧，是吧？因为你看，你老也不说绿牌，老也不说新能源，这个不是不想说啊，的确是没有。现在的确这个油价做出一点调整之后，新能源车型的价格的确在看涨啊，的确是看涨。无论是无论是大电，尤其是小电车，因为你知道一台特斯拉，它假如说16万17万，它涨个5000块钱，这个事儿好像市场能接受啊，大家没有那么的敏感，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你要是一台奔腾小马，它就是个2万来块钱的东西，你要是涨5000出去，这个事儿天塌了是吧？就没法销售了啊！现在目前来看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小电车涨完了之后就很难买啊，很难买。然后包括昨天还有小伙伴问我，他看中了萤火虫，我说这个喜欢最重要是吧？喜欢你就买吧，喜欢最重要啊！他这10万块钱车，喜欢就值9万8，剩下的2000就贵车。所以你看这个一旦这个小电车价格稍微做出点调整，就很难卖了啊！因为对于它来讲，它基数本身也小嘛。现在来看，新能源是一个看涨的阶段，因为这个大家对于能耗啊，对于油价还非常的敏感，对于能耗很敏感，所以新能源车型现在基本上收的很贵啊，卖的也很贵，这个跟往年稍微有一点区别吧。然后我们呢很惭愧啊，没有什么像样的新能源，依然是老旧燃油车系列啊，14年。15款的迈腾啊，为啥说非得强调15款呢？14款和15款外观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们这个是高配啊，是个尊贵2.0的尊贵，它有个问题，15款的有一个小桌板是吧？人家现在新能源都已经介绍冰箱、沙发、彩电、马桶的，我们还得介绍，哎，我们这个有小桌板，还属于介绍家具阶段啊，人家都已经是电子的啊，我们还是家具，这个多少，哎呀，漏了一点。14年15款一手车15万公里2.0的尊贵啊，我们要卖3万多块钱啊，要卖3开头说话。配置在当年来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到顶了。当年迈腾把自己能给的最好的已经给到这台车了，包括小桌板是吧？但是现在来看，你要是单纯的拼配置 和这个新能源比起来，你说座椅加热啊。

0: 啊，电动座椅啊，座椅记忆这些东西人家也都有是吧，的确是不占什么优势。我只能说哎呀，这个做工用料是吧，还是当年 B 级车的那个标杆啊，做工用料还是非常在线的。
1: 嗯，那这款车的价格啊，
0: 三开头，
1: 三开头，对，
0: 对
1: 吧？
0: 三开头，
1: 嗯，
0: 没卖出当年的，哎，卖出当年购置非法税的，但没卖出当年零头，因为当年花了得，我想想啊，2014年总得花24万多，得24往上才能拿到车，然后呢，现在三开头说话是吧？当年的零头还欠了一点，啊，这个一时一定吧，现在这个行情就是这样。
1: 嗯，那这款车呢，你觉得它的价格这么低了，
0: 嗯哼，
1: 如果在以前没有电车的时候，或者说没有油价上涨的时候，可能是我觉得一周之内秒没，对吧？
0: 哎呀，以前一个是一周之内，一个是以前的2.0尊贵，这相当于12年车是吧，卖不到这个价，就是没有这么低，往年得4万多奔着5吧、
1: 啊啊、
0: 正常得就是比如说我21年卖一台同款的12款的是吧，这理论上就是哎12年不行了，那再往前倒两年，因为它12年改款吧，这是14的，它是12的，今年就24年卖一台12的，跟今年卖14的是同样的逻辑嘛，就会卖的比今年高一点啊，因为当时对于油车啊还没有这么大的弊端，没有这么大劣势产生啊，现在这个的确有一些自己的劣势了。
1: 嗯，那这么来看的话，这个车现在呢是车越来越便宜了，是吗？
0: 对，很明显，很明显。
1: 嗯，
0: 我觉得，但是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吧？我比如说，我要一台 B 级车 ，A 级车我坐不下，太小，我要一台 B 级车，家里人口多，然后呢，我要求车很结实啊，车很结实，动力要求充沛啊，驾乘体验要求符合当年20多万那个价位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还要相对的便利，是吧？E88这个东西，2014年也是第二代啊，E88这东西谁都能整嘛，是吧？这个维修方便程度啊，至少还是相对比较便利的。那在这些考量基础的考量条件的加持下，迈腾相对的还是有它自己的市场。
1: 嗯，好，还是有人认是吧？可能很多，
0: 我认为应该有人，尤其是这个配置还是比较好的。
1: 年龄哈，
0: 年龄得与我相仿，或者与我相当，或者是略有余言，就是稍微往上一点吧。这个年轻的保友，我个人认为好像是不太行。虽然 B 七看起来其实不老，是吧？但是我认为年轻的保友好像，哎 ，B 八，但我B 七，但是我认为年轻的保友好像不能太喜欢这个东西。
1: 对，我觉得不会买。
0: 嗯，
1: 最近你身边好几个出现买库里南的人。
0: 王师傅，咱这也算，咱这啊，嗨，我刚想说，咱这也算知根知底是吧？也几十年交情，这个有该认识的，就是啊，大姐啥的，是吧？该介绍
1: 这种人确实是，
0: 你该介绍我也介绍认识，交个朋友嘛。但是你要是酒叉，还则罢了，还则罢了。我以为是真是库里南，我就当时哎呀，上节目心都没有了，是吧？该介绍就介绍嘛。酒叉也行，酒叉它够大呀，酒叉它够大，酒叉。在我旁边停车，我迎面而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极具压迫感啊！这个视觉冲击力，虽然是个车票对着我，但是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好的啊！该买没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个人觉得买九叉的人会是哪一类的消费者？
0: 我爹吧，我觉得他
1: 不是不喜欢新能源吗？
0: 他不喜欢新能源，他喜欢大呀，他喜欢这个装修豪华呀，对，是吧？他喜欢装饰非常豪华呀，他拉个车门一进去，哎呀，这个好是吧？这个好，这个至于这些功能我认不认识，我知不知道，我能不能统悟明白，那在所不问是吧？那是下一步的事儿，甚至我要跟他说，哎，这东西联网得花钱吧？他连统悟他都不带统悟的，他得心疼这个流浪钱啊。但是他至少他大啊，他配置高啊，他内饰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我得用三个非常的奢华啊，他比真的库里南看起来内饰都，你把标挡住是吧？都有那个值钱劲儿啊，所以我觉得我爹可能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吧。我没带他去看过，我怕他真喜欢。
1: 但是你觉得，大多数人会不会介意就是库里南和这个车价格之间的差距以及别人的看法？
0: 这个他俩能在一起比吗，王师傅？
1: 不是，那你看呢，那人家不就这么宣传的吗？要你这车的亮点是啥呀？
0: 你看，我要是跟一个火箭专家是吧？我跟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是有研究火箭的。我跟一个火箭专家说，我说火箭这东西烧劈柴啊，得晾干，一定得晾干。你要是这个劈柴要是湿的，烧起来它火箭它冒烟是吧？这个老师他是能搭理我一眼。 我觉得大家有一眼的都是就可怜我是吧，他都是可怜我，不现实啊，他不现实，他是一个消费群体吧，那他能往一块堆儿凑吗？
1: 但是很多人记住这个车的特点就是因为库里南这三个字
0: 啊好吧。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我下节目之后给你看。王师傅，我前两天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撵了好远，我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在道上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前面那台车它没有路权，它是一台老头乐，它没有路权啊。这个咱不说那些什么刀猎男啥的，是吧？但是我看他的后尾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得追上他，因为他是一个小马，奔腾小马的后尾巴，他奔腾小马的。都出老头乐了，你这个很难想象是吧？我认为一台车啊，它成功与否，就是不是有人仿造它。比如说当年X5，永源飞碟啊，这个叫双环仿它，然后呢，永源飞碟仿了 CRV 啊，然后 S6 仿了 RX270，就是当一台车有人去仿造它的时候，我认为这台车被仿的这台车，它就是很成功的。我认为在这个理念的加持之下，小马现在就是成功的，因为老头乐有仿小马的，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啊，奔腾电马吧，一模一样，就是圆圆的灯啊，然后那小屁股做的一模都一样。我当时连续的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小马要火啊。与之相关的就是库里南啊，这个库里南要火是吧，他很成功啊，所以才有人去，咱别说仿，所以才有人去向他致敬啊，才做得很像，但是他们真的不是一类消费群体啊。这个可能九叉会有这个想法，说和库里南很像，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但是库里南的消费群体我个人认为应该不 care 这个事儿吧，应该是不会很在意这个事儿，就类似于我刚才所说那个火箭专家跟我说，我跟火箭专家说我这烧劈柴得烧晾干的，要不然冒烟，这个火箭专家看都不看我一眼啊，他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咱别往一块比。当然九叉也很好，九叉也几乎对得起他那个价格啊，因为他的整体的重用量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啊。这个配置我的确是看过，
1: 市场上感觉网络上很火，但生活中
0: 就看过那么两三次吧，一两次两三次吧。近距离的只有一次，在快速路上看过，但不是近距离的，近距离就一次，和李师傅在台里，我等李师傅下车，然后他来停车，就在李师傅后边，他李师傅背对着我嘛，这个他老眼昏花，下了车就呜呜跑，他也没看啊，但是他背对着那台我的确对我造成了一点震撼，因为太大了，这个东西就是五米二，数字上的五米二和五米二在你面前慢慢停过的，它的直观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啊，够大啊，然后配置也够高啊。至于说重用量加长体验，不知道啊，一次咱也没摸过呀，我希望有生之年吧。有哪位保友，
1: 会不会有朋友买、
0: 啊、哪位保友别买，哪位保友能不能找我卖我一台啊，能不能卖我一台是吧，我也狠下心来，我咬着牙切齿的我整上那么一台，我验上这么一验是吧，我也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但是现在来讲说不好，不懂，没摸过，还是说一点咱自己能摸过的车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会有一些二手车。我们之前这二手车，有哪些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大长老了？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出不了手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不少二手车哈。
0: 大长老没有特别大的
1: 啊，就是都会在一到三个月之内去销库存，对吗？
0: 基本上吧，之前。稍微长一点的一个理想的 L9，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是吧，就是我很神奇，就我们的大长老反倒是不是那些毕加索之类的很生僻的啊，毕加索 CCR 这种很生僻的一年也见不了两台的车，反倒是很神奇的小米和 L9 这个两个库存，
1: 真的吗？
0: 你看本身是新能源是吧，但是库存时间
1: 超长，应该他们应该是很好出的。
0: 小米正赶上它那个风评直线下滑的那个时候，然后呢，我们还是一台最顶配的，不是最顶配的，还是一台苏七的800公里超长续航这四驱 MAX 版是吧？这个名字很长啊，导致它价格很高。然后 L9 就更是了，年限又近，然后呢，这个价格又高，跟新车看起来好像优惠力度就没有那么大啊。我们行话就有点搬人了，因为你同样的价格，你能选择太多东西了，所以它俩库存的时间很长。那当然现在也都左右护法嘛，也都分别送走了啊，也都分别送走了。现在手里头都是一些老旧燃油车，没有特别长的库存周期的啊，像之前会有一些，比如说马八也还行，马五也还行，都没有。我们对于老旧燃油车信心还是比较足的啊。对于新能源，现在，唉，网上都赢是吧？网上都说好卖，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心有余悸吧，还是心有不足，心有余力不足吧，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1: 那我们现在想真的想知道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些车型为什么 L9 和

0: 小米反而成了你这个销售速度当中最滞后的呢？
1: 太贵了，搬人。搬人了，就是这个钱他拿出来他能选到太多太多东西了。虽然比如说我们那台苏七800公里超长四驱 Pro Max 这个很长的名字啊，几个四个多月车几千公里原漆啊，然后配置到底连颜色内观内饰和外观颜色都选择花钱加的，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即使它和新车相比便宜了10万块钱，这个四个月便宜10万块钱，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20多万，它依然能选择一台低配的苏七，是吧？而假如我只想一台苏七，哎，我的身边小伙伴只要开苏七就行啊，这就行，就是蹦老头是吧？只要开苏七就行啊，至于是高配低配什么配置啊，什么什么什么续航不重要啊，那是吧？那我这个价格我都可以买台新的了。我没有必要去买得那个选择那个高配的，然后虽然便宜10万，因为他当时全下来花了将近34啊，我们当时23万多来，24万多出啊，这不便宜10万吗？但是这个价位能选择一台新车，所以就给了他太多太多选择了，所以当时出的非常的慢。最终啊，这两台车很遗憾，这两台车都没到个人手里，这两台车都被南方保有啊，南方的车主、南方的车商、同行小伙伴、杭州的车商，人家拿回去是吧？人家还能加钱，还能卖给个人用户啊，所以我说我们的确能力有所不足吧，的确是差点意思。
0: 嗯，对，大家觉得这个车可能不如买新车了是吧？
1: 对呀，和新车的最低配它价格非常相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台奔驰的 E300。1万公里全车1万多公里全车原漆带车衣啊，然后呢、得卖
0: 哪年的？
1: 去年的，哎，不是，我想二二年的，我太新了，我一下就恍惚了。二二年的车啊，一手车原漆带车衣1万多公里，这个价格得接近啊，不用接近，得28往外了，得28开头说话。那实际上和新车实际上差别好像不大，28我都买5系了，是吧？28现在是不是？525可以买得了，我都可以买5系了，那为什么要选择一台奔驰？虽然是黑地棕啊，这个奔驰 E300 最好卖的就是黑地棕，就是黑外啊，棕内立标啊，就是得是时尚或者豪华，运动不行，大标的不行，那我都能买5系了。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那你是选择一个新的525，还是选择一个开了4年10万公里原漆的E300啊，这个出现一点问题，那它就会卖的相对比较慢嘛，就卖的不太好。但实际上，你低于这个价，你来不了啊，车主他不卖啊，是吧？市场行情如此啊，所以这种车型有些时候就反倒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公里数、状态，然后车况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卖起来就会稍微的慢一点。
0: 所以说也有可能卖不出去哈，还以为
1: 不能，这都是咬牙切齿来的，不能，不存在啊。
0: 对，那这个车呢，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它自己的卖点在里边，是吧？但是如果保有向我抛出这个疑问，那5系就比奔驰E级差吗？是吧？虽然它长得不好看，虽然525是跟530应该还差一截呢，但是5系咱就按方向上来说，5系就比奔驰E300差嘛，也没有，是吧？也不能这么说。那同样价格，人家可能买一台新的最低配的丐版的丐中丐版的525，那你这样这个事儿你咋解释啊？你解释不了，就只能说看个人喜好吧。
0: 实际上宝马奔驰你更喜欢哪个呢？
1: 我更喜欢宝马。
0: 为什么？
1: 我更喜欢24年以前的5系。一个是有情节吧，就是奔驰我没开过太多车啊，我没开过太多车，也没拥有过太多奔驰，但是5系，不5系，宝马我长时间开的，1系我开过，长时间开好多年啊，3系最老的190那一代开了好多年啊，5系没开过，7系开过，X5有过好长时间，有过好多好多年，我想想啊，20年我才把自己的那个X5，不是我家里的X5卖的，那一手车呀，2006年一直开到2020年，就是都长时间的拥有过，然后呢，个人也喜欢这种驾乘体验啊。但是24年以后的就不行了，的确是不能接受24年以后的长相啊。这个稍微，我下一次拥有宝马，可能要不然是经济环境，就个人的经济条件大涨啊，要不然就是至少它得改款，它不能再长这样，它长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接受。而奔驰是另一派。打法是吧，这个内饰极其的，不能说极其吧，至少跟宝马比起来内饰还是非常奢华的啊，至少看起来有它那个值钱样啊，该实木的地方也都给你实木啊，这个小榉木门做的也都非常贴切啊，所以如果你要很在乎内饰啊，很在乎这个哎呀不灵不灵这种豪华体验的话，那就毫无疑问选奔驰。宝马的内饰这么多年也没

0: 变过，是吧？无非就是哦，不停的把我的中控台向驾驶者倾斜啊，以求得驾驶者在驾驶的时候更加方便的操作中控台。谁在乎？谁在乎？是吧？是宝马七系、宝马五系是不是在乎这些事儿嘛？所以不重要啊。所以我下次选宝马可能得是好多年之后的。
1: 哦，那你个人觉得奔驰和奥迪之间，你更喜欢哪个呢？
0: 我更喜欢他俩，想一想，想一想，想。
1: 现在我们排除了你最喜欢的宝马。
0: 嗯，嗨，就是两全相害，非得还取一轻，是吧？两个不是很喜欢里头，我个人选择奥迪吧。我个人选择奥迪吧。虽然，咱们做后市场的嘛，这个就是我觉得奥迪在很多事情上的可维护性上啊，不如奔驰啊。就是同样拆一个件儿，奔驰可比奥迪在我看来要方便一些啊。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啊。但在我看来，奔驰维修会更方便一点。咱不说价格，就同样我要换一个正时，奔驰可比奥迪的要方便一点。我看我老奥迪，那换正时连前杠带悬挂架全都往下端，那要又够不着啊，没招。但是奔驰一般都不会，无论是272还是274、276啊，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我更喜欢奥迪的那个调性啊，比如说 A6 的 Allroad 是吧 ？A4 的 Allroad 我更喜欢一点。当然，奔驰也有自己的 E 级旅行啊，也有。但是咱们不是摸不到嘛？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 E55 的 AMG 版本的旅行，哎呀，我这香的不得了，我这挪不动步了。我在车里车旁边等了老长时间，就等车主来，我想跟他认识啥，最后也未遂哈，没有成愿，我有事儿先走了。
1: 欠儿啊！
0: 哎，我家在一家，我在我家小区以前还看过一个手动的330，然后等了车主老长老长时间了，然后呢来了之后，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你加100块钱油啊，当时我还是学生呢，我还是学生，我说加100块钱油，你能不能让我开一圈是吧？这一圈可能20块钱油用不了啊。后来呢，他没让我加油，也让我开了一圈，说难得有人是吧？难得有人知道这台车啊，难得有人知道这个手动挡的三系啊，所以这个不是欠，是你喜欢这个东西嘛，你就会追求一点。而奔驰 E 我们摸不到这个旅行啊。我喜欢奥迪也完全是因为我喜欢旅行，我喜欢这个叫什么 variant 啊，他们自己叫自己的 variant， 我喜欢这个感觉。而奔驰 E 我们太难摸到了 ，C 旅还摸到一些 ，E 旅太难摸了啊，所以可能感情上就稍微差一点吧。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加一下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哥都可以帮着大家解读一下，也可以从二手车的视角啊，看看您现在的这个新车啊，到底选的到底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呢，最了解车的就应该是二手车哈，因为我们小哥经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二手车哈，而且二手车呢也做过很多检车，所以这个检车呢，到一定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大家对很多东西的吐槽，比如说啊，某些品牌车身生锈的吐槽啊，某些品牌刷拉杆的吐槽啊，某些品牌空调喷铝粉的
0: 啊，
1: 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我觉得有时候光看网上，我真不太信。
0: 都是真的，几乎都是真的，是吧？这个人民群众得出的经验教训几乎都是真的，因为你觉得后市场大家都是靠脚来选择投票的，没有人做广告，大众他再投广告也不会投在啊，也别说哎，多少还给我投点，就是也不会投在二手车上啊，很少品牌在二手车上投钱啊，所以导致大家二手车口碑还是谁好就是谁好，是吧？谁不好，哪怕你当年卖的非常火，那克鲁兹当年卖的多火呀，是吧？由于你后市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后市场的毛病太多，它的确是修不好，所以导致是吧？就陨落了啊！这个后市场的确不说它好，所以呢，这个评后市场评价还是相对公正的。喷铝粉的小水箱呗，小水箱是吧？这个材质不过关啊，工艺不过关，很多品牌都喷过铝粉，包括一些我们常见的日系欧蓝德，它都喷过铝粉啊，这个喷大整，反正大多数喷铝粉这种情况是能给召回的，包括气囊，用当年用高田那批气囊召回，你查老的马自达、老本田，是吧？大批的开始出现气囊召回的索赔记录啊，这个都有过。
1: 啊，我们小哥，你如果有一台纯电的卡宴 Turbo。让你收，你敢不敢收？
0: 咱们台里不就一台吗？咱们台里是各种这个神奇车型集散地啊，各种神奇的车型的集散地。
1: 纯电的凯宴 Turbo 你敢收吗？这车
0: 100多万，
1: 新车的时候可是110多万
0: 啊，对，
1: 110多万
0: 啊，叫这么 electric 啊 ，electric， 不敢，直接给出答案，我不敢啊。你寄售行，你寄售怎么收，怎么让怎么寄售都行。
1: 考验的 Turbo 这款车型，燃油。

0: 六版的话是 4.0T V8 的哈，人能达到一个200多万的售价。
1: 对，而且当时优惠也不是很大，是吧？也不是很大，但是，哎，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它随着市场行情波动会极其的巨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东西应该暂时还没出保，这玩意应该都是2526的，没有再老的了，应该，没出保。但是它一旦出了保，或者说即使在保之内有一些人为损坏，这个东西真的赔不起呀。赔不起，就是但凡别说5位数6位数的维修费用就出去了，我这个实在是属实身单力薄啊，不敢尝试，体格不够、啊、
0: 不敢压下全部身家、
1: 这全部身家都不够，全部身家得还得抬一点啊，属实是不敢寄售吧。这位可敬的保友啊，咱不行就谈谈寄售是吧，你想卖多少钱咱们挂一下子。
0: 那燃油版的感受哈，但是
1: 燃油
0: 版是真不敢收啊，
1: 燃油版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无论你是哪个配置的，这个咱都没事是吧，一些特别版的无论你是2.9的3.0的还是老的3.6、4.8的咱都能谈啊，但是纯电的咱就直接给答案嘛，寄售就完事儿了，属实是不行。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另外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总是感觉身体更脆弱，所以您真的要注意营养的补充，起码每顿饭都要好好吃。咱们得吃的营养健康，而且要按时按点吃饭。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快速的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面，里面打个鸡蛋，下点小青菜，喜欢的可以再加点大虾，下点肉片，哎呦，这一顿真的就相当满足了。但是呢，要说好吃还方便的话，方便面不行，很多都是油炸的，各种添加也不保准儿，高盐高油真的不敢吃。所以呀，我帮大家淘到了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营养健康非油炸的保真堂膳食面。膳食面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健康的原料制造的面食，关键是无油、低脂、非油炸，营养健康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青稞苦荞面。这个青稞呀，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营养呢比玉米、小麦还要高。而这个苦荞，很多糖高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会吃这个苦荞脆片和苦荞茶，就是它对咱们非常友好。这些个粗粮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类黄酮、18种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另外还添加了对咱们胃肠特别好、养胃的山药。这个膳食面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让咱们3-5分钟就开饭，但它又不是油炸的，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当之高，咱们开水之后煮个3-4分钟，分分钟就能吃到美味的膳食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红烧牛肉面、鸡丝凉拌面、海鲜面，怎么做都好吃，都百搭。青稞的香味、苦荞的香味，口感还相当的爽滑筋道。但是膳食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6-7块钱左右。您想啊，现在一包普通的方便面油炸的还得4-5块呢。咱们这款青稞苦荞面正常是299块钱40包，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这个价格就没什么优势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今天前5位订购的朋友直接立降200元，也就是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给您立减200，而且现在打电话还额外加送您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10包葱油拌面连料都给您配好了，也就是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50包。没错，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合下来每包不到2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本时段只有5个名额能享受这次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00。

0: 199元的膳食面，现在只要99元，您能带回家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就吃膳食面。抢购电话最后开通2分钟，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营养，煮个3-4分钟就开饭了，实在没条件煮，泡开也能吃。做好之后呢，您放上点卤好的酱牛肉，配点青菜鸡蛋都可以，也能分分钟开饭。不管是热腾腾的汤面，还是做一个凉拌面，都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正常价格要299，今天呢直降200，也就是99元，您能带到手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一时段的膳食面只有5个名额，记好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 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

0: 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铁锅炖，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了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2: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2: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2: 哦，对对，
1: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2: 现在比较流行啊。
1: 哎呀，那个味
2: 煮的烂烂乎乎的，
1: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2: 对，
1: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

0: 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1: 太贵了，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

0: 那我们以前可没有
1: 啊。那就是11袋11斤今天八档。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一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哎，对对对，订个金头巴掌。
0: 嗯，订一套哈。
3: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5袋送5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你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4: 哎，对，我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2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西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5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1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

0: 哟，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金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我订金头巴脑。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金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是。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金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七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啊，牛蹄筋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10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4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纯唇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金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1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3: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2: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
0: 订
1: 成功 了,
0: 成功
1: 了啊。
3: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2: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3: 好的，
1: 订
3: 购成
1: 功
3: 啊！
0: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金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金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 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你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3: 2号线的5688，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5: 对。
3: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6: 哎，你好。
3: 哎，
6: 啊，
3: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 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金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金头巴脑一锅

0: 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啊。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

0: 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吧、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十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就要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2: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2: 李女士，订购吗？
3: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2: 购成
1: 功了啊！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5: 啊、
6: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后勤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已经全线为你开通，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儿。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大可说了，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不去的河，只要我们学会换个角度，调整个方向，你会发现幸福快乐无处不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欢迎可乐啊！每天到这里都和大可唠唠嗑，哎，欢迎这位热爱生活的热心的好朋友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跟大可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纠结的事儿。7766这位朋友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给大可的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问问啊，一个纠结的事儿啊。”我的妈妈帮我看孩子有一年了，很辛苦，我也很理解她，啊，但是这个最近呢，发生一件纠结的事儿，她和我媳妇吵架了，啊，回老家去了，啊，我媳妇呢不同意让我们来看孩子了，啊，但是现在我俩工作都非常忙，啊，她父母身体又不好，啊，她非要说雇个保姆，啊。说大可呀，谁都不如自己的家人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一句话你就降不住你媳妇了，是不是 啊什么事都由着你媳妇性子来啊。这个什么原因啊，是婆媳关系不和谐？如果是婆媳关系不和谐，那没有必要往在里撮合了啊。如果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咱们可以通过和媳妇沟通就能把这个事儿打开心结，是吧？那咱们就好好交流。但如果真是大可说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好啊，那何苦让两个人都在一起痛苦，还折磨自己的母亲？再难，你再难再累，也让妈妈多倾心吧，啊，多静心吧，好吧？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就是能协调、能沟通最好啊。如果说没有余地，话说得很绝。事儿办得很绝，是吧？这个，那你就辛苦点儿，啊，那就

雇个好的保姆，是吧？也有正规机构，也有合格的善良的好保姆啊，只要你这个眼光独到，是吧？这个用人得当也行，是吧？再过也就挺个一年呗，孩子现在一岁多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吧？哎，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呢不要老想着劝媳妇儿和妈妈和谐吧，你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啊。如果真是无法协调啊，这件事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儿导致的两个人都冲动了，而是已经积蓄已久啊，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婆媳关系矛盾深化，别为难自己的母亲，好吧？老人能多一份清静，多一份静心，多一份健康，对你来说就是多一份福啊！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不可调和，就坚决的去维护自己母亲的利益啊！这个实际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女人就是母亲，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人。所以大可觉得，那就雇个好保姆，是吧？夫妻也别因此什么又离婚啊，又矛盾的，孩子还小，还需要你包容和忍让，好吗？就大可个人观点啊，不要闹得这个全家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啊，让旁人看笑话。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困惑，这位朋友留言，这是什么留言？红转资什么意思？没听懂啊，这位朋友，这个有些朋友的这个话太少，惜字如金呐 我实在看不懂，请大家尽量把你的逻辑打全啊，这样大可能和你一起互动。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8585816888585156。来关注这位朋友留言说，大可，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啊，我俩年纪都已经过30了，但是呢，我家就非要男方出一大笔彩礼，我男朋友呢，家里的条件一般。现在有些积蓄呢，也是为了未来我们这个小家准备的啊。可是我就劝不了父母，他们从小对我就强势，什么都得听他们的。我现在很痛苦。Here we go。那从现在开始，他们得听你的，给自己做一次主啊，什么都由着他们了啊，学习是吧？上学、工作。找对象，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长大了啊，大可觉得你应该摆脱父母的所谓的操控，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别给自己人生留下遗憾。我们尊重父母，孝顺父母，但是我们要追求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好吗？这个不矛盾啊，不要把他觉得我跟父母闹掰了啊，我才能够怎么怎么地啊，没有必要啊，做好自己，一码是一码啊，坚定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路，不为难自己未来的丈夫，是吧？如果在你心目当中他是为了爱我，也是为了我们将来幸福的小家一直在奋斗，只是父母提出的条件太刻薄，那你就可以把父母条件放在一边，把你的诉求放在第一位。有一天你的父母会理解你今天做出的这种叛逆的行为，因为他们会发现女儿是过得很幸福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宽慰了，不会计较当初这个没给彩礼啊，彩礼不够啊等等。所以大可觉得拉长时间看，你过得幸福才是你父母最大的财富。所以首先你自己是不是认准这个男人啊，你说认定他对我太好了啊，特别的称心如意啊，两个人

爱爱，父母不是问题，好吗？现当下离经叛道，这个背逆了他们的这个意愿，这个不叫孝顺啊，这个不叫不孝啊，不叫不孝。拉长时间看，恰恰是大孝，对吧？你过得幸福快乐，那不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天天干仗，天天闹离婚啊，过得压抑抑郁，百病缠身，那最后连累的不是还是父母吗？是吧？所以说你幸福其实就是对父母的最大的孝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希望打字留言的朋友，有些朋友说这个打字太少，大可看不懂啊，你这看不懂你不白打了啊，希望这位朋友把你想说的逻辑啊可以打出来。Here we go, all right. 最方便的话直接拨通我们广播连线04318581567785815688585699。8581567785811599。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我和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我现在也走不出这段阴影，都2年了啊，就感觉自己生活没有精神，工作呢也没有状态啊，我现在怎么调整啊？你现在去马上去看看心理医生好吧，2年前的事儿还耿耿于怀呢，还放不下呢，是吧？人生在世啊，一定要信一个东西叫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那不是你生命中的有缘人，你为什么还要恋恋不舍呀？你恋恋不舍不是这个人，你恋恋不舍的是你内心的那个小我放不下，是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什么事儿都要有一个度。人世间所有的情感终有分开分离的时刻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无法不能自拔啊，陷入感情的泥潭，那就说明你真的不值得别人爱，是吧？男子汉嘛，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爱你的女人一定喜欢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去爱，别让你的前任瞧不起你，好吗？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找心理医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认知，重新建设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然后重新出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随时打字留言和大可在线实时互动啊。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包括情感呢、投资理财呀、包括子女教育、社会民生、当下的热点话题、网络热点，都可以和大可一起探讨。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人。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喜欢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啊，他老婆还怀孕了，你说我是不是这样不对？你那不是不对，你是造孽啊。所以大可觉得给自己造孽呢，好不啊，别做傻子了啊，你现在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继续走下去，你在这个男人心目当中实际上一文不值，是吧？你只是他的泄欲的工具。老婆怀孕了啊，他的下半身无处安放，是吧？你是啥？我希望这位女士能够醒一醒，好吗？人呐，努力要做一个人物，千万别活成动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起交流，一吐为快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欢迎6396我们的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99，全线为您开通。
好，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问说，大可呀，和。

0: 媳妇儿结婚一年半，啊，她有个妹妹，这个最近要来长春，啊，到这儿工作，啊，她老家是南方的，她妹妹原来在那有份稳定的工作，啊，后来这个她的这个所在那个单位在长春有了一个分公司，但她现在没地方住，要住在我这儿。哎呀，说大可呀，我这孩子还小啊，我们家空间也不大，我总觉得不方便，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一会儿大可跟您唠唠啊。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你好，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然后吧，就是我是几个月前给你打过电话，我家那个孩子关于他处这个对象。哎呀，我当时跟您说过，您帮我出过主意，然后说让我不用管他这个事儿嘛。但现在吧，这个孩子呢，他跟这个女孩，他不，上次我不同意，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工作，然后还比他大点儿。但现在我跟我家那孩子有几次我就跟他说，孩子不同意。昨天前两天吧，我俩争吵了，然后那孩子就说我阻断了他的幸福，以后还恨我。我现在挺伤心的，老师，我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我怎么办？
0: 这位朋友，您了解这个女孩吗？见过几次面，吃过几次饭？
1: 他现在处三年了，就处三年没吃过几次饭，然后就过年有时候来一次，或者是平时啊来一次。但是这次就是过年的时候他来过一次，给我们买了东西，然后我家那孩子也上他家，他是外地，也上他家买了一些东西，就因为是给钱嘛，说上他家给了拿了多少钱，6600啊，然后回来呢让我给准备个8800，我当时我说是城市哪有那些说啊，我就给他准备8800，没准备8880，那小女孩就生气了，可能就有点想法，哎，反正就是有点矛盾了。现在呢，我有时候我这人可能也是话多一些，一提起来这事儿吧，我家那孩子就是跟我生气呀、啊。
0: 嗯，我挺困惑，你8000都拿了，还差那8880呀？
1: 是，你说老师，我当时也，我后来我也后悔，你说8800都拿，差那八十了，那就等于是，嗯。
0: 我觉得也不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可能想太多了啊，不至于。
1: 嗯，
0: 因为这点钱儿，大钱儿都拿到了，小钱儿零头没看着，就生您气了。你想太多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说他在您面前感觉到您不接纳、接受他。不认可，
1: 对老师
0: 啊、
1: 嗯，他就是说我不接受的，
0: 哎，不是这个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要是你的话，既然孩子这么执念，那就欢迎这个女孩经常来家里，是吧？每周末来一次，啊，来，今天那个你们下班了，到我这，他们现在同居吗？
1: 对，他应该也同居
0: 啊，同居在一起了。那每周末来回来一次，是吧？今天我包饺子，明天我做包子，是吧？让孩子回来，干嘛呢？多了解他，多让他和你的家庭互动，你多去感受他能不能成为你的一家人，是吧？你不能因为他岁数大啊，包括这个工作不稳定，是吧？哎，这些都不是事儿。对，不要带着偏见，既然孩子喜欢，对吧？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咱们很难随心所愿，是不是？尤其父母啊，我们每个父母都对未来孩子期许啊，他将来长什么样子，这个样，大多数都没有发现如愿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老师，
0: 因为这个缘分这个东西不是你能设计的，是不是啊？啊，我设计好了，我儿子将来找一个比他小几岁，长得又漂亮啊，身材又好，然后工作又好，
1: 对呀，工作
0: 哪有那么多？你人生哪有那么多事儿？从心所愿，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一切随缘，既然孩子喜欢。那咱们就进一步了解，你互动多了，他毛病也暴露出来了，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到那时候，您的儿子自然有自己的判断，甚至你在你的这个多次沟通交流下，没准让这个女孩觉得，哎呦，我就配不上这个家庭，这妈妈太好了，是不是啊？也可能你会发现，哟，这孩子有颗金子般的心啊，对老人孝顺啊，一来就帮我干活。啊，帮我打下手，跟我儿子相处的非常好，两个人呢整天琢磨怎么去干事儿，怎么去创业，是吧？对吧？这不就很好吗？
1: 嗯，
0: 就不一定说对方要，哎呦，大可身边见过那些，我有个非常好的哥们儿，他的女朋友当时到处打工，什么有稳定的工作，现在是一个大型的金融企业的职员，

0: 两个人恩恩爱爱，
1: 优秀的。
0: 对呀、啊，两个人当时他俩相爱的时候，我都在身边看着。我说这个女孩，你说工作也不稳定，学历也不高啊，你咋想的啊？他说我咋想，我爱她啊。我那哥们是有稳定工作的，啊，事业单位的，杠杠的啊，收入也高。他说我就是爱她啊。我说那祝你们幸福。后来歇住之后，我发现那女孩特别特别刻苦，特别有正事儿。你别看她工作不稳定，对，能吃辛苦。正经的女孩啊，宁可赚辛苦钱，绝对不赚那些乱七八糟的钱，是吧？结果你看人家就是因为人品正，最终人家通过自己努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在夫妻俩有车有房，过得可幸福了。所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女孩的工作稳不稳定，学历高不高，长得好不好，是看她有没有正事儿，老百姓话，对吧？那一直在努力的刻苦的奋斗，一直努力积极的进取，那这样女孩能不要吗？这位朋友，早晚有一天这女孩会成事儿。
1: 对，
0: 对吧？你先把人品放在第一位，别把眼前，你孩子都能承受他没有工作，都愿意跟他面对生活的压力呢，你还担心啥呀？是不是、啊？
1: 老师，你说他不没有固定工作吗？他开支就是开的钱也不固定。我看我就听我家那孩子说，有时候他转5000，有时候都给转3000。哎呀，我也不管那么多，也管不了了。
0: 是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别老纠结这个事儿。我觉得纠结这个孩子人品咋样，如果在密切的接触当中发现这个孩子品质有问题，是吧？
1: 嗯。
0: 那
1: 对，
0: 咱们那个时候你坚决反对，你儿子还会思量一下。就我妈对他够意思了，一到周末就请我这个女朋友吃饭，一到什么时候就给她买东西，经常邀请到她家里来。结果这个女孩怎么会有这样毛病呢？对吧？那时间久了不就暴露出来了吗？你都接触都不接触，带着偏见、有色眼镜看人家，那人家肯定心里不服气。
1: 对，
0: 您的儿子也放不下，
1: 也没让他来，也没邀请他来。
0: 你看看，
1: 过年过节的，
0: 就是平时就应该经常互动。我是您的话，既然我阻止不了，那么我就顺势而为，我就进一步了解她，我看我儿找的是不是一个人品端正的女孩。你就记住，一个人品端正、品行端正的孩子将来差不了。大可走过路，看身边这么多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学历的男孩女孩，人家只要人品正，现在工作学什么都有，对吧？刚才大可举的就是真实的例子。我那哥们儿工作老好了啊，找个女朋友们四处打工，明天一会儿服务员，一会儿那个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家庭条件一般，长得也一般，学历也一般，他们现在过得可幸福了
1: 啊！现在过得还真的
0: 非常幸福，因为女孩工作比那男都好。
1: 哦，
0: 就靠自己奋斗，抓住了机遇。
1: 哦，那挺好，
0: 对吧？
1: 那老师，
0: 所以说你得有正事儿。我们家有个直系亲属，有一个很。也算远亲吧，也不算直系，人自己在外地奋斗，工作一般，能力一般，长相一般，一个女孩子，但是一对就是有正事儿，那个对方男方家庭就相中了，人现在在深圳扎根，过得可幸福了，那女孩自己有自己的挣的比那男都多得多，当初去的时候两手空空，啥也没有，但是女孩有人品正。一心一意奋斗，努力学习，这样的孩子一定会不错的。所以说这位朋友不要带着偏见看女孩，多邀请到家里做客，多发现她身上的闪光点，对吧？两个这个动机，第一，我看看她是不是人品端正，第二，如果发现品行不正，我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劝儿子了？你现在你连接触都不接触，我反对，你儿子能服吗？
1: 我觉得傻子确实是，有时候我就是反对然后不支持，那天
0: 你不支持反对完，你这理由根本我都不服。什么叫年纪大一点，什么叫没有工作，你说这理由我是你孩子我都不服，除非你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品行不端正，性恶劣。
1: 他说人品好，自己说性格好，人品好性格好，
0: 那就还不好吗？对朋友，那人品好性格好不就能过日子吗？
1: 老师，你说那他
0: 龙对龙，凤对凤，咱们家那孩子啥样，你自己心中没数吗？你还要找啥样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啊？咱们都得心中有数，是吧？别老是奢望，我儿子就得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1: 对，我觉得他有好工作，然后还能找一个更好的，他就不听话呀。
0: 你儿子已经觉得他找到更好。

0: 你看都跟你说人品好，性格好，就你对他不好。
1: 对，就是我相中没相中的。
0: 所以这位朋友咋办呢？我是你做一个聪明的妈妈，经常来家里坐坐。我即便我现在不喜欢，我也要了解他，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吧？频繁的接触之后，你发现这孩子身上所有的优缺点之后，你再下结论，是吧？你现在你这么充于表面的了解，谁都不服啊！我是你儿子，我都绝对坚决跟你对抗。
1: 先跟我对抗，生气，完
0: 对呀、啊，
1: 有时候还说妈，你要是把我俩拆散了，我就恨你。
0: 是啊，
1: 可伤心。
0: 我身边，我再告诉你个实例，我认识个大姐，退休了，她儿子40多，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因为当年处一个女朋友被她拆散了。
1: 啊，被她父母拆散了。
0: 对呀、
1: 啊，
0: 强行拆散，最后现在儿子都快50了，没对象，不找，跟他妈憋着干。
1: 他
0: 妈现在着急上火，说后悔呀、啊，当初让他结婚，现在都抱孙子了。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别耽误孩子的幸福，先去了解。你都不去了解，你有一段时间深刻的了解之后，你把这女人透彻的了解完之后，说她一二三，说的明明白白了，那时候你儿才信服你。
1: 嗯，
0: 对吧？你说那时候反对你妈妈，你说的对，对吧？
1: 嗯，
0: 你现在都对人不了解，你就反对，你儿能服吗？
1: 哎，
0: 是吧？换我到你孩子那个位置，我也不服。我也照样跟他处，
1: 是，他就跟我对着干、
0: 啊。
1: 我说他不行，人家也没说是哪点不行，还得问我有几点，我还真没说出来，老师。
0: 你看呗，对啊，你说不被相中，那你说吧。
1: 嗯。
0: 那工作和年龄是事儿吗？那根本就不怕说服人呢。
1: 嗯。
0: 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朋友把心放在肚子里，孩子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能跟你说人格好，人品好，说明你孩子有自己的判断。是吧？他能找到称心如意的，不就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吗？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怎么办？为了验证儿子的判断，欢迎他常家来家做客啊！动不动打个电话，哎呀，你们今天没事过来吃个饭，我给你们包饺子。明天没事过个节，过来母亲节了，过来你们都过来咱们家出去聚聚，是吧？哎，为啥呀？多接触，多了解。然后你了解接触多了，那个时候你再跟孩子说，我跟你说说这女孩，我发现几个问题，对吧？那时候你的儿子就幸福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儿子，你儿子现在做出的选择别别了，
1: 嗯，
0: 将来你会后悔的。
1: 现在我不别了，老师，我就寻思老师，如果他说明年结婚，是不是老师我也不能别他了？
0: 你非要等他明年结婚干嘛呀？我一定要在他结婚之前进一步了解这女孩啊。
1: 嗯，
0: 对吧？我不能因为我不喜欢我就排斥在外，你们愿意干干啥，别让我看见。
1: 现在咋地咋地了？我现在都想到了，爱啥样啥样，爱咋地咋地。
0: 将来怎么办呢？婆媳咋处啊？你看你这个朋友就眼前一气用事吗？你哪是爱儿子呀？你是爱你自己。
1: 嗯，
0: 就爱你自己的想法，都一切得随你心愿。
1: 嗯，
0: 都说母亲伟大，都说母亲爱孩子，那你这是爱孩子吗？爱孩子的话就应该密切的了解接触这个女孩，看她是否配我儿子，因为自己的一时的喜好、
1: 啊、
0: 一时的好恶不看她、
1: 嗯、
0: 烦，愿意结婚结婚，反正将来我不看她，能吗这位朋友啊？你将来必须得面对婆媳关系啊，
1: 嗯，
0: 让你儿子夹在你们俩中间为难，那叫对孩子爱孩子吗？
1: 是
0: 啊，
1: 老师，
0: 所以说我是您
1: 的
0: 话
1: 太对了。嗯，
0: 啊，您大度一点，多接触这个女孩，在他们正式结婚之前了解了解。
1: 小现在都不管她了，爱咋咋的。老师，但听您这一说呢，平时或者有时候周六周日吧，家里事儿再多一些，你就抽出点时间也让她过来，有时间让她来回来的。
0: 对呀，是吧？你离不开这个儿子，就唯一的儿子，对吧？
1: 嗯。
0: 啊，独生子。你说将来，你现在置气，我就愿意咋咋地，以后我永远别不认他，别进我家门，能吗？
1: 我爱咋咋地。等以后我退休，我就去海南了，离他远远的。
0: 做不到的，您说的都是梦声啊！
1: 是吧？我都想着不管他了。
0: 除非你有很大的财力，大哥，我身价上亿、上千万，这儿子要不要都无所谓，我自己都能养活自己。
1: 那没有，老师。
0: 那就是吧，我们是普通家庭，普通的一个妈妈，对吧？
1: 嗯。
0: 我们将来养老啊，各方面生活，当孤独寂寞退休的时候，那时候孤独的。那种心态很多人受不了，家里有个孩子

0: 回家看看，打个电话问候，有了孩子的孩子，那个时候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啊！这中间有个别愣的儿媳，天天针锋对麦忙，
1: 嗯，
0: 你不给自己老晚年生活添堵吗？
1: 哎，
0: 对吧？
1: 老师，您说的对，那现在还来得及啊，跟他弥补这段关系还来得及啊，老师。
0: 不叫弥补，弥补啥呀？他是个晚辈，我弥补啥？我不欠他的。您别老觉得我自己低他一等是，不是？我永远是他长辈，不叫弥补，我是想给孩子个机会，让他我来了解他，懂了吧？你不欠那孩子啥，他是一个晚辈，对吧？
1: 我觉得我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就是各种原因都把他已经。
0: 这恰恰是一个验证。我经常欢迎他们回来，我看他怎么对我。啊，如果这孩子还小心眼儿，还跟我针锋对麦芒，啊，我这么善待他，邀请他过来，你已经释放了缓和的信号，对吧？你已经释放了善意的信号，他还蹬鼻子上脸，那这孩子咱这婚咱坚决不反对。对吧，
1: 还是耿耿于怀的话，还总是这样，那真的，老师您说的，那我就大度一些。
0: 对，您释放善意，他这孩子但凡长脑子，哎呦，这婆婆正在努力接受我，是吧？那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啊，他早晚得面对您呢。你以为他什么得罪了，他自己心中还难受呢。我这婆婆不接受我，很痛苦。对吧？
1: 嗯，对，他心中难受。有几次跟我家孩子打电话，我们之间说他是哭了。有时候我跟我家孩子一说什么，我家那孩子也是岁数小，还跟他说，然后把我夹在中间，把我已经出卖了。那女孩呢，我就听说那边她也哭。
0: 对，两边都痛苦，你说何苦呢？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本来可以把日子过得好好的，你非得都是一时由性子。
1: 哎，
0: 啊，所以我想咱们作为母亲、
1: 嗯，
0: 不仅咱们要学会大度、有格局。更重要，这是为了长远，您的晚年幸福，您孩子的幸福，一家的和谐和气，是吧？家和万事兴嘛。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孩子这么喜欢，咱就给他机会，多走动，多往来，多沟通，多交流，让未来的婆媳多去了解，是吧？要么发现缺点不可接受，咱就散；要么发现全是闪光点，日子越来越和谐，将来成家了。对您孝顺，对您老公，对您孩子有爱，不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不能用自己的偏见来衡量未来孩子的缘分。
1: 嗯，
0: 他觉得幸福才是幸福，他觉得幸福，咱做妈妈的、
1: 嗯、
0: 才是真正对孩子的爱。
1: 嗯，太谢谢老师了，谢谢老师你给我出的主意，要有时候就自己给他伤心，晚上也不睡不着觉的，后悔。
0: 人生苦短，别因为一时的这个咱们耍性子让双方都苦痛苦，女孩在那边流泪，你在这边伤心干嘛呀？好吧，孩子在夹在中间为难，一个是生我的人，一个是爱我的人，你不把孩子逼疯了吗？
1: 对，我可感觉那孩子就是有点像狂躁症似的，他一生气就嗷喊上了。哎呀，确实可能是给
0: 没有必要，好不好？
1: 嗯，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嗯、
0: 好吗？
1: 嗯，好的，太谢谢老师了啊！最后我就缓和一下这种气氛了，谢谢老师。
0: 你不是为了讨好这女孩，你是为了你儿子的幸福，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好不好？
1: 为了孩子的幸福去了解了解他。嗯、
0: 对了，啊、
1: 嗯，
0: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不完全为了孩子，我见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何苦是心中有个堵的事儿呢？对吧？
1: 啊，对，
0: 所以活得智慧一点，放下、
1: 嗯，
0: 经常要求孩子们回来，释放善意啊。婆婆接纳了你，但我想进一步了解你，对吧？
1: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接触多了，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女孩真像我儿子说的，性格也好，心地也好，啊，那你就记住，
1: 嗯、
0: 性格好、心地好的女孩，工作不是事儿，
1: 哦，
0: 对吧？我身边看太多这样品行端正的女孩。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就找到份很好的工作，要么自己创业成功，要么工作稳定、
1: 嗯、啊，这真的再过几年以后都变化了，
0: 天道酬勤啊，人品正的孩子都不会差，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唠到这儿，祝您早一点放宽心、
1: 嗯、
0: 啊，关系和谐相处、
1: 嗯、
0: 咱们每天顺心顺意的过日子、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太感谢老师，打扰你了，老师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 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唠扯唠扯心里话。婚姻父母只能参考，不能过于管控，真正过日子是他们俩，这是网友万木良田的观点啊，说得非常好，是不是啊？就他很多时候啊，换了到自己家的事儿吧，他就很难放下啊，就看不上，是不是啊？哎，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啊，欢迎6396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心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个时代啊，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只能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很多时候，顺其自然，比你人为干预，得到的结果会更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刚才那个提问那位朋友啊，说这个挺为难的啊，说妹妹小姑子要来这住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咋想的啊，小姨子啊，小姨子媳妇的妹妹，这都不方便呢，你们家还小啊，是吧？你个大老爷们，这马上夏天了，是吧？我觉得你跟您的爱人好好聊聊，是不是啊？多有不便呢，你说咱家房子多行啊，40一厅2次什么40两厅的，你哪腾出个房间来啊，空间足够大。你房子本来就小啊，炎热的夏天又来了，据说今年是个热非常炎热的夏天啊，有这么一个预判啊，也目前大家还没感受到，但可能慢慢热浪滔天的时候就来了。你说你一个小姨子天天穿着单薄，你也穿着单薄的啊，方便吗？还有孩子，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些顾虑跟妻子好好聊一聊啊，不行那我出钱啊，我当姐夫得出钱，我得租个房子，对吧？行不行？我出不了力，我出钱。哎，跟妻子好好商量啊。如果实在是过不去，那就先来，先住一段时间，让你妻子亲身感受到底什么叫不方便，好吗？没有体验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啊，这是心理学上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服不了别人，就让他体验一下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这位朋友留言，就有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大可呀，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这个很小的时候一场车祸，父母都离开我了啊，这些年这个我一直很自卑啊，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啊，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啊，但是我就放不下过去的那段是童年的阴影。上学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父母啊，跟别人就感觉不一样，所以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介绍对象我就没有勇气去面对啊。您迈开第一步去尝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亲自去尝试去体验才能下结论。你不要因为害怕疼啊，我们就不去奋斗了，是不是啊？人生奋斗的路上，我们要经历各种伤痛，都不例外，人之常情，人之常态。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拿出勇气来去面对，迈出第一步，是吧？哪怕我被人家伤害了，被人抛弃了，被人瞧不起，无所谓呀，大大方方去面对嘲讽，这个坦坦荡荡去面对。失意，人生就是这样，所有人都要面对，不要怕被拒绝，怕尴尬，被人嘲笑而不去行动，那你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快乐啊！不要把自己设限，能咋的啊？谁瞧不起谁呀？谁笑话谁呀？很多人朋友怕笑话，怕别人瞧不起，想这么想都是属于说白了骨子里确实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啊，大可觉得无所谓，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是吧？面子和尊严是两回事儿啊，大家不要说他或者丢人啊，丢你那不要丢人，你那要胆怯，是吧？他都怕丢人还能成什么大事儿， 是吧？你看我们那些

0: 企业家，哪个不从丢人开始的？摆地摊的，卖冰棍的，是吧？敲门上门催销的，是吧？哪个老总不是这样？对吧？他们觉得磕碜吗？是吧？甚至人家身价千亿了，还给人卖个车，还给人开车门，对吧？还得自己骑个这个单车去跑外卖，丢不丢人呢？他这些，我觉得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在告诉你个道理：你只有不怕丢脸，放下那些不值钱的面子，你才能成功。是不是啊？大家看到了吧？我说的这都是大家熟悉的企业家的，是吧？卖出第一辆车，亲自给身价8000亿给人开门，是吧？为了这个拓宽新的市场，自己带上这个穿上外卖服，戴上头盔，自己亲自跑外卖，体验一下市场，感受一下外卖员人员的辛苦，丢不丢人呢？在大道上发传单，人家说他们作秀，你秀一个呀？你都没有秀的勇气，
1: 变化。
0: 所以我想啊，他们就是这些成功的人士，就告诉你什么叫成功，能弯下腰，舍下那些所谓的面子，你才能成功，是吧？你也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你老爱你的没一文不值的面子啊！
2: 156，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很多事情啊，咱们拿出勇气，勇敢的去面对。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走出去，勇敢的去接受第一次恋爱，第一次被拒绝，做好准备，大大方方被拒绝，是吧？快快乐乐被人家给嘲讽，那能咋的呀？掉块肉啊，是吧？那个不叫尊严，说大可这是没有尊严。啥叫没有尊严呢？这位朋友，尊严和面子是两回事儿啊，大家不要混淆喽。所谓面子一文不值，尊严值钱。人家没往你脸上吐唾沫，人家没骑你脖梗拉屎，你怎么就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了呢？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大家所说的这些怕丢人、怕嘲讽、怕拒绝，这叫面子，不叫尊严啊。这个面子不值钱，一文不值，是吧？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被人拒绝多少次了，是吧？被人嘲讽多少次了？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这他们勇敢的、大大方方、微笑的面对别人的嘲讽，面对别人的耻笑，他们才成为人上人，对吧？为什么中国有句老话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恰恰这些不要面子而拼命努力向上的人，恰恰是为了尊严，有尊严的活着而战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分享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困惑和一些理念。这个感谢啊，感谢6396啊，在节目当中助力我们的人气，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可在线一起交流。啊，这位朋友是一位投资者，问大可说：“现在这个点位是不是很有危险？我是该追啊，还是该撤啊？”这个不用追，也不用撤啊，在里面的没在里面的朋友观望，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仓位，但这两天打算买这个点不要买啊，等回撤。啊，因为这两天这个成交量这么大，是有资金在兑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有仓位的减半，是吧？获利了就减，咋哪怕有一点利润你就往下减点，减一减，好不好？别到时候大幅回撤你受不了啊，最后又割肉又斩仓，等你割完肉了啪又飞起来了啊。所以大可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好吧？经过这段时间震荡之后还会继续向上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时候控制好风险，一定要有风控意识啊。个人观点，减仓啊，仓位高的特别是达到利润10%以上的朋友减半啊，控制好回撤，一旦反身向上再加回去不就完了吗？是吗？那么没有仓位的朋友观望，观望这个震荡整理之后啊，大幅的那些所谓主流的热点的赛道那个回落，你再寻找新的机会。在寻找机会的朋友们不要追高，好吧？大可还是观点逢低介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可说了节目每天跟你分享情感心理咨询方面的故事，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啊。如果从去年我们设这个话题你一直

0: 跟随大可的这个方向和策略，现在一定是挣钱的。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有些朋友问了具体的赛道，大可不能说具体赛道，已经说过了啊。围绕着15规划的内容，围绕着能源强国、科技强国啊、金融强国，你去做就完了，好吗？这是未来的主线啊，他们会来回的切换轮动。高位的大可不建议去关注。很多朋友说，大可这是牛市啊。结构性牛市体感不是很好啊！你要想象说大可过去那种普涨，那个不叫牛市，我觉得那种叫变态牛。真正的牛市我认为不应该普涨啊，不会普涨，它只是结构性的，有些业绩预期比较强烈的是吧，你去关注机构抱团了，你去关注好吧。很多朋友说涨的全都高位，那几百块钱别碰啊，普通散户你碰不起啊，你创业板得有2年经验，科创板你得50万门槛，你根本就够不着啊，而且很多太贵了，一旦回撤一个点你都受不了是吧。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低位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的啊，很多低位的能源科技还是在底部蠢蠢欲动。去年大可关注的一些低位的科技现在都涨到上百元了啊，我关注的时候20-30，现在下面还有很多啊，30-40、20-30，蠢蠢欲动啊！大家就往低看，别老去追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也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了啊！大可今天后面有一个广告，所以呢，提前跟大家伙说一声再会。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搜索抖音大可调解。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唠吃唠吃您的故事。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

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3: Let's go，
2: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啊。13号的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晴朗的日子。
5: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 啊，不是回播。昨天晚上的节目是回播的，嗯，大家可能听的不指不定是哪一期，没关系。
4: 昨天听的，确实不知道是哪一期。
5: 对，给大家发了新的指令，你看到了没有？我们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俩是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下班路上的您。阳光明媚了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就是这种还没到盛夏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夏天的感觉其实是最美的。
4: 确实是，
5: 就是绚烂的时候总是很短暂的。
4: 吉林省真的是非常适合在夏天过来避暑的一个地方。我们吉林呢是号称22度的夏天。
5: 哎呦我的天哪！
4: 嗯，
5: 我看看今天都得22度了。
4: 今天不止，
5: 是吧？
4: 特别高。对，但是哪儿是22度呢？长白山那边是22度。
5: 对，
4: 早晚还是挺凉的，
5: 是吧？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天有什么好经历？先把这个好的经历这个分享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发奖的这个相关内容。
4: 今天呢，因为昨天节目是那个录播，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派奖呢依旧是在我们俩的抖音上，大家可以找寻到我们抖音小短视频的最新一条。下面留言的内容呢就是大美长白山，怎么样？
5: 那当然不行了
4: 啊，不行啊，
5: 那要发真好吃
4: 啊，真好吃
5: 啊，
4: 真好吃也行，
5: 真好呀，就真好呀吧，好不好？发真好呀3个字，
4: 真好呀仨字。
5: 去小强的账号呢叫长春美食小强，我的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
4: 对，找寻到我们的最新一条，下面留言真好呀3个字，然后呢，
5: 最新的一条视频就可以，
4: 对，我们会抽选2位朋友为您送上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的储值金额，每人我们是每人给大家抽俩，
5: 每个账号有2个名额，我们俩昨天死气白咧攒下来的，特别棒。
4: 就是呢，以后这个账号呢，就是以后这个派奖名额呢，我们已经是跟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就是当时我们的约定，一共是100多少个，130几个，我没记住。然后呢，账号这个给大家的名额绝不跑空。如果中间有人中了，但是没有来得及去注册获得的话，那这个名额
5: 我们要
4: 继续轮空顺延，对，130多个全都给大家发出去。
5: 我们再说一遍啊，如果说您的这个微信和手机号码没有在李华泽的那个小程序里面注册，即便您中奖了，您也没有办法使用。然后我们李华泽的后台的工作人员查出您出来之后，这个名额自动就会作废了啊！我们的听友您一定要记住了，现在小程序的使用率极高，
4: 对，
5: 就是希望大家的。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就是在给大家开发新功能，普及新功能的，
4: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功能。
5: 那很多人不会用。
4: 你像现在我们大家加油用小程序，然后叫那个花小猪打车用小程序，我现在平时在上面玩游戏用小程序，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每日打卡呀。 一些工作的这个定位什么都会用到小程序。
5: 对、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小程序现在是什么，在哪里的一个功能啊，
4: 就
5: 微信
4: 的聊天界面往下拉，它就会蹦出一个全都是圆形图标的，那个就是小程序，
5: 而且上面也有搜索键，就是基本所有的企业啊都会有小程序这个功能了。
4: 对，无论是你的这个可能基本上
5: 医疗
4: 啊
5: 什么就是什么社保啊、嗯、这些全都有小程序，所以大家一定要会使用。
4: 是，
5: 我就感觉我们俩好像新出 QQ 的时候给大家说 QQ 怎么用，新出公众号的时候告诉大家公众号怎么用、嗯、然后呢接着抖音的时候告诉朋友们去哪儿找。
4: 好，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两个我们一共四个李华泽热鲁丫头的派奖名额要放在我们俩的抖音上，
5: 嗯，
4: 在我们的抖音找到我们俩抖音号最新一条下面留言真好呀，我们会抽选两位朋友为您送上李华泽每人66元的储值金额。
5: 听明白了吗、嗯、是在抖音里边啊，请大家到抖音里边，小强的呢叫长春美食小强，找到最新一条作品发布就可以了。蝈蝈的呢叫主持人蝈蝈、
4: 嗯、
5: 也是找到最新的一条发布真好呀这三个字，然后我们两个人会在评论的下边抽选两位朋友、啊、
4: 对，你看到我们回复你中奖了，就是
5: 对，
4: 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给发了我们相关私信就 OK 了，
5: 是这样的。嗯，说一说长白山、
4: 对，说

0: 这帮短剧演员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蹭他们点流量。
1: 嗯、
0: 根本就是他们太忙了，根本就没见着，呵呵，太尴尬了。故事是这样的，
1: 对你跟我说，
0: 因为本来呢是以为说
1: 这故事我想听，
0: 因为本来是以为昨天下午说这个七八点六七点，然后能去看到他们在这个恩都里去进行拍摄。
1: 嗯，
0: 结果呢说他们去到了长白山护林园的那个叫小仓。
1: 哎，不行，你这么跟我说吧，那个恩都里是一个就是很像那个小镇似的这样一个地方，对吗？
0: 恩都里是咱们当年去那个云顶天宫的时候经过的那一片、
1: 嗯、啊，我知道了，云顶天宫的那个下边的一个就是像小镇一样，
0: 对，休闲生活小镇。
1: 哦，他那儿建的已经很漂亮了，
0: 我、哦、现在绝了，我一会儿跟你说恩都里事、嗯、然后呢，这个本来以为在那儿能看着他们，就是现场，因为是综艺嘛，以为在那儿现场追逐打闹的这个去做游戏，
1: 嗯，
0: 结果说没有，人家去慰问和探访护林人的小屋去了、嗯
1: 哦、明白了。
0: 然后到山上就是信号也没有，然后我说那几点回来，告诉我说凌晨
1: 啊，我的天啊。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策划吧，我一听就是这样的。 你想他要如果真的就是去长白山，就到那个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0: 游乐场地的话，可能
1: 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在哪儿都能做游戏，但是长白山的护林人真的是又辛苦又值得大家崇敬。
1: 哎呦，你想想，首先我们轻易是见不到的，因为他们基本居住在深山里边，
0: 深山里面形单影只。
1: 对，而且大家知道，轻易我们作为我们这些方向感没那么强，尤其在大自然当中、
0: 啊、
1: 一进去会迷路的人来说，
0: 而且说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有蜱虫，这个之前一直说这个很可怕的，就是咬到身上不能随时掐死它、
1: 嗯、
0: 或者怎么地、
1: 哦、
0: 否则脑袋容易流身体里，
1: 是这样啊，
0: 就很危险那个东西。
1: 然后你想他们的工作又孤单，然后呢又要去有很强大的这个生存能力、
0: 嗯、
1: 是吧，在大自然当中
0: 还有很多地儿都没有网，连打电话都打不了，
1: 根本就没网。
0: 然后呢这个
1: 但是那个空气环境美，我就是美妙绝伦，
0: 但是就是感觉生活很原始那种感受，因为就是你上下水啥都没有，只是有点电就不错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偶尔去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那里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很辛苦的。
0: 然后呢既然没见到这个昨天晚上的综艺，这个没拍到这帮这个演员们，但是今天上午九点半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了一次正式的发布会、
1: 嗯、
0: 然后呢也正式定档了、
1: 嗯、
0: 短剧 X 家族将要在5月29号在吉林卫视、
1: 嗯、
0: 在抖音还有优酷三个平台同步给大家开始进行播出。
1: 嗯
0: 啊，5月29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综艺呢，
1: 嗯，
0: 你要搁以前，就是以前综艺就是有些这个年轻新人不太知道，但是如果你看短剧的话，这次的演员里面一定有你认识的，因为是
1: 不，你说我呀还是大家呀？
0: 大家，就是因为这几年超红的那些破圈短剧的主演们基本都在这儿，比如说什么《家里家外》
1: 啊，
0: 盛夏昆德拉，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云淼，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什么重生之等等等等，好多非常厉害的演员。
1: 我来说啊，其实我真的是，我可能是一个天生吧，对娱乐圈就是稍稍绝缘的一个人，就是没那么敏感。当然因为你想年轻的时候肯定大家会多多少少会了解啊、
0: 嗯、
1: 探讨一些，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几年越发的少了。但是呢我发现我最近啊，就是跟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大朋友因为逐渐长大了，他会接触这些，他就会跟我聊，他说妈妈你知道那个谁里演的哪个角色在另外一个剧里面他演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其实他跟我天天晚上磨到这些我仍然记不住啊，但是可能会毕竟会有个耳熟嘛，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些作为我们茶余饭后啊，就是大家作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有趣味的对聊资，大家真的是很也值得期待一下啊。再说一遍上映的时间，
0: 5月29，
1: 嗯，5月29，
0: 请大家关注这个抖音、吉林卫视还有这个优酷、
1: 嗯、对。
0: 然后呢这次在那儿昨天晚上就住了一宿，住的就是恩都里。
1: 嗯，
0: 恩都里这面呢，因为之前在刚开始、
1: 嗯、
0: 就是刚还没正式接待客人的时候，24年底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好像长白山第一次做那个
1: 云顶天宫的雪雕。
0: 对，然后我们
1: 这
0: 个、
1: 哦、来说啊，我们那去的简直就是跋山涉水啊。
0: 但是现在一走的话呢，因为白天去，那天是晚上去的，灯什么的设施也没完全
1: 齐，刚刚建设啊。
0: 现在可特别好，
1: 特别漂亮了吧？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文旅专门打造。 造的一个小镇嘛，所以是各方面的设施和它整体的风格都特别棒，那种复古的风格。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为什么很艰难呢？大家知道在冬天的时候长白山的气温要比我们城市里面
0: 低很
1: 多，所以就是作为我们穿的一点这个羽绒服就想去那儿比划比划，就是硬忍着去。

0: 去的，硬着头皮去的。看那个当时那个叫什么云顶天宫的时候，虽然说它是个雪雕，但是你想上去是也非常费劲的，因为它
1: 太
0: 巨大
1: 了，太大了。现在的安都里呢，里面可以说是集合了全国非常多知名餐饮品牌的聚集，比如说，我在那儿看到有些牌子，我当时都诧异，我说真的假的？俏江南在里面有店，然后呢？喜家德在里面有店，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山西特色什么平遥牛肉之类这样的店，还有呢像比如我们很熟的什么霸王茶姬、库迪咖啡这些字儿都有。
0: 就是、在我看来啊，什么样的地方最容易招商，比如就是文旅的地方特别容易招商。举个例子，你像长白山，你作为一个商家不想去吗？
1: 是
0: 一天在旺季的时候，我觉得5万人10万人太正常了吧。然后举个例子，像知北村这样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说难招商吗？所以我们家小朋友跟我心心念念的说，妈妈，我今年夏天想去到长白山，赶在8月份的时候，因为每年那个不都是稻米节嘛、
1: 哦那个、对对对对，
0: 这个你越是往那个面走，越是以这个为这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吸引大家的内容就越明确啊、哦。
1: 那说到稻米节呢，因为这个长白山一直是很多盗墓笔记的书迷们他们心中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稻米站门口呢也有一个张起灵的这个
0: 张起灵
1: 造型，还是吴邪造型，我记住的，
0: 反正就他俩呗，
1: 对，反正男主的造型。然后这条街呢也是云顶市集的所在地。那在现在呢，整个长白山商务局响应省里的这个发展业经济的相关要求，把整个云顶市集晚上打造的非常的漂亮。我昨晚上又专门去了趟云顶市集，从北面入口的老顶笨到肯德基，往南呢经过镇海贝烤贝，经过咱们当时主持的那个大广场，你能看到很多东北特色的美食，比如说这个粘火烧，比如说这个黄桃锅包肉，比如说这个炸长白山的各种的野菜都能在这儿找到。然后呢再往南走呢，有一个俄罗斯餐厅，我觉得好精彩啊，因为昨天经过到那儿的时候呢，摁着我说小强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过来看看这个整个云顶天宫。
0: 我来跟你说啊，俄罗斯餐厅是我们身边的一位好朋友
1: 做的。对，他上下就是蝈蝈呢。我说蝈蝈没来，在家呢。
0: 因为对他在做那个的之初，他就跟我说，他说蝈蝈我在长春做了一个什么什么，给我拍了一大堆啊，什么时候来？然后一直在邀请我们去。
1: 他的那个俄罗斯餐厅，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白山离俄罗斯更近，所以他的感觉那个原汁原味状态更重。
0: 是这样的。
1: 我当时试了一下，我没在那儿吃，但我试了一下他那个签子那个烤的那个大牛肉串，它那个牛肉串就是一块肉感觉比我拳头都大，然后呢店里放的那个俄式大香肠，就是那个有点像咱们的那个火腿肠一样，但是那个粗是碗口粗那么大的这个香肠，拿起来非常的有分量，
0: 是吧？
1: 之后呢再往南走呢，大家能看到很多这个朝鲜族特色的美食啊，包括牛肉汤啊，包括一些这个长白山的这些文创内容。也就是说现在云顶市集这面大家能感受到长白山夜生活带给大家的快乐，感受一下夜生活，看一下夜经济。
0: 我们跟大家来说啊，长白山这边的夜生活要比我们这边其实更有趣味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大自然环绕下的一个像是一个小镇一样的封闭式的内容，不像我们在城市里烟火味很浓，你明白吗？而那个地方你放眼望去，你只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树木，抬头看到了阳光。可是你看着城市的时候，其实它的规模不是很大，越是没那么大的城市，当它有一个浓缩的这个文化氛围的步行街也好，还是商业街也好，它的那个哎呀让你带来的呼之欲出的热闹感就越强烈。
1: 对，然后呢这次的短剧呢在长白山录制也得到了我们省内一个非常我个人超级喜欢品牌的大力支持，林元春白桦树汁儿。对，因为本身白桦树汁儿这个东西就是最近在这两年是特别火，因为它对人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我
0: 是不是一直在喝？
1: 对，我不是一直在喝，因为实话讲林元春呢之前最开始出的时候觉得它那个价格确实有点高，但是我之前买了几箱，喝完之后就说哎口感很好，它自己独有那种树木的那种木质口感，
0: 还有特别
1: 是其他牌子没有的，
0: 还有很特别的甜润感啊，就是这个是我对于白桦树汁的这个项目的喜爱。
1: 而且呢林元春本身用的这种这个天然白桦树汁，它是那种那个小分子结构的，人吸收会更快，并且他们家最近出了白桦树汁的啤酒，
0: 哇
1: 10度麦芽汁和12度的麦芽汁口感都非常不错，大家最近如果在线上看到的话，包括抖音的天猫都可以找寻一下。

0: 林元春的白桦树汁啤酒。
1: 是的，进入小段宣传。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0: 广告都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这次去长白山还有两
1: 个、我们俩这样，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发奖的事情
0: 啊。梨花泽热卤鸭头呢，今天我们一共是四位中奖的名额，将会分别在我们俩的个人抖音里，每人两位给大家抽选出来。
1: 我们要跟大家说，那一个呢是大家请到小强的抖音，叫长春美食小强的最新一条作品下边去评论，内容就是真好呀三个字。然后我的呢，蝈蝈的这个抖音账号叫做主持人蝈蝈，请到我的这个今天发布的第一条，这个最新的一条的作品里面去评论真好呀就可以了。我们会抽选，每个账号里会抽选两个名额，
0: 是的，每人呢，然后抽选，如果你中奖的话，每个人将会各自获得66元的李花泽热卤鸭头的储值金额。这次去长白山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地儿，就是美人松这个区域，你大约能应该能有记忆，
1: 我有印象的，它就是往北坡上走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一个区域、
0: 然后现在呢，这个长白山这个脚下做了一个美人松空中廊桥花园。它这个花园呢，之前设计了一个1314米的森林步道。
1: 哇哦！
0: 穿过这个森林步道，经过它的爱情森林，过了定情桥之后，在这个美人松公园这儿，它居然有一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
1: 哇哦！
0: 也就是说，大家经历了长白山的自然的祝福之后，可以在这儿直接登记，而且登记之后呢，是终身免费。就是终身长白山的这个门票免费，
1: 吓我一跳！我强，你当时说完终身，得有多少人说完咋的了？终身不能离婚？
0: 终身免费，终身免费，对对，以后再来长白山就是终身免费，非常棒。
1: 那你这么说，我也该去登重新登记一下，
0: 也可以啊，
1: 对呀、
0: 然后呢，包括他这个现场呢，有这个登记处的这个拍照区域，然后他还有一些这个长白山旅拍方面的东西，非常便宜，他用旅拍，520。
1: 哇，那确实是
0: 1314。就是因为咱正常外边旅拍好像都感觉是得四位数或者说五位数，它是就是三位数、两位数、四位数这种价就能下来。然后就是然后他在我去看了一眼他们那个520的时候，开始可以使用一个这个地下的这个礼服选择一个区域，将近100多件不同的这个婚纱和这个秀禾，然后穿在那个造型的这个假人上，然后你就能看出来，感觉一屋子这个婚纱就是灯光一打，璀璨夺目，特别漂亮。他而且他在门口，露天做了一个喷雪机，就是一按开关，整个就是如同长白山下雪一样的感受，
1: 真的是
0: 然后呢，我们
1: 所有的浪漫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差人了，
0: 就差人去这个结个婚领个证了。上一次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呢，24年底的时候住在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酒店，
1: 我来说啊，其实你刚才说到结婚这件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在今年春节的时候，长春文旅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百人这个共同结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的这个出发站和终点站就是在长白山。
0: 嗯
1: 哦，然后呢，比如说到长春。

0: 因为那时候是冰雪嘛，春节之前，然后感受了热闹非凡的城市之后，然后新人们100对的新人们，然后再亲手坐着火车，然后去长白山，我觉得那种浪漫啊，可想而知。
1: 是，然后呢，这次又去探访了一下现在长白山非常火的一个酒店，叫蒲悦。就在咱们当时24年去的那个酒店的隔壁
0: 哦，
1: 这个蒲悦呢是蒲悦温泉度假酒店，自己有这个3层楼的温泉，它的1楼、2楼、5楼都是温泉，5楼是露天温泉，晚上的时候能在那儿看夕阳，看着这个美人松公园，然后这个泡在温泉里，2楼是单独的池子，就是小池子，1楼是那种超大的，很像泳池那样状态的那个大温泉池，我说水那儿来的，水从长白山上天天去长白山原装温泉给你运过来的。
0: 长白山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温泉啊。我大家如果去到那儿之后住无论哪个酒店，因为不是所有的酒店都有那个
1: 温泉
0: 的，对，大家可以找一下就近的温泉去感受一下，和我们在市区里边体验的截然不同的，
1: 确实是。
0: 就是你可能在当地的室内你都能会感觉到你似乎是在大自然的这个怀抱中去体验的，
1: 因为长白山的负氧离子确实很高，所以说这段时间的东北超马上要开始了，如果真的有南方的朋友说想要过来感受一下东北对足球的热闹，以及借着这个机会来长春或者来吉林避避暑的话，长白山可以作为你的一站。
0: 其实大家都说东北超即将要开始了，5月21号吧，对吧？
1: 5月23，
0: 然后呢，本周末不是有马拉松吗？
1: 是的，5月17。
0: 对，然后马拉松也将会正式的开启了，应该是17号，是半马呀还是全马呀？
1: 都在里面，
0: 都在里面是吧？然后在市区内开始进行了，我觉得也是一年一度，真的是大家非常的喜欢的一个项目。
1: 确实是，
0: 所以大家在出行啊的方面要记得提前规划一下。
1: 哎，这周五突然想起来，我刚才看了一个推文，南湖大桥的喷泉这周五要开始的。
0: 哇天哪！
1: 对，因为冬天的时候它又关，然后夏天这现在温度可以了。我们看一下长春现在温度多少？长春现在温度27度，然后呢，这一周一直到周日都是27、23左右这个温度，
0: 特别棒，
1: 非常舒适。下周开始有点雨，但是这个周末相信大家非常棒，而且真的周日这个17号的这个马拉松，温度比降天还能降个5、6度，
0: 对，
1: 大家跑起来没那么大压力，而且是属于这个多云天气。那这个南湖大桥的温泉呢，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然后晚上的3个时间段，8点、8点40和9点20，
0: 会定时。
1: 对，每个时段的这个喷泉表演吧，算是10分钟。
0: 对，
1: 所以说想看的话，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8点、8点40、9点20，
0: 到南湖大陆的这个南湖大桥那非常美啊，
1: 确实是。
0: 在水上的这种就是特别的壮观，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足够的高度，加上水柱的这个冲天的光线配合，真的是很惊艳的。
1: 尤其是就是有航拍的话，看着车在桥上走，然后这个水在两边如同延伸的道路一样，伴着你这个缓缓前行，就很漂亮。
0: 是的，哎呀，其实说到了这个音乐喷泉，其实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在咱们这儿最就非常美丽的音乐喷泉，我觉得是吉林市的江边。每一年在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音乐喷泉好像在7点半那个时候，其实应该都很多年了，我估计都得10多年了吧。巨型啊，因为大家知道松花江的江面太宽了，
1: 对，
0: 然后它好像还是两面还是在中间啊，同时进行。
1: 一面是很高的那种，就是江南边那侧是很高的那种，那个就是差不多得有10几层楼高的温泉。然后北面呢，这面是一种这个观赏泉，就可能
0: 就
1: 是6、7米那种
0: 啊。然后呢，伴随着音乐啊，你知道吗？就是在江边，你看到那个，尤其江南那面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全部打的都是一些大的品牌的那个广告，我认为广告现在就是一种艺术，我跟你说特别的美，像这个相互辉映着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夏天去松花湖玩啊，也不要错过。
1: 对，吉林市现在夜市也都开了，随时欢迎大家去吉林也感受一下这个快乐。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到这儿，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礼花最热卤鸭头的4份66元的用餐名额，分别要在我俩的抖音上呈现。
0: 对，
1: 到我们的抖音找寻最新一条，发送真好呀，3个字，我们抽选每人两位，我们俩每人抽选两位朋友，为您送上礼花泽66元热卤鸭头的代金券。
0: 好嘞，
1: 好，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

0: 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1: 房子过户给孙子后反悔，还能要回来吗？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呢，王老伯就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儿进行了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4: 凝心聚力，强担当，深耕实干，促发展。经开法院成功举办第7期杨浦论坛，为进一步夯实经开法院中层干警管理能力，凝聚岗位实干力量，深化改革落地成效，搭建内部深度交流、互学互鉴、共促提升的沟通平台。近日，经开法院成功举办第7期杨浦论坛，论坛由经开法院中层领导参加，政治部主任孙晔主持，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做总结发言。本次论坛紧扣工作实际，设置三大研讨议题，贴合日常履职与全院发展重点，针对性实践性极强。围绕管理与被管理的辩证关系、上下级协作相处议题，参会人员展开深度思辨，大家一致认为管理与被管理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是团队高效运转的核心关键。同时，大家分享了上下级相处的工作心得，提出工作中要坚持坦诚沟通、换位思考、权责明晰，杜绝推诿懈怠，杜绝消极应付，构建团队协作、凝心聚力、高效务实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全面提升团队凝聚力与整体工作效能。针对

0: 本职岗位工作难点、堵点问题。参会人员结合日常业务开展情况，逐一梳理工作推进中的实际困难，同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主动分享破解难题的思路方法，相互交流高效工作技巧、攻坚处置经验，针对共性问题共同探讨优化方案，为后续提质增效、破解工作瓶颈、优化工作流程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落实三项改革、配合主管院领导推进重点工作议题交流中，参会人员立足全院改革发展大局，结合岗位职能，详细阐述个人落实三项改革工作的具体措施。交流发言期间，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认真聆听干警发言，并融入到干警讨论中去，详细分析大家的发言。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依托杨浦论坛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思想交流、业务研讨、经验分享、问题复盘活动，持续强化队伍建设，夯实工作作风，深化改革创新。全体中层干警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把交流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以更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高效的工作举措，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聚力攻坚，逐步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全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诉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晚上下班路上，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我们的诉邦律师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啊，这是我们交流方式。那今天依然是宋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
9: 嗯，大家好，晚上好。
8: 宋律师。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说，这个在小区里出门的时候让别人的这个狗给咬了，宠物狗给咬了，然后对方呢只肯承担一部分的医药费，完剩下就不愿意出啊，说我也有责任。
9: 嗯，
8: 我说这我能有啥责任，我走道的狗上来光给我一口，我想那个这个让他全额赔偿，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
9: 嗯，首先这个确实挺倒霉的哈，但是咱们这个法律上民法典中也有规定，如果说他能证明你存在过错，那咱们像说的俗话说招猫逗狗了，这个时候我故意去惹这个小狗了，他把我咬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人家承担的责任就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双方这个谁的过错比较大了，那如果说你根本没有说存在这个逗狗的情形，他遛狗不拴绳，那这时候狗一下他扑过来给你咬了，这时候他肯定他要承担全责的。那就像之前应该是有一个案例吧，我记得他逗什么宠物，是兔子呀还是什么来着，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了嘛，给逗急了给他咬了，那这个时候他去找人家赔偿的话，大概率是不能全额，或者说甚至于说人家根本就不用赔你，那你这动物它不是一个危险的动物，你非得去逗人家。所以说现在您需要明确的是，你这个宠物狗你当时有没有这个情况，那就看一下你们小区应该有监控。
8: 哎，对
9: 啊，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当时跟物业呀、或者说是报警啊，把这个监控调出来，看一下你当时有没有这个逗狗或者是招狗的这个行为。如果说没有的话，他肯定他得全额赔偿了。嗯，但是如果说人家也拴绳了，那这些的话呢，具体再看了呗。
8: 嗯，
9: 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那像我刚才也说了，
8: 就监控视频，
9: 监控
8: 最直接。
9: 监控视频这个是证明事实的一个证据。那看你说你有医药费呀、之类的，或者说咬的严不严重啊？
8: 疫苗指定得打呀。
9: 疫苗指定得打。那你有的他有可能全身那种撕咬伤，之前咱们也在网上看过案例，
8: 对
9: 那种所产生的医疗费就比较多。
8: 嗯，
9: 但是我看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多。
8: 嗯，
9: 如果说起诉的话，你的医疗费票据、你的病历。 你的门诊病历，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这个证据。如果说你想还要什么三期的话，可能你还要需要去做一个鉴定。
8: 三期是什么，宋丽？
9: 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
8: 啊
9: 就是一个人受伤之后他不上不了班嘛，
8: 啊，
9: 然后像骨折啦或者说怎么受伤了，不得吃点好的嘛，
8: 啊，
9: 给你点营养费
8: 啊。 对
9: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护理期，那动不了啦，脚骨折呀或者咋地，这可能如果说咬个手指头啥的可能也不涉及这一块，但是如果说严重的话，
8: 嗯，
9: 可能还是要涉及的，那就具体看您的伤情了。
8: 嗯
9: 嗯，
8: 好了，那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对你。

0: 夫他家特别有钱啊，完了后来呢紧接
1: 啊是在网上就是谈恋爱了吗、嗯、是吗？
0: 完我这也是挺傻的
1: 啊，是啊，就是
0: 我挺傻的，
1: 就网恋了是吧，说白了、
0: 哦、啊对
1: 啊 啊, 啊
0: 说白了我也没多想、
1: 嗯、
0: 完他从我借钱呢，我还借给他了10000块钱
1: 啊，
0: 你说到现在呢你说他还不还我，
1: 你这个人你见没见过呀，
0: 都快2年了，
1: 我说
0: 我哪能把这个钱要回来，
1: 我说你这人
0: 我还有这个吧，
1: 哎
0: 我一管他要钱他还总威胁我，他说他要找人打我，
1: 喂喂喂喂、
0: 嗯、哎
1: 能听着我说话是吧，
0: 能
1: 啊啊好，我说这人你见没见过呀，
0: 啊这个人我还没见过，一直在网
1: 上，哎呦喂，
0: 也是两地的，
1: 你把钱就借给他了，然后你咋借他的呀，
0: 哎，就是转账啊！
1: 啊，完了之后你管要钱，
0: 嗯、
1: 他还要打你。
0: 啊，他说他找人打我。
1: 我天哪，无法无天的，真是。所以这个咱得怎么办？
2: 这个的话，哎呀，
0: 那我也有转账记录，
2: 有转账记录。
0: 哎、说起来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挺可笑。
2: 有转账记录，有聊天记录，你俩这聊天记录里边没有说吧？什么亲爱的，我这给你了，或者这些话吧？你要是有，
0: 啊、没有
2: ，那就行。你这个，人家要是有这种明晃晃的说你借我点钱，完了，然后你就把钱转过去了，这个证据是很好的一个关于借贷的、借钱的、往回要钱的这个证据啊，这个证据是很好的。再一个，这个人他说他要找人打你，这不是就属于威胁你吗？那他要威胁你的话，那你看他这可是
1: 扫黑除恶这玩意儿，
2: 对，这报警呗，是吧？他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寻衅滋事啊？但是如果说他这个威胁的话，可能没有说的特别严重，你可能报警也没有用处很大。那你看看这个，咱们就走起诉的流程。但是这一块对你来说比较难的一个是，这人你没见过，那你现在他这个微信啥的，是不是实名的呀？是不是他的呀？对吧？你可能你在前期去调查这个实名的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咱们民诉法里边明确规定了，你的起诉的话要有明确的被告。
0: 哎，
2: 明白吧？你要有明确的被告，所以说你现在你怎么着，你得需要把他的实名，这个微信实名叫啥名啊？你知不知道啊？你要知道的话，咱们。你可能你起诉会相对于便利一点啊，
1: 就得是找到这个真实的人是吧？
2: 对，你得找到他真实的人，你得有他的这个身份证号啥的，你能锁定这个人，因为这个重名的一旦多的话，那没办法弄。你这个话起诉的话肯定是可以的。这个你看看过来吧，咱看看能不能，咱们看看把这人给他查出来，或者说给你调解调解，咱们跟他沟通沟通。那你看我这边我都找律师了，你再敢威胁我，你看我现在我找律师了，我要起诉你了，你赶紧把钱给我得了。如果说咱们能走这么个流程，是不是
1: 省事儿，
2: 你就不用起诉了，你省事儿了，这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行啊，你是在长春市吗？
0: 啊，我是在长春
1: 啊。咱们那个苏邦律所位置在建设街啊，建设街1469号。你这样，你记一下微信号码，
0: 1469号。
1: 微信24634456。
0: 嗯
1: 啊，你加这微信就行了啊。然后备注一下，这是100.1的听众，然后我们那个后台就会有记录啊。
2: 好
0: 的好的。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
1: 啊，对，这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宋律，就是那这个人我没见过，他通过微信，然后我把钱借给他了，那我不能跟法官说，我就要告这个靠墙灯红杏，寂寞给了烟，他这个也那
2: 有点
1: 也不行啊，这个
2: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律的明确规定，你起诉的时候要有明确的原被告，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那你像这全中国有多少叫张伟、王伟、李伟的？你同样这个人他也叫这名儿，那你怎么锁定这个人呢？这不就需要你明确的被告吗？那人家法院也不可能大海捞针去给你找这个人，因为后续的是有一系列的诉讼程序的，需要去配合。所以说这一块儿这。同样的，咱们这个大姐的这个咨询也给咱提个醒，这个网恋需谨慎呀。
1: 一定
2: 很这种情况真太多了，像我们就接到过，谈的热火朝天呢，那个转了好几十万，我说这也是真有钱呢，我说你要让我转，我都没钱给他转。

0: 真有钱呢。等到想往回要的时候，找不着人的时候，傻眼了。傻眼了，是知道这个实名，知道这个实名，因为给他转账的时候有一些大额转账，这个咱们这个微信它是需要你给他去往出那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吧，他可奸了，
1: 他用的是别人的，或者是
0: 不是、
1: 啊、
0: 不是这个，他让你给他的朋友转
1: 哦
0: 啊，就像我说，那你往天明老师卡上打吧，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到时候有的人还有这种删聊天记录的习惯，
1: 嗯，
0: 你搁微信，你搁银行卡给人打过去了，只是一个名，还跟你这个微信的实名对不上，
1: 嗯，
0: 对吧？那你怎么证明我给这个人的钱，你在聊天记录再没了，怎么证明银行卡这钱就是他让我打的呢？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就对自己非常不利。你说告诈骗吧，你都不知道是告谁去，
1: 嗯，
0: 你说你告诈骗，就像那天有人咨询，那告诈骗，人家说了我还你啊。人也不是说没说不还呀，
1: 因为也说我说是管你借钱，
0: 对，我管你借钱、嗯、我也没说你诈骗，不得说是从一开始我跟你骗你的时候我就没有返还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我就一直想侵占你的这个财产，我才构成诈骗。所以说网恋需谨慎，你现在你看咱们这么长时间直播，这个好朋友之间这个借钱你往回要都这么困难呢，
1: 嗯，
0: 你何况说白了这对面是陌生人，你感觉你俩聊的热火朝天，
1: 对面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啊、
0: 对，你爱我我爱你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的情况下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
1: 嗯，
0: 这个需要大家还是长个心眼儿。
1: 网络诈骗就是这种一种 AI 的这个换脸呐、啊、等等的这些、
0: 哦、
1: 那挺可怕
0: 挺可怕、嗯、现在这种屡见不鲜，甚至之前有新闻说明星 AI 之后就给再刷到了，就说我在等你呢、
1: 嗯、
0: 我好喜欢你啊，这种就往里就氪金花钱了也是屡见不鲜。
1: 对，说伍佰老师演唱会没赶上，没钱坐地铁了，你给我转500块坐地铁然后那家伙那个视频做的可真了呢，
0: 可真了。
1: 哎呦，就是这科技在不断的进步的同时、
0: 嗯、
1: 也会出现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哈、
0: 嗯、
1: 在里面钻空子啊，利用这些东西来这个骗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这现在都不是眼见为实的，
0: 对
1: 啊、嗯、现在你就得是能真的看得到摸得着的才算实，光看着都不行了都、
0: 嗯嗯、
1: 啊，
0: 对，现在这个微信视频借钱、
1: 嗯，
0: 我之前就是我临时让我姐给我转点钱，我特意跟我姐视个频，我说的那个我现在那个你给我临时转点，我特意我得跟她视个频，但现在这个视频你都不一定能信了，
1: 嗯嗯
0: 啊、相关的新闻我也刷到过，她女儿在家坐着呢，然后她妈手机就响了，说妈我在外面，你给我点钱，
1: 嗯，
0: 她妈说不对呀，我姑娘不在这儿呢吗？
1: 那早些年恐怖片不就这样吗？
0: 啊，现在这个。原来恐怖片那是恐怖片啊、
1: 嗯、
0: 现在
1: 是。是真恐怖啊，这个
0: 事、啊。对，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0: 嗯、
1: 看好自己的钱包啊。
0: 对。
1: 我们听一小段宣传，然后再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啊 ,85815688,85815699。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喂，你好，
1: 哎，
4: 能不能听见呢？
1: 哎，能听见，哎，什么问题呀、
4: 啊？哎，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有7年多了，
1: 嗯，
4: 哎，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粉碎，就是大东西碎碎的敲碎的那个工位，
1: 嗯，
4: 前几天吧，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我到那个体检报告上写的什么呢？疑似职业噪声失聪，就是我的耳朵是。聋了，你现在有时候就听不见，
1: 啊、
4: 而且还嗡嗡嗡叫。
1: 嗯，
4: 我可以向单位申请工伤，还是有什么赔偿吗？
1: 啊，就是你工作的那个环境是天天咚咚咚挺嘈杂的，是不是那个意思？
4: 哎，对对对，
1: 啊啊啊！
0: 嗯
1: 哦、
0: 啊！你看这大哥，这一打电话能听出来，
1: 对对，就是那个 就是现在那个确实体检这边人家医院给出具就是那个耳朵这块不行了，
0: 嗯，
4: 就职业噪声时充
1: 哦
0: 啊，
4: 专业词就职业噪声时充，
0: 现在就是有这个诊断了，但是
4: 对对对
0: 大哥是这样的，你还得再进一步的去诊明确你这个诊断，上有资质的这个职业病的这个诊断机构去开一具这个证明。
4: 啊，
0: 咱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4: 体检单位，体检单位不好使。
0: 哎，好使，这不是最起码说给你提个醒吗？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诊断，
4: 啊、
0: 因为这个体检的这个诊断跟咱们正常看病的诊断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像你要是长春的话，像咱们这个正常机构在哪儿？在北湖，北湖那个新区管委会后身，我记得是这样的啊。你可以去那儿，
4: 啊，
0: 去那个职业病的这个医院。
4: 啊
0: 去看，然后拿到了这个，他会给你做相关的检查检测。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是构成了这个职业病，您就会给你开一具这个职业病诊断的证明书。啊，在你拿到这个证明书之后，一年之内你就要向相关的部门去申请认定工伤。啊，明白吧？申请认定工伤，你要注意的是这个点。在你拿到这个证明书之后，一年内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你要是超过一年的话，这就等于你自己放弃权利了，那后边想怎么补救可就难了啊！
4: 啊，我过两天就去办完了，我就找他们。
1: 嗯
0: 啊，对，找他们。你申请认定工伤之后，那你就可以相关的部门给你认定了工伤或者怎么样，那你接下来你就可以进一步再鉴定，再去索赔了。
4: 啊，
0: 如果说你，我不知道你们单位，我看你们单位这个待遇这么好，还给你们这体检啥的，那你们这单位应该给你也能交保险啥的。那要交保险啥的，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这个东西它会有这个工伤保险基金给你支付这个钱啊。但是你正常的流程肯定是要走。
4: 单位也说了，说那个那上写的是疑似，人家没肯定说是咱们造成的，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
1: 嗯
0: 啊、那你看都疑似了，那你不就得进一步的诊断了吗？
4: 啊，行，
0: 如果说诊断出来
4: 了，
0: 下一步的这个流程的话，你要是不清楚，你可以来找我们。
1: 嗯
4: 啊啊，
1: 对，
4: 啊，
1: 然后你就先像那个宋律师说的那样，就是这些地方啊，先走一走。然后如果说，哟，怎么办啊？弄明白了，或者说是这个今天打电话记住了，第二天忘了，或者怎么着的？
0: 嗯，
1: 你可以添加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
4: 2463456，
1: 对，
4: 好了，我记住了，
1: 哎，这个是
4: 2463456，
1: 对啊，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
4: 啊，
1: 然后这个事儿呢，往前赶。别拖啊！
4: 嗯，
1: 那妥了，那希望能帮到你。
4: 哎，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哎，
4: 再见。
1: 哦，那就是长时间的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有的是，还有的呢，这个是。比如说有粉尘呐、啊，什么这些类型的，一个噪声污染，一个空气污染，这种地方经常长时间工作，身体造成损伤，它就这属于工伤的范畴。
0: 属于职业病，职业病它是属于患职业病之后可以申请认定工伤
1: 啊、
0: 这个就是后面会有相应的，就针对职业病的这一块会有相应的一个赔偿啊，或者说是这个保险基金，或者说公司应该单位应该怎么。补偿你赔偿你或者说你的后半辈子他应该怎么对待你，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
1: 啊、对，就是这个工伤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就嘎巴一下的，就是突然性的这种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重伤啊、
0: 嗯嗯、对，
1: 而是像这种潜移默化的这个啊，对，宋律叫职业病，
0: 职业病
1: 啊
0: 会有，
1: 嗯，
0: 但是像有一些职业病的话，它也不会构成这个相应的需要说去认工伤啥的，像
1: 我们这行嗓子哑，
0: 嗓子不好，
1: 这
0: 都
1: 这不能算，
0: 那你咋认的？
1: 对，人说台里让你主持节目，没让你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一定的标准。像我为啥刚才跟这个大哥说，你去职业病医院，让他给你去做相应的检查，人家有一系列的流程去，这属于一个医疗行为了。可能咱们普通人也不太明确这个事儿，但是肯定是需要有这些相应的检查、相应的测试，并不是说你说咋就咋。但有一些职业病的话，它可能显现出来了，但是可能这个标准上它达不到职业病的。 程度。
1: 嗯我们正在直播的是速帮律师时间啊，在下班路上呢，我们如果遇到了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速帮律师事务所宋律师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的法律问题啊。同时呢，本月速帮律师事务所和我们 FM 100.1联合推出的公益行动，就是关于交通事故纠纷方面的。如果说产生了交通事故的纠纷，因为开车嘛，有一些剐蹭，这个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如果顺利的解决，那这个是我们太想看到的了。但确实会有很多，哎呦，这个解决不了，对方拖赖，或者是等等，我应该让他赔多少钱呢？我的这个伤残鉴定啊，等等等等，这些可能不会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更合理。那么来找专业的人啊，速帮律师事务所本月整个五月份为大家开通了免费的关于交通事故纠纷的这个咨询通道啊，只要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所有的交通事故的纠纷，只要是跟交通有关的啊，这些纠纷都是有我们的专业律师可以免费的啊接待你。对你的咨询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个玩意儿不能拖。
0: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的纠纷呢、啊、拖一拖拖一拖拖一拖之后，证据啊等等啊，这一切就对咱就不利了啊、
0: 嗯、
1: 所以一定这个别自己跟着一块扛啊，找专业的人，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在微信上发了一个问题啊，说有人在网上恶意造谣诽谤我，他说的那些事全是假的，对我的生活啊还有名誉现在已经造成挺大影响了，整的我们单位这都对我指指点点，我想这个怎么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呢？能不能让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0: 嗯，首先这个法律责任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现在民法典里边已经明确说了这个人格权的保护，这个名誉权保护，如果说造成了侵权肯定要有相应的赔偿。那如果说赔偿的话，你怎么追究他的责任啊？如果说是这个确实是虚构了事实，并且在很大范围内很大范围给你造成了这个虚假的你的社会评价的降低，你可能或者说是有一些他是诽谤啊，有一些假的像说你是小偷那怎么样，这种诽谤，那你可以选择报警啊，选择报警。但如果说只是一些可能说骂你啊或者怎么样啊，造成的范围不是很大，那你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
1: 嗯，
0: 提起民事诉讼的话，那你就需要固定证据，咱们可以把这个证据的话可能做电子证据的保存，或者说是找公证处把他在网上给你发的这些东西全部的给他固定下来，这个公证处就有他的这个流程了啊，就他这个流程给你固定下来，你提交到法院，提交到法院之后，这个精神损失的话可能不太容易要，因为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赔偿呢，目前来说可能这个只有身体上的一些损害会给你一些，如果说评上等级了，或者说你有证据证明他确实给你这个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像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个事儿确实
1: 逼疯了
0: 啊、抑郁了，或者说是
1: 看病了
0: 怎么样啊，看病了，这个你或者可以主张这个事儿。那你固定好证据之后，那向网上起诉，因为现在这个这种事儿很多，现在这个网络也是太发达。然后很多人就是在网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或者说有些事儿就往网上发，各个城市现在都针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相应的也有相应的法庭去处理，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你去维权。
1: 那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啊，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需要我们向我们律师求助，你可以添加速帮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律师。
0: 嗯，
1: 你
0: 好。
5: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1: 请说。
5: 我吧是就是再婚完被呢骗婚骗财，他给我完了咱一起生活大约得有半年左右，是不是 他总计花了我8万多块钱。
1: 哎呦
5: 啊，人家他就找各种借口不跟我去办那个结婚证。
0: 嗯
1: 啊，没、
5: 哎、
1: 就是你说这半年就是没结婚呢是不
5: 在一起半年了，
1: 在一起没领证，
0: 没领证。
5: 对对对，
1: 啊啊，
5: 他就不同意去办这个证，找各种借口拖。
1: 嗯。
5: 他就不遵守这个你说结婚的协议是不是？
1: 嗯。
5: 他就不忠诚啊！你说他，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自己诈骗这个犯罪这个刑事立案，把这钱给我们追回来呀？
0: 嗯。
1: 对，就是这个东西，他也不能说我要结婚你就必须得给我进领证。
0: 你首先这个咱们这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婚姻自由，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哈，他一开始他就决定了不跟你结婚，我跟你在一起就为了骗你的钱，花你的钱。那你要说花你的钱吧，可能还构不成；但是你要说骗你的钱吧，可能还构成诈骗。你想要今天出去买两身衣服，花个几千块钱，那。这东西你不也愿意吗？那你没办法认定这个是诈骗。但你要说他搁你手里边拿走8万多，一开始就不想还你，这个可能还构成诈骗。那刚才你说还有个什么2万块钱呢？
5: 对呀，啊，我借条上他借我，你还有2万块钱呢。
0: 那你要借2万块钱的话，那你这2万块钱可以走民事诉讼来给他要回来。你要是非要说按诈骗走，我感觉有一点点悬呐。你这8万多，我刚才我说你俩一起花的，是不是也有一起花的部分呢？
1: 对，都咋花的呀？
0: 咋花的？半年花8万，那确实也不少啊，
1: 嗯
0: 哦。你看看，如果说你按诈骗来的话，有一点点不太那什么。不太站得住脚。
5: 借条上这2万块钱，你说他也不还，你说我能起诉他呀？
0: 可以啊，这个你肯定能起诉啊，但是你不能起诉说你得跟我结婚啊，你得跟我领证，这一块指定是不行。
1: 嗯，
5: 啊，就是起诉他借我这个钱了，必须得还我，给你借条为证据，对不对？
0: 对对。
5: 啊，
0: 嗯，起诉吧，起诉先把你这2万要回来，这8万的话。哎，你要是说想立诈骗有点困难，反正咱这也是谈恋爱花了。
1: 对，你看是咋花的，是你给他了，
0: 你给他了，
1: 还是怎么的了，还是你俩溜达旅游了，说哎呀，买这个买那个的，
0: 这就没法说了，这可能获得了情绪价值吧。
1: 嗯，对，
5: 完了这婚整的他妈的这花的太多了，是
1: 不是？
5: 是啊，
1: 那就这样吧，就是这位先生啊，你回头可以那个来律所，就关于你那8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0: 对，看一下，我看你那8万块钱咋花的，流水。然后那个记录我都瞅瞅吧。
1: 对，完那个借的那2万你就不用寻思，那个好办，那个就是你借人家，你把钱借给他，他必须得还你的事儿啊。完了主要是严严这8万块钱的事儿啊。
5: 啊，那行，那好，那谢谢律师啊。
0: 嗯，好的。
1: 速帮微信2463456，这个加一下宋律的这个助理，回头会给你安排时间啊。
0: 嗯，
5: 哎，那行，那好嘞，谢谢啊。
1: 嗯，好嘞，再见啊。哎，
5: 好
1: 嘞，
5: 再见。
1: 哎呦，这一看这人这挺直啊，嗯，挺直。哎呀，
0: 这个现在你看，现在这个谈恋爱发生的纠纷真是屡见不鲜。
1: 而且你看，最近我们接到的这个关于谈恋爱婚恋哈，年轻人还真没有问的，就是个年轻人，我们总说的不结婚，你想让他结婚，他都不结婚呢。
0: 那可不是，天明老师
1: 啊，
0: 年轻人不好意思在这儿问。我们每天也会接到很多这样的
1: 啊，在所里有很多
0: 接待啊，90后、00后、
1: 嗯，
0: 很多，
1: 嗯，
0: 挺多的。说实话，这个虽然不结婚，但是。人家也谈恋爱呀，
1: 有感情的纠纷，
0: 对，有感情的纠纷，这种的话是屡见不鲜的。嗯嗯，
1: 所以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不用那个啥，因为这个你既然选择了先收听我们，信任我们，把事儿跟我们分享，我们在线呢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很客观的，然后替你着想的这么一个解答啊，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因为相信学法律的还是少数嘛，对吧？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或多或少会懂一点，但是。是，就可怕的在这儿，哎，学了一点点，或者说是没啥事啊，看过一些书啊，然后呢，多多少少聊点，看过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就是看过法律类型的电视剧《律政俏佳人》啊，看过《律政俏佳人》，就觉得我没问题，这个我懂，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当一瓶不满半瓶灌，这种时候你就莫不如，你就当你没有这个瓶啊。
0: 嗯，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就完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啊，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咨询。我们听一段宣传。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下班路上呢，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宋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微信上啊，微信上这位朋友说，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说我被起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咋没做出啥错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有点慌。
1: 这很正常。我今天接着一个来我这儿咨询的，就拿了个传票，拿了个举证通知书，告诉18、9号开庭。我说大哥，你这不马上了吗？我说有别的吗？没有啊。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看看明天早上你去法院吧，你把这个东西，我说正常来说你这个传票应该同时跟着你的，应该是有个起诉状。
0: 对，
1: 然后
0: 你得知道你咋的了。
1: 对，我说你得知道咋的了。我说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解答呀。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就上法院，你完事儿了你再来找我来，你把这个什么他的证据啊，还有他的那个诉状啊，你都拍一下。这种情况很多，因为这两天咱俩天明老师咱也聊，就很多人他稀里糊涂的签字儿。他很多人他稀里糊涂签字，或者说什么事儿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就生活中有一些小事，或者说有的时候还有啥，我告诉你，在网上花钱。有时候现在这个电子支付嘛，有的时候你是选择了信用卡呀，还是说选择了什么花呗呀，这些东西你自己不知道。
0: 然后呢到月你没还。
1: 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也接触过，然后就突然被起诉了，自己啥也不知道。那你看你这，他说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说被起诉了，不知道咋整。那你就跟我刚才说的今天下午来找我那大哥一样，你看看这传票是哪个法院的，哪个法官底下都有电话，你去找他，让他把你的，把人家起诉的东西你拍一下，证据材料起诉状这些你都拍一下啊，拍一下之后你就能回忆起来了啊，因为原告是谁你就知道了，你就能回忆起来了。回忆起来之后，那你不就知道自己咋的了吗？如果说这事儿不是咱们办的，咱该抗辩抗辩。如果说这事儿真有，咱就寻求是调解呀还是怎么样啊，积极的应诉。
0: 对，你别慌，就因为你看你都不知道自己咋的，那指定不是杀人放火之类的这种比较恶性的。
1: 这个朋友你也是，我不知道听没听咱们的节目，你要是听咱们的节目的话，你也是明天早上就跟那大哥一样找法官去拍个这照片拿过来，我给你看看咋回事啊。你要现在收着传票了，我估计你这开庭也没几天了。
0: 对，
1: 你现在开庭的话，法律规定三天之外提醒你就行。你这
0: 快
1: 的话，对，因
0: 为宋律他设计一个，你要收到传票，他就你指定是有事儿了。这个因为如果没有事儿的话，法院不会找你。
1: 对呀、
0: 那么已经有事儿，法院来了给你传票之后呢，咱们就得是应诉了。那应诉了你得知道自己咋地了，我们才好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一些
1: 证据
0: 啊。
1: 而且有些时候有一些证据它是需要时间的。你一定要把东西都看完了，然后准备好证据。你有的时候你或者申请延期啊，或者啥，你可以，这些都是你的权利的。
0: 对，这个得抓紧，你这个可得抓紧啊！不能稀里糊涂去什么，有人告我，我看看去怎么回事，你自己咔咔的就去了，这个输了呢，是吧？败诉了呢？
1: 还有一个，收着法院传票，我们有一些当事人，人家知道收着法院传票之后就过来了。然后有的像外省的这个法院的话，你可以提管辖权异议。
0: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1: 就是法律不是明确规定有管辖权嘛？这民事诉讼法，像我要告天明老师，天明老师你住在长春的净月吧？那我得上净月法院去诉你。你要住朝阳，我上朝阳法院去诉你，是吧？那如果说是外省的有一些案子，他可能他起诉的话，他在譬如他在北京起诉你，那你去北京多贵呀，是吧？那你就提管辖权异议，你把这案子给他弄到咱长春来，弄到咱们长春来，那你不就不用跑了吗？那最后可能他得从北京过来上这边开庭来，你的诉讼成本也就下来了。
0: 挺多说的啊。这个你可以把刚才宋律跟你讲的，就是你得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把这个事儿啊，该记录一下或者拍下来什么之后，然后拿给宋律来看啊。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哈。1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我朋友，当时他是在那个工地上班，他就不小心吧，把他那个大脚趾头那个啥给砸伤了，然后当时是粉碎性那种骨折，然后公司也没签劳动合同，然后出院了也不给解决赔偿，然后现在就是单位说没有赔偿的，然后说哎，牙膏难扣，你想问一下这个咋整？问一下律师。
1: 首先这个的话，我刚才我听见一个关键词工地，工地，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是临时过去的还是怎么过去的，是受雇于这个公司呀还是说受雇于个人呀，这个的话公司啊跟公司有劳动合同吗？
2: 对
1: 啊，那你要有劳动合同的话，那这个就好办了，那你有劳动合同的话，你这个是属于工伤啊。
2: 没签劳动合同。
1: 对。是包工头给弄去的。
2: 对。
1: 巧了嘛，今天上午开一个这庭。
0: 就是今天上午你说你去外地、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用工主体责任了。你看刚才如果说是工地的话，你这个是就是这种盖楼的这种哈，它属于建筑工程的一部分。这种的话它是有用工主体责任在的。如果说按照您的说法，这个工地的这个活儿它包给了这个个人，就是包工头，然后包工头去找人干这个活儿。这个用工主体责任的话，您可以向这个就是这个发包的这个总的工程的这一方，就是有就往上找，谁找的这个包工头谁有资质，你就朝他要这个要求他去承担这个工伤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你
2: 这个口
1: 您说
2: 没事
1: 您
2: 就是反正是他，但是单位说就是也没有赔偿啥的，说
1: 他说好使吗？
0: 他说没有赔偿就没有赔偿。
1: 对，他说好使吗？那咱不得往法律上靠吗？你是工伤认定啊还是啥的，咱不得往这上来吗？那他说不好使，咱找法院呗，法院说啥可好使，是不是？那你这样，你首先你是不是得看看认劳动关系啊，确劳啊，看看确劳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说法啊，能不能准备一些证据啊。像虽然说这个认定工伤是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是我刚才不也说了吗，有这个用工主体责任，它是属于认定工伤的一个例外，它并不需要说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我觉得您这个的话，我觉得您可以过来我这儿。因为这个咱们在这儿细说呢，就可能说的要有点多。有点多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说多了你也记不住，那你就看看什么时候过来，把相应的证据，可能你们之间有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你朋友在工地工作的一个照片啊，打卡记录啊，或者说是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你一般这种他们都有微信群，谁去干啥，几点上班，这种都会有啊，这种证据的话是很有利的。
0: 聊天记录别乱删，拿过来
1: 别乱删
0: 看啊，
1: 拿过来，咱们不论是工伤还是什么用工主体责任，咱们怎么着也得要啊。如果说这些都走不成，咱最次还有一个侵权纠纷走呢，怎么着也得弥补你的损失啊，不能啥钱咱都自己掏啊。
0: 那女士这样啊，你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宋律微信啊，24634456。然后呢回头呢我们让宋律的助理啊给你来列一个，就是你来律所可能我们这边需要你带的一些证据，给你列这么一个单儿，然后你按照这个单儿准备，能准备多些准备多些，完了实在准备不了你过来找我们，然后呢让宋律给你想办法看怎么补齐啊。
2: 好的我问问他有没有。
0: 对，24634456啊。
2: 好的谢谢律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哎。对于宋律这种，他工伤，他涉及到有一个时间，就比如说你受伤了之后，一年之内你如果还没怎么吱声，那
1: 一年之内如果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劳动合同啥都有的话，正常来说一个月之内由用人单位去申请认定工伤，如果说他没有认定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在你受伤之日起一年之内去申请认定工伤。正常像刚才这个的话，它是属于工伤的一个特例。 啊，这种官司我们也总接触。就现在这个用工，有的地方它是很不严格的，
0: 嗯，
1: 啊，这个发包方啊，找一个
0: 第三方承包，
1: 第三方找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包工头，确实人家有人手底下有一群民工大哥什么的，就过来给你干来了。嗯，那这种的话，就是像我说，往上找，看真的。总包再往下包，再往下包，
0: 嗯，
1: 找到最后看在上面的人谁有资质呗，咱就告谁呗，有承担这个工伤的责任。因为工伤的话和人损之间，它会有一个责任比例的东西在。
0: 嗯，
1: 工伤的话，像用工单位基本上承担的是一个全责，你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数额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嗯，如果说这些证据都没有的话，就像我说，最坏咱们还有一个去打这个侵权的民事上的侵权的一个纠纷，怎么样也能弥补了你的损失了。嗯
0: 嗯，伤不能白受啊！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
1: 好，
0: 哎，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3: 哎，你好，你好，老师，哎，我前一阵是我男朋友，他那有个贷款车，然后他放我这儿了，就是我男朋友的朋友他的车，然后放我这儿，然后当时我们是有那个抵押合同在的，然后也是约定好，就是说他那边每个月把钱，然后和利息啥的都给到我，但现在他那边逾期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想看看把这个车卖了，因为现在车在我这块儿，可以吗？
1: 你说的
0: 啥意思？
1: 车在你这儿啥意思？这车挂了你名啊？
0: 他欠你钱，然后把车压你这儿了，是那意思？
3: 啊，对对。
0: 哦
1: 啊，就是他那个啊，我明白了。你这个抵押权的话，你们只有抵押合同，你们这抵押权的话有没有设立登记？
3: 没有，
1: 没有哈，没有去车管所把这个车上面设立一个抵押权。那你这个的话，你要是想直接卖，那肯定不行。啊，你直接卖的话，你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0: 就说这个车还是他朋友的。
1: 嗯，因为你现在，你俩之间，如果说有这个合同的话，你们之间是一个债权，就是这个物权还没有完完全全到你这儿，你可以起诉。你可以起诉要求把这个抵押权给它实现了，实现了之后可能你就获得了变卖或者说是委托法院去变卖这台车的这个权利。哦，现在这个车实体还有这个实质在你这儿呢，是不是啊？已经交给你了，你现在是属于有占有的状态。
3: 对，
1: 嗯，你只占有，然后你依据这个合同，那你指定直接卖是不行。
0: 你也得看看，就是卖了这个钱能不能合上他欠的钱，
1: 合不上再要呗，再要呗。所以说你刚才的想法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你这抵押合同，就像你说的，我感觉你这抵押合同里头有没有坑啊？你看看明天过来呢，明天过来我给你看看呢。
3: 行，那你说一下微信，完我正好那啥发给你呗。
1: 行，
0: 对，这样看更直接。2463456。
3: 2463456是吧？
0: 嗯，对，嗯，
3: 啊，行，那我加你，然后发给你看一下。
0: 嗯，这个比较简单，嗯，希望能帮到你。
3: 嗯，
0: 哎，再见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宋律给大家带来的解答，然后明天再见。
1: 嗯，再见。
4: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 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
8: 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首次邀请一位邀请一所就是特别有意思的高中来到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啊，叫中学啊，因为他们也有初中。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非常热闹，有七位来自长春综合实验中学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聊一聊这所神奇的学校。说到这个综合实验中学呢，它其实是长春市实验中学的联盟校，始建于1960年，它的前身是长春市第80中学，2003年正式更名。学校坐落于风景秀美的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也是长春市首所花园式的绿色学校。那综合实验中学它都招生什么样的学校，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它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今天我们呢就会请老师们一一的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请就是来自综合实验中学的七位老师来讲。那有六位老师呢会介绍自己的教育时光，自己一路作为教师的成长的历程，还有一位呢我们的石磊主任会从学校的角度给我们呢详细介绍一下这所学校，同时怎么报考学校也会向大家介绍哈。接下来呢我就依次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石磊主任啊，是一位年轻的这个我们的德育主任，他是中共党员，201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是长春市骨干教师一级教师。欢迎石磊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小明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您。那接下来呢为您介绍的是王亚杰老师，他是高中语文老师，从事高中语文教学25年，从事班主任工作10年，荣获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科研骨干教师、延边州优秀支教教师等多项荣誉称号，是长春名师工作室成员、长春市教师人才库成员，获得长春市中小学班主任业务技能大赛特等奖、长春市教师有效阅读征文一等奖、市级指导教师一等奖、教育教学能手等多项奖项，多次承担市级作文指导观摩课、样本展示课、优秀教案展示课、骨干教师展示课等示范任务，受到好评，主持的多项教科研课题及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好，有请王亚杰老师，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贺爽老师啊，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高中物理教师，高三年级组长，长春市优秀班主任，长春市身边好教师，长春市机器人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发表多篇论文获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教龄21年，班主任工作19年，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坚守教育初心，曾赴农安县三圣域中学支教，关爱留守学生，潜心教研，创新班级管理与物理教学方法。欢迎贺爽老师，你好。
6: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陈艳平老师，他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获双学士学位，现任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拥有多年班主任工作的经验。那他呢教学的风格是沉稳务实，教学成果丰硕， 曾获得东北四省、东北四省三省四市教研协作体教学设计一等奖、教学课件二等奖等多项市级嘉奖，主持并参与十余项“十四五”规划课题，并顺利解题，担任学校青蓝工程班级管理指导教师，获评教育教学能手、专业提升引领者等称号。欢迎陈艳平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艳书老师，他是高中英语教师，201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多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多次指导学生参加省市级英语演讲比赛，获得省市一等奖等优异成绩，并获得省级指导教师一等奖称号，主持并参与多项教科研的课题，撰写的论文发表于国家级期刊《青蓝工程师徒结对班级管理指导教师》。他的教育格言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欢迎我们的王艳书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严兴帆老师，他是高一年级政治教师兼班主任，2015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长春市骨干教师，学生发展指导领航计划名师资源库成员，青年业务党校专任讲师，青蓝工程师徒结对班级管理指导教师，近三年主持市级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课题一项，参与市级课题五项，近三年获得市级荣誉奖项十余项，学校级荣誉奖项二十余项，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欢迎严兴帆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欢迎您。那这个青年教师啊，现在已经开始挑大梁了哈，这感觉还是不错的。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班凌玉老师，他是中共党员中学生物教师班主任，2019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心理学会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技能C级，长春市优秀团建指导员，曾获东北三省四市教研协作体教学设计二。

0: 二等奖，长春市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三等奖，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教学案例二等奖等多项奖项。好，欢迎班凌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呀，我们的这个七位老师都介绍完了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工程。老师们呢是从莲花山啊，这个应该是晚饭都没吃。

0: 大家好，我校是长春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普通高中，长春市市实验中学联盟校，学校始建于1960年，原名为长春市第80中学，2003年更名为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我校坐落于长春市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交通便捷，是长春市首所花园式绿色学校。我校占地6万平方米，绿树成荫，清幽池塘点缀其间，环境雅致静谧，景色宜人，配备28间全智能化教室，搭载 AI 课堂监控系统与智能交互互屏组合，校园配有学生公寓、食堂、劳动实践基地、图书室、微机室、实验室以及音乐、美术、书法、心理等社团活动阵地，和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室、器械健身室等运动场所。我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高级教师40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达25%，师资队伍中省级学科带头人2人，省级骨干教师4人，市级骨干教师28人。学校与长春市实验中学骨干教师队伍及省市名师工作室建立联盟，构建起3级名师培养体系。我校遵循高中育人规律，立足学生学情差异，推行分层设定目标、分层训练、分层测评的精细化教学模式，精准适配不同基础、不同特质学子的成长节奏，让每位学生都能遵循渐进，稳步提升，以低进优学为育人底色，助力学子圆梦普高，蓄力成才。我校紧跟教育导向，我校开设劳动教育、艺术教育、特色学科教育、科技教育等课程，并设立单招特色班，充分满足学生的选修需求。通过兼顾艺术升学、体育升学、高职单招等多元路径，结合生涯规划指导，精准适配不同学生的基础条件，为学子提供广阔的升学选择与充足的成长空间。我校落实全员教师包保制度，跟踪学情，关注身心成长，融入 AI 智慧教学，精准查漏补缺，校园管理严格，安全保障到位，助学生晚自习专人值守辅导，及时答疑解惑，高效提升成绩。我校落实1357德育体系特色，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定期举办体育节、艺术节、读书节、成人节、文体活动及社团活动，丰富课余生活，涵养学生综合素质，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我校2026年计划招生350人，其中自主招生12人。我们自主招生男子跳远1人，男子400米1人，男子800米1人，女子400米1人，女子800米1人，女子1500米1人，男子5000米1人，女子舞蹈5人。主持人。
1: 好的啊，石磊主任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去年呢，综合实验中学他们招生是573分，是吧？573分是咱们的录取分数线，最低录取线，是吧？好的，那么2024年呢是550分，那我大胆的推测一下，26年大约得580左右，是不是？585左右啊。好，所以呢，孩子们都加油啊。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是在去往莲花山的那个路上，我记得校园非常大，既有初中也有高中，但是高中呢他们的办的特色是很足的，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优秀教师，比如说他们高级教师就有40人，还有呢省级学科带头人有2人，省骨干4人，那么市骨干呢有28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们啊讲讲自己的成长经历。王亚杰老师呢已经有着25年的教龄，他呢非常热爱他的三尺讲台，我也非常喜欢他今天带给我们的题目，叫做一师一友一知己，半尊半木半清新。好的，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您请。
2: 我来到综合实验中学已经25年。
1: 嗯，
2: 毕业之后就来到这里边任，来到这儿任教。
1: 嗯，
2: 我深爱着这个语文这份教育事业。

更珍爱班主任这份与孩子心灵相伴的工作。面对刚踏入高中校园的孩子，他们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我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个性化育人，用读书育人，涵养品格，用自立教育唤醒力量，用真诚的鼓励和陪伴守护每一颗年轻的心，让每个孩子在综合实验都能被看见，被信任，被温柔以待。语文教学是有温度有力量的一门学科，我一直把育人融入课堂，摒弃刻板的说教，根据学生的基础与特点进行分层次指导，让基础薄弱的孩子敢开口，能跟上，让愿意提升的孩子有平台能出彩。晨读时我们早上上语文课时，经常我们会领孩子一起诵读经典。在写作当中呢，我也鼓励孩子们要记录心底最真实的心声，让文字成为治愈与成长的力量。我始终相信，教育不是用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是读懂每个孩子的差异，用适合他们的方式点燃他们学习的热情。那在班级管理当中，我一直坚持我校的自立教育，引导学生做自己成长的主人。尤其是刚上高一的孩子，很多孩子不适应高中的节奏，容易焦虑迷茫，我带着他们制定小目标小计划，把大理想变成每天看得见的努力。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我用故事与榜样激励他们，取得点滴的进步的时候，我就及时肯定他们，鼓励他们，放大他们的亮点。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成长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必总跟别人比，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最大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学生内心更敏感，情感也更细腻，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作为一名班主任老师，我始终把心灵沟通、情感疏导放在工作的首位，做学生愿意靠得近、值得信赖的知心人。我坚持多观察、多倾听、多陪伴，用耐心化解他们的焦虑，用理解包容他们的情绪，用真诚打开孩子的心扉。学生遇到困惑，愿意主动找我倾诉，面对压力，懂得正确释放，在轻松安心的班级氛围里，才能轻装上阵，安心成长。下面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孩子的故事，也是近期特别触动我的两个教学案例。第一个呢，就是上周我们进行到这个演讲稿的写作，我们班的一个学生交了一篇演讲稿，当时我读了之后啊，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他是这样写的啊，我念的就是他写作的一个原文。他说，我曾是一个深陷迷茫与自卑的学生，成绩平平，表现普通，面对学习压力和班级工作，屡屡出错，频频受挫，我焦虑过，退缩过，甚至想放弃班长的职责，用逃避来面对失败。我以为不够耀眼就不配被期待，不够出色就不配担重任。就在我自我否定快要沉沦的时候，是班主任老师的陪伴与鼓励把我从黑暗中拉了出来。他耐心开导，温柔守护，在我崩溃时给予我莫大的安慰，在我失利时给予我最大的肯定，用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一个个细微的举动告诉我，不要放弃，你很重要。其实这些孩子我跟他接触快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成长真是我们的老师有目共睹。从一个不爱当班长，然后在这个锻炼当中逐渐的有退缩，但是最终战胜了自己，这是他的一个成长的故事，特别这个触动我。第二个呢，也是我前几天接待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是我们班一个孩子他的爷爷。这个孩子呢，3岁多的时候啊，就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前几天他特意打车到

0: 到学校之前给我来电话说，老师啊，我要到学校。我说您有事儿？他说我有点重要的事，我必须亲自见面跟你说。我一看他说我是孩子的爷爷，我一想这年龄一定很大，然后我就接待了他。到学校之后他就跟我讲述了孩子从小到大的不容易的故事，而且这孩子到初中之后吧，就不爱说话，也不跟老人交流。但是到了我们班之后，尤其到了综合实验中学之后，在我们班成长将近一年的时间，他说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孩子的身上的变化和成长，所以老师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我要亲自见你一面，说自己的孙女儿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回家也跟老人开始唠家常，说班级里的这些事情，包括自己学习成绩也很有信心。跟老人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自己心里边也特别欣慰。就这样的孩子在我们综合实验高中其实有很多啊，我们所有的老师真是不遗余力，把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帮助他们的都在学校跟他们一一去化解他们内心的焦虑，然后包括帮助他们更快的找到自己，更快的成长。所以我讲这两个故事其实想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坚定啊自己的教育孩子的初心，也坚定选择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适合孩子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综合实验中学是一个能够接受孩子不断成长的一所综合性的一个学校，我也愿意在综合实验中学等待大家，做一束温暖的光，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守护每一段平凡却闪亮的青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自信成长，逐光而行。好了，主持人，我说这些。
1: 好，谢谢啊，我们的王亚杰老师。王亚杰老师呢，就是因为头一次参加节目，你看他呢在发言的时候哈，在分享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这个紧张也没有掩盖他的朴实和真诚。二十多年，其实王老师做了更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把他在综合实验中学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例子呢跟大家分享，特别是老人家的那个画面哈。我们常说一个好老师就是孩子的贵人，老师的托举可能真的能够让这些平凡却闪亮的青春变得不同。谢谢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啊，也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我们的贺爽老师。他呢这个带来的题目叫做凌晨三点的守护，在我校您的孩子会被这样看见。好，那请贺爽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一位高三班主任。今天我不想谈枯燥的升学率，只想讲一个发生在2023年一个寒冷冬夜的真实故事。那是距离高考仅剩100天的日子，百日誓师不仅是仪式，更是孩子心理防线的临界点。那天看着教室里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有的情绪低落，有的眼神游离，有的眉头紧锁，那种备战高考的压力带来的窒息感让我下定决心，不能只灌鸡汤，我要送一份能揣在心里的礼物。于是从那天傍晚6点到次日凌晨3点，我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9个小时，窗外莲花山万籁俱静，整个教学楼漆黑一片，只有我这盏灯亮着，笔尖划过纸张沙沙的声，在深夜里格外清新，正如我当时的心情，既温柔又坚定。我没有用打印机批量打印，也没有复制粘贴网上的励志语录，而是把与每一位同学在高中3年最难忘的瞬间一笔一画地写进了卡片，写下那个在篮球赛最后一秒投进绝杀球后红着眼圈抱住我的少年， 写下晚自习停电时大家打开手机闪光灯围成

0: 一圈合唱生日歌的泪光，写下那次月考失利后躲在操场角落哭泣却被我找到后紧紧握住的颤抖的手。我想告诉家长们，在综合实验这种笨功夫不是个例，而是一种常态。正如我们领导所言，教育没有捷径，正是这份笨功夫构成了我们对孩子最深沉的爱。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进了高中会不会变成流水线上的数字，会不会因成绩平平而被忽视。请允许我用这张卡片的故事回答您。在那小小的卡片上，我写的不仅仅是加油，而是我记得你上次为了一道物理题在办公室跟我争辩半个小时的倔强，是我记得你在运动会上摔倒了又爬起来跑完1500米的背影。这种看见是我校教育理念的核心，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分数，更是分数背后那个鲜活的人。当孩子们在百日誓师大会上收到卡片时，很多人当场红了眼眶，那一刻焦虑抚平了，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波动，身后总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有一个人在无条件地相信他们。这张卡片成了他们迷茫时的慰藉，疲惫时的动力，自我怀疑时的底气。您可能会问，一个老师这么拼是学校要求的吗？其实这并不是行政命令，而是综合实验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我们的校长和领导班子本身就是一群有着教育情怀的大孩子。在我校，负责二字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融入血液的习惯。我们深知家长的信任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把孩子送到了综合实验，您交给我们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一段不可逆的青春。因此无论清晨的早读还是晚上的自习，只要学生在，我们的老师就在，我们的领导就在。这种全天候的陪伴不是为了监视，而是为了守护。教育成效如何检验，不是看一时的分数，而是看孩子离开学校后还能带走什么。今年五一假期前一天，当年那届高三的两名学生回到了母校，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正是我3年前凌晨3点写下的卡片。纸张已泛黄，字迹反复摩擦而变淡，但他们依然珍藏着。他们说，老师，在大学里遇到挫折感到迷茫时，我会拿出这张卡片看一看，它不是废纸，而是我在综合实验最温暖的记忆。它提醒我曾经有人那样笃定地相信过我。这就是我们学校带给孩子的东西，一种超越分数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支撑他们在高考中披荆斩棘，绝大多数考入了理想的大学，更支撑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既面对风雨，也能心向阳光。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孩子为选择高中而犹豫，我想给您几个不得不选择综合实验的理由。一，这里的老师不聪明，我们不会用最省事的方式应付教育，像手写卡片这种费时费力的事在我们这里是常规操作。二，这里的领导管得宽，从学生的学习状态到心理健康，从食堂饭菜到住宿环境，管理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三，这里的教育有温度，我们拒绝冰冷冷的分数至上，那张凌晨3点的卡片就是我们温度的最好证明。四，这里有看得见的未来，我们不仅抓住高考，更抓住品格塑造。我们的毕业生在大学里表现出的自律、坚韧、感恩得到了高校的一致好评。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守望，在综合实验我们不敢说完美，但是我们敢说真诚。 每一个深夜亮着的窗口，每一张手写的卡片，都是我们对教书育人的庄重承诺。如果您希望孩子在一个既有严格管理又有温情陪伴的环境里成长，如果您希望孩子不仅考上理想大学，更能拥有一个丰盈的灵魂，那么请把孩子交给我们，让我们像凌晨三点卡片一样陪伴您的孩子熬过每一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抚平他们每一次青春的迷茫，看着他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温暖与底气，心无旁骛地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期待与您和您的孩子相遇。主持人，
1: 非常感谢贺爽老师哈，这个我听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那之前呢，我这个在给大家这个介绍老师的时候，我这掉眼泪是因为被这个呛的。后来呢，刚才听贺爽老师说的时候，我是被感动的啊。他给大家几个就是一定要选择综合实验高中实验中学的这个理由是，这里的老师不聪明，他们会下笨功夫去帮助孩子。这里的领导管得宽，事无巨细哈，那种细致的管理，亲力亲为。还有就是他这里的教育是有温度的，这里呢能够看得见孩子的未来，所以大家要对孩子们有信心啊，因为老师们从未放弃。好，那么贺爽老师讲完之后就有画面了是吧。我们眼中的长春综合实验中学越来越清晰啊。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会请我们剩下的四位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还有我们的这个陈艳平老师啊，我们的王艳书老师啊，还有我们的我们的班凌玉老师，还有我们的严兴帆老师，这四位老师呢都会从教师的角度啊，他们呢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在一线的嘛，给我们继续介绍。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一起走进长春综合实验中学。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长春综合实验中学的七位老师啊，石磊主任带队，然后呢，六位优秀的班主任老师啊，我们的这个省市骨干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这所学校。同时呢，老师们也会讲他们从教过程中的一些感动的瞬间，他们日常的教学是如何进行的啊。画面越来越具体了。谢谢刚才发言的我们的石磊主任、王亚杰老师以及贺爽老师。下面我们请陈艳平老师来聊一聊，他是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好，陈老师您请。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的高二年级的一位老师，班主任老师。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分享我管理班级的方法，我将其概括为言中有爱，守底线，大胆尝试，促成长。在班级管理中，我始终坚持言而有爱的原则。言是立规矩、守原则、明底线。我会清晰地告诉学生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绝不能触碰，帮助他们树立规则意识，懂得做人有分寸，做事有底线，从而养成端正的品行和良好的习惯。而这份言从来不是冰冷的指责，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关爱，是犯错时的耐心引导，是迷茫时的暖心鼓励。

0: 是困难时的全力相助，让学生在规矩中感受温暖，在约束中学会自律。我始终坚信，成长是一个不断尝试、持续修正的过程，因此我从不畏惧学生犯错，反而格外鼓励他们大胆尝试、勇敢突破，在各类活动中主动参与、展现自我。在学校学科节活动当中，我班同学自主策划并自编自导自演了历史剧，凭借扎实的筹备和精彩的演绎，最终获得了学科节的一等奖，用实践验证了敢于尝试、勇于展现的力量。学习上，我鼓励他们敢于质疑、积极探索，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动参与、踊跃发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怕观点有错误，就怕不敢发声。犯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犯错都是成长的契机，唯有在试错中总结经验、提升自我，才能逐步成长，成长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同时，我始终依托学校的自立教育理念，助力学生实现长远成长。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我持续引导同学们学会自我约束、自我激励与自我奋进，着力培养他们主动学习、自主管理的能力，唤醒内心的成长动力，让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在自律与自立当中稳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班主任工作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我愿意严格恪守班规矩，用爱心呵护心灵，借鼓励点亮勇气，凭自立赋能成长，用心陪伴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在有温度、守规矩、有动力的集体当中向阳而生、逐光而行。主持人，我也是。
1: 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因为陈老师讲的这些呢，真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做的，是不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您刚才提的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叫言而有爱，是不是？有原则啊，因为大部分淘小子其实都挺难管的，对吧？
0: 对。
1: 那光严也不行，还得爱护他们，让他们有成长的动力。好，谢谢陈彦平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彦书老师，他的题目是以爱为灯，欲梦成光。好的，王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彦书，2019年研究生毕业，便加入了综合实验这个大家庭。一毕业就开始当班主任，而且是自告奋勇。我喜欢班主任这个岗位，虽然班主任工作琐碎，事务繁多，任务重，压力大，需要和不同的同学、不同类型的家长打交道，但是当获得同学、家长的信任与支持时，我特别有成就感。当班主任这个职位特别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事无巨细的我们都需要管理，但管理也需要有一定的方法与技巧。一个班主任的精力有限，我们要善于发挥与调动班级干部的积极性。各个学科的课代表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同学，他们可以以点带面，既锻炼了同学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同时又让同学们对集体有参与感。当同学们一个一个的对集体付出越多，当然前提同学们的付出咱们要给予正面的反馈，付出越多参与度越高，与集体的关系越密切，集体的凝聚力自然就会上来。比如根据每个同学的性格特点加上自身的意愿，我班同学有负责随手关灯、放学以及课间操关灯的，有负责班级电脑的，班级的白板笔如果没水了该去哪儿去找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平时的黑板报设计、考试前考场的排列都有专门的同学负责设计与组织同学。我的带班策略是要做有温度的班级管理者，我本身不是那种严厉型的，所以我就干脆因势利导，和同学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但因为是在班主任的位置上，其实我们是自带气场的，所以这样就整体比较舒服，有什么事情他们也会咨询我的意见或者征得我的同意。对于同学们的日常表现，从高一就用班级优化大师给予同学们记录，上面的一些评语我们还可以自行更改，课堂教学利用希沃白板，他俩结合起来很方便。对于一些同学们的小错误，有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直接批评，比如上学迟到了，我就先给他记录下来，有的同学有几次就自己

0: 己不好意思了，也就不再迟到。有的同学依旧迟到的，你再去找他谈，他的接受度就会比较高。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寓人故事。那是我的第一届学生，一个女孩，学习特别努力，但成绩起色不大。有了几次谈心后，她对我很信任。从她的口中得知，她的妈妈身体特别不好，家庭条件也不好，她自己觉得没有活下来的希望。初中的时候试图割腕过几次，但幸运的是后来被及时发现。其实知道他的家庭环境不好，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我就经常开导他，也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了学校，帮他申请贫困补助。学校领导很关心，也为他开了绿色通道。但对于客人老师，我只说了一下孩子自尊心比较强，尽量少批评多鼓励。高中几年，后来他和我说，他说我一个眼神，他就在自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时可害怕我了，说是那种又尊敬又有点害怕，但又想亲近的感觉。他说是您让我变得自信开朗了许多许多。再后来，等到他大学录取时，他给我发微信说，他考上了师范大学，因为我的原因，他也学的英语专业，想成为和我一样有温暖的老师，以后和我做同事。我觉得这是我能想到教育最好的模样吧，双向奔赴的过程。今年我带高三，期待今年暑假与更多的孩子相遇，继续书写属于综合实验的精彩故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啊，王彦书老师，就是我们综合实验的老师好像有一个共同的气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是这个在一起工作的久了，他们呢都是很朴实、很务实的那种老师，没有很多这个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很激烈的言语，就是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以一颗平常心，但是呢深沉的爱着这三尺讲台和他的学生们。好，谢谢啊，谢谢王老师。那接下来呢，有请的是我们的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是严兴帆老师。他呢一共有10年的从教经历，到现在为止哈，那也就是从青年教师到青春的引路人这样一个过程。下面呢就请严兴帆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高一政治教师，同时担任班主任，今年35岁，从教10余年。我从初登讲台的青涩教师成长为扎根班级陪伴学生的教育工作者，这一路是专业成长，是德育坚守，更是我与学生相互温暖共同成长的过程。今天我用几个真实故事分享我的教育初心。刚参加工作，我带着热情走上高中政治讲台，并担任班主任。面对刚升入高一还在适应的学生，我深知政治课要传递价值，班主任更要走进心灵。班上男生小哲学习基础薄弱，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性格又内向自卑。我观察发现他做事认真，有责任心，默默为班级做事。一次班级布置，他主动整理环境，打扫角落，我在全班面前表扬了他的责任与担当。此后我坚持鼓励他，帮他学理学习方法，他逐渐变得自信，课堂上愿意参与，成绩也在稳步提升。这件事让我明白，教育的第一步是看见每个孩子的闪光点，不抛弃，不放弃，用信任与尊重唤醒他们的内在力量。作为政治教师，我坚持课堂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把时政热点、生活案例融入教学，让责任、法治、家国情怀等内容入脑入心。讲授责任与担当时，我让学生分享身边小事，在真实交流中理解道理，课堂效果明显提升。班主任工作中，我坚持以情育人，以理服人。同学间出现矛盾，我组织主题班会，引导大家坦诚沟通，化解隔阂。我每天早自习到班，晚自习坚守，学生遇到困难及时帮助，取得进步及时肯定。我热爱班主任的工作，因为他让我贴近学生，让教育更真实，更有温度。我把班级当作一个大家庭，注重学风建设，尊重学生差异，鼓励他们成长。女生小林刚上高一时不适应节奏，压力大，情绪低落，甚至想放弃学习。我多次与她谈心，帮她调整心态，制定目标，同时与家长保持沟通，形成教育合力。 一学期后，他状态明显。

0: 好转，成绩提升，性格也变得开朗自信。校运会上，一名学生意外摔倒，仍坚持完成比赛，全班同学齐声加油。我借此引导学生，比名次更重要的是坚持的信仰与团结的力量。此后，班级凝聚力不断增强，学生互帮互助，整体面貌积极向上。教育是点燃心灵，而非灌满知识。十余年，我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用陪伴守护每一段成长。我与学生亦师亦友，课堂上传授知识，课后真诚相处，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被信任。35岁正是教育的黄金时期，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一政治教学岗位，做好班主任工作，不断打磨课堂，提升教育人阅历，用更务实的行动、更温暖的陪伴助力学生成长。我将坚持以心育心，以德育德，营造温暖向上的班级氛围，搭建良好的家校沟通桥梁。我始终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成长的潜力，每一段青春都值得用心去守护。在这里，学生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品格、习惯与担当。十年育人路，初心从未改。我将继续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用责任与热爱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向阳而行。教育是我一生的选择，学生是我最珍贵的财富。我愿以微光照亮每一段青春旅程，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兴帆老师啊，青年教师从教十年，在今天呢，也算给自己写下了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的纪念文，是不是？其中呢，他的文中提到的两个同学小哲和小林，只是班级同学的一个缩影。这十年来呢，严老师也是影响了很多学生，期待着再有一个十年，你也是桃李满天下哈。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班凌玉老师，他的题目是以爱为桥，尊重成长，做学生的暖心引路人。好的，班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班凌玉，来自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是一名生物教师，也是一名青年班主任。首先，非常感谢学校给我成长历练、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也感谢本次吉林资讯广播提供这样一次交流分享的机会，让我有幸在这里和大家共话教育初心，畅谈育人情怀。怀揣着对教育的赤诚热爱，我坚守三尺讲台，扎根育人一线，践行学校自立教育理念，以初心润桃李，以关爱伴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教育初心，感悟育人真谛。作为青年班主任，我心怀热爱与责任，将真心与热忱倾注在每一位学生身上。我始终恪守着专属的育人初心，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珍视每一个孩子的特长，用心呵护，用爱包容，平等善待每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以教育之心唤醒学生内在潜能，激励学生自我奋进，自立自强，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校园里实现自我成长，自我超越。这也正是我校自立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我始终坚信，从来没有天生的差生，更不能用单一成绩定义一个学生。每个孩子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闪光点，都值得被认可、被善待。在这里，我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曾带过一名男同学，学习基础薄弱，学习态度散漫，纪律意识不强，是大家眼中的学困生。可我从未放弃他，一直耐心与他谈心交流，努力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次谈心时，我问他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他沉默许久，满脸迷茫地说自己没有任何优点。我让他细细思考，慢慢寻找，可几天后他依旧懊恼地告诉我还是想不出来。那一刻，我真诚地看着他，认真地告诉他，你为人热心，乐于助人，班里同学遇到困难，你总会主动帮忙，默默奉献，不计得失，这就是最珍贵最耀眼的品质。话音落下，孩子眼里瞬间有了光，那是从未有过的自信与动容。被看见、被肯定、被尊重后，他彻底改变了。他主

0: 动遵守班级纪律，积极为班级、为同学付出，承担班级工作，慢慢找到了自我价值，也渐渐端正学习态度，约束自身言行，一步步变得自律、上进，彻底蜕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这个小小的教育故事，更让我坚定了育人方向。在班级管理中，我始终践行学校自立教育理念，不用刻板标准束缚学生，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孩子，多一份包容，多一份鼓励，多一份引导，唤醒学生内心的向上力量，让他们学会自尊自律，自我激励，向阳成长。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更是一场静待花开的修行。好的教育是尊重每一种个性，发掘每一种潜能，呵护每一颗心灵，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沃土上拔节生长。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始终秉持以生为本，深耕自立教育，用有温度、有情怀的教育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在这样的校园工作，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再次感恩学校的培养与赋能，感恩平台的倾情呈现。愿各位逐梦少年都能走进这片充满爱与希望的校园，在良好育人氛围中涵养品格，成长成才，在青春岁月里自信向上，逐光前行，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欢迎您的到来。
1: 嗯，我觉得我让你压轴出场非常正确哈、啊，非常喜欢班凌玉老师的声音，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其实就像这样一个温温软软的小老师，但是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啊！他们班上那个。这个高个子男孩见到你也会很听话、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老师还没等说话就先微笑，然后孩子们反而是非常的这个懂事，是不是、
0: 嗯、
1: 有担当，嗯，没有说大吼大叫的时候、
0: 嗯、
1: 是吧？
0: 是的，其实像我们班级里边就是高个子的男同学在、
1: 嗯、
0: 他们犯错误了的时候、
1: 嗯、
0: 我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非常懂事，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1: 嗯、对，就是如果谁把这样这个温柔的老师都给气哭了的话，估计会成为班级的公敌。好吧，非常感谢班凌玉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分享。你现在入职有多少年？
0: 嗯，我来综合实验入职有五年的时间。
1: 五年的时间啊、严老师是十年，
0: 嗯、
1: 贺老师是21年，王老师是
2: 7年，
1: 陈老师也有20多年了是吧？嗯，然后王老师是亚杰，王亚杰老师25年，啊，那我就咱们石老师是有10年了吧，啊，8年，所以你们每个人的教龄都不同，是不是？啊，但是在这个综合实验中学这个大家庭里面，却每个人都得到成长啊，每人脸上都洋溢着光彩，眼睛里都有光啊，看着大家也是一种，哎呀，当老师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好，谢谢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长春综合实验中学是在2批招生，他们呢这个报考也很方便，如果说觉得好远呢，在莲花山那个位置。没关系，他们还有这个漂亮的花园式的宿舍啊，欢迎大家入住。据说收费很便宜，150块钱一个学一年啊，就是一年是2个学期，是吧？啊，这是太便宜了，相当就是给我们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住宿的环境，然后学习的环境。如果你呢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你啊，你分数差不多啊，580左右，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所学校。好的，那感谢今天来自长春综合实验中学的7位老师啊，石磊主任、王亚杰老师、贺爽老师、陈艳平老师、王艳书老师，还有我们的严清帆老师以及班凌玉老师，7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哈，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 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 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二十一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啊，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呢像近视眼、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0 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仰慕疗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7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啊，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天山雪莲当中这种 啊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于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7秒内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换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了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7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啊，那么源于。

0: 人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血莲仰慕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七天血莲仰慕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七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仰慕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的这五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那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五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直接来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的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
1: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好。
0: 哎，欢迎你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啊。
0: 哎，
2: 我是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的老用户了。
0: 哎，好，
2: 当时啊没什么活动啊，五个疗程我是花了6000多。
0: 啊，6000多，
2: 现在这不是买2个疗程送3个疗程，现在啊才1280。这太省他的钱了，是吧，王老师？你看看我这情，我这就让您俩看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好好好啊，咱们有好多的同志都说了，这次啊真的是太省钱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在使用当中纷纷发现了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又快又全面，而且呢，用完之后就下定决心坚持使用，把咱们的眼病完全彻底治疗好，是不是啊？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了。你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主题吗？我先问一句。
2: 知道。
0: 哎。
2: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病治眼病遥遥领先。
0: 哎，太正确了，看来是真是老朋友了啊。好，既然您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而且呢是可能每天都在关注我节目，那您可能就知道咱们最近的活动了，是不是啊？1000出头拿5个疗程的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这个机会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而且我们治疗当中确实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是不是啊？真的是遥遥领先啊，让大家能够针对性的全面康复。但是现在的活动呢确实很紧张，即将呢全面结束，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伙儿要想定，那就对应治疗，赶紧去定，别错过好机会。那咱们抓紧说您情况好不好啊？你是当时已经是选择上了，有活动没有啊？当时啊。
2: 当时没活动，
0: 没有，是不是？对，
2: 当时我用的时候还没活动呢。但是啊，我感觉啊，真的啊，真是特别好。现在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提前用，提前受益了。
0: 对，没错。好。
2: 这不是现在5个疗程已经用完了。现在眼睛也舒服了，看啥也不模糊了，都清楚了。眼前的蜘蛛网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要晚上看东西吧，哎，也能看到了。
3: 嗯，好。
2: 您要是以前啊，一到晚上就成瞎子了。
3: 嗯，
2: 哎呀。

0: 什么也看不到
1: 啊。
0: 我呢这眼睛啊是那个白内障、
1: 啊、
0: 眼底黄斑变性导花眼。
1: 哦，
0: 以前眼前嘛就像有那么一层白雾似的，就像冬天啊那窗户上这结上的霜似的，白白一层、
1: 嗯、哦，
0: 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你看到晚上嘛就啥也看不到了。
1: 嗯，
0: 就是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儿给我夹，这菜呀我这一点看不到。
1: 哦，自己都不行啊，视力都受限了是不是啊、嗯、
0: 对，眼前啊还老是有这个小蜘蛛网、
1: 嗯、
0: 全是一些小细虾
1: 啊、哦、
0: 生活不成自理了，电视看不了了、
1: 嗯，你看，
0: 只能啊听听广播，
1: 嗯，
0: 这不在广播里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嗯
0: 啊，说这个七天仰慕疗法，
1: 嗯，
0: 七秒滋养眼细胞，
1: 对，
0: 七天啊排出眼垃圾，
1: 对，
0: 七天啊提升眼视力，
1: 对，嗯、
0: 疗程短，啊见效快，还去病根，
1: 嗯，没错。
0: 哎，当时啊我是没敢买那么多，试试看啊，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啊啊、嗯，
0: 这一个疗程用完嘛，哎眼睛就不花了，
1: 嗯嗯，
0: 看东西也清晰了，
1: 嗯、
0: 眼睛呢也不疼了。
1: 哦，
0: 后来啊又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嗯嗯，
0: 这不今天啊这药就用完了，
1: 嗯，
0: 眼前的蜘蛛网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白雾也找不到了，
1: 哎好，嗯，
0: 现在视力啊比以前呢强的太多了，这不前天啊、
1: 嗯、
0: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1: 嗯，
0: 左眼是0.6，右眼0.8，
1: 哎很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太高兴了，王老师，
1: 哎，
0: 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
1: 嗯、
0: 还用接着再用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吗？
1: 您这情况可以停了呀。啊，可以停了。一个是我们临床当中本身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的治疗疗程周期，万例临床实践无反弹无复发，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吃药打针的方法，是不是啊？我们是直接让眼球吃雪莲，直接让眼球吃中药，所以说它的直接针对性的治疗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比不了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效果来讲，它就是稳定加上全面的。哎，而且我们疗程当中呢也发现了，的确五个疗程康复很利索了，不用反反复复治疗。其实你是从眼表到眼底都治好了啊，因为咱们是七秒就可以到眼底的，不像有些药那转换来转换去到眼睛，尤其是到眼底就消失殆尽了，都没有药理了，是吧？因为人眼嘛有血眼屏障的，血眼屏障一挡，几乎到眼睛里的东西就很少了啊，吃用啊再转换的胃肠黏膜吸收，是不是啊？肠道在改变，那、啊、到最后咱们再到眼睛上面几乎就没有药劲儿了，是不是啊？这种治疗是直接针对彻底全面的啊，所以你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你看眼睛的视力能说明问题，对吧？视力在那摆着呢，0.6 0.8，是不是啊？疗程在那摆着呢，我们能用了五个疗程达到综合全面治疗了，停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停了不复发，特别好，特别好啊！所以说您这情况而言的话，不用考虑反复治啊，优惠让给其他听众就行了啊，好吧，可以了啊。
0: 哎，明白了，太好了，太高兴了。
1: 哎嗯、
0: 那我不用了，那我不用了。
1: 哎、
0: 还有个事儿啊、
1: 哎嗯，
0: 就是人家我老伴儿啊，年龄也大了，是不是？
1: 嗯、
0: 他血压也高，而且啊、
1: 嗯，
0: 有这个老花眼，还有这虹膜炎。
1: 嗯嗯。
0: 你看他用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行吗、
1: 嗯？哎，完全可以啊啊，尤其是虹膜炎。啊，其实这个血压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控制血压，因为眼病其中就包括什么呢？高血压炎性的眼病，对不对？
0: 嗯，
1: 糖眼病、高眼病，这个都是什么呢？根源，还要合理控制好血压，预防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老视是人体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不用太过于纠结，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老视、
0: 嗯、
1: 问题就不大。但是合并虹膜炎的患者呢，一般都有什么呢？就是以红视啊，包括呢眼睛的不舒服，总爱揉啊啊，时间久了呢，这眼睛看什么都觉得模模糊糊的了，是不是啊？它整个是表层受损。其实它这个情况啊，五个疗程好的那就是比你这还要好，因为它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没你那么严重。能理解吧、
0: 嗯、是
1: 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到眼底了，什么呢？白内障是中层，眼底黄斑变性，你要知道已经到眼底了。而我们说虹膜也好还是老视也好，都是在眼表，所以说更直接更快。哎呀，当时你给他用几滴就好了啊，一天只需要七滴啊，是不是啊？七天咱们就能够有大变化，你给他用用他就会爱上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的呀。你可以给他定一点，因为现在钱还便宜，是不是啊？一千出点头就行了啊，可以用，
0: 好了，
1: 没问题。
0: 嗯
1: 啊，
0: 明白明白，行，
1: 好好好，
0: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这么说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1: 哎、
0: 我想
1: 好快速参与活动就行啊。好嘞，
0: 哎、对我打电话报名、
1: 嗯。好嘞，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嗯，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仰慕神液。

0: 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2: 哎，您电话久等了，您好啊，请讲。
1: 哎，你好，
2: 哎，
1: 王老师你好。
2: 哎，
1: 哎，王老师，我是郑州的，我听说现在咱们有买两个疗程能送三个疗程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2: 哎，
1: 那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2: 现在来得及，因为咱们的活动呢没有全面结束，但是呢这两天基本上就会全面结束了。给大家说的这个活动是提前要结束，原定我们还是想给大伙儿准备一段时间的，但是您看这不是抢的特别的厉害吗？是不是啊？优惠产品没多少了，那没有东西了，您想想，没有药了，那只能是提前结束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抓紧往前抢啊，不然的话晚了，错过了，来不及了，可能我们就得花原价6000多，现在才是1000出头。对不对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是老听众还是新听众，你知道我讲课咱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
1: 我是咱们老听众，咱们节目主题不是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吗？
2: 哎呦，答对一半儿。怎么说啊，因为本身啊我们老同志一定要知道，因为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我们的主题叫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因为我们是7秒就可以到眼底，那在7天就可以排除眼垃圾啊，在7小时就可以排除眼垃圾，那么7天呢可以全面的提升眼视力，这个效果来讲的话是任何其他眼病眼药都是无法比拟的啊，明白吗？所以说呢咱们啊还是多听啊，多听，里面我还会再多讲啊。你现在用了多久了，我听一下。
1: 哦，是这样啊。
2: 啊，
1: 我现在用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哈，
2: 啊，
1: 已经3疗程了。
2: 已经3个疗程了
1: 啊。
2: 好啊，怎么样？
1: 现在眼睛觉得比以前好太多了
2: 啊，好太多了
1: 啊，也不胀得疼了，眼睛也不磨得慌了，也不怕光了。
2: 很好很好
1: 啊，
2: 不错不错。嗯，
1: 我眼睛是糖尿病引起的，
2: 糖眼病哈，
1: 啊，对，我糖尿病都快5年了吧，我这眼睛不好就这1年的时间吧，
2: 很快是不是啊？发展速度快啊，
1: 原来就是眼睛有点花嘛，看东西，想着人岁数大了，还老了都这样，都没当回事儿，就吃点药维持着，就感觉就这近3个月，这眼睛一下就胀的。疼的可厉害了，这眼睛一疼呀，拐带的头也是胀的难受，还恶心，想吐。
2: 哦，
1: 眼睛吧，就有时候突然间一下都全黑了，就像谁把那个灯给关了那样，还打闪，眼睛前面也放礼花似的那种。眼睛里还觉得有东西磨得慌。一天天的眼睛都通红通红的。哎呦，这眼睛一不好，在家里啥都干不了，一家这活动都落在我家老头身上了。完了他还在照顾我。
2: 这
1: 不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青光眼，还眼底出血，又是还沙眼，还老花眼，一堆的眼病。
2: 一堆的眼病。
1: 说我眼压还比较高，左眼33，右眼25。因为我糖尿病嘛，血糖也不好啊，控制不好，手术也不敢做。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这个口服药、眼贴用了一大堆也没好。就我们一个小区那个张姐，她眼睛不太好。就是这段时间我就发现她眼睛好了，还跟老伴儿出门去儿子家了。这我就问她嘛，我就问她你是怎么治好的呀？他说他用的七天雪莲养目神液，
2: 啊，
1: 他说这个治眼病特别快，说是能7秒进入眼细胞，七小时能排眼垃圾， 他说我的情况比他的严重嘛，让我先听听广播。
2: 啊，
1: 然后我给我老伴儿听了一个多星期的节目，啊，觉得挺好，就用上了。
2: 好，
1: 啊，用到第七天的时候，就眼睛看东西就不花了，看个人也清楚了，眼睛也不胀，就不恶心了。
2: 好，不错，不错啊。
1: 啊，
2: 好。
1: 那两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也不磨得慌，也不打闪了都。
2: 嗯。
1: 现在我的眼睛都一点儿不红了，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都没问题了。
2: 嗯。
1: 是不是这药也快吃完了，剩的不多，就剩两天的药。正好听你听见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所以就想参加。
2: 好好好好，明白了，那见效了，是不是啊？效不更方，想继续治疗啊，这非常好。其实呢，治眼病啊，咱们一定要下决心啊，不能见好就收。因为我这个治眼病的方式呢，叫七天养不疗法，很快，是不是啊？效果来的又快，还全面，还彻底。因为我们的七天养不神液呢，可以在七秒进入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好多朋友可能会一个疗程左右时间就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眼前的视力了啊，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有 0.5 的视力，咱们就能恢复到 0.5 0.6， 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患者都是什么的，让我们这个医务人员呐、工作人员啊是什么的，每天鞭策的进行使用，因为他认为已经好了，就不需要再用药了。是因为原来药费也高，6000多，所以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就以为，哎呀，是不是又让我花钱呢？是吧？又让我买药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咱们一定要让大家彻底的康复眼病。其实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也是想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彻底康复，对不对？别见好就收啊！让大家少花钱，把病全治好。是吧？你看我们这次这个大家来的非常踊跃，那么多人来参加，很简单。其实我们一统计啊，有1/3左右都是老患者，都是老患者，用完了好了再来，是不是啊？都来参与活动，哎，都知道这个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坚持。我说一下您的眼睛情况啊，首先糖眼病，糖眼病患者两条腿走路，一定控制好血糖。这个不用我多说，对吧？你控制不好，你其实连退路都没有。怎么讲？退一万步不行，我们去做手术，但是有糖尿病不让做，是不是啊？连退路都没有，所以必须要控制好糖。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让在这个眼睛上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眼睛是人体最薄弱的器官，它一旦受到糖的侵蚀，那么呢，发展到失明是非常快的。能理解吧？老百姓讲了啊，柿子咱们都挑软的捏，对不对？你太弱了，这个地方受欺负，它也同样如此。什么呢？欺负你到家，啊，就直接给你打到失明的状态。你看你的眼压，瞬间可能就瞬时眼压就已经升高到非常的这个离谱的状态了，到30多了。正常人眼压是什么呢？是20以内，相当于什么呢？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人正常的血压不是120/80吗？你33的眼压相当于你的血压已经高达了200了，就随时你有爆炸的可能，对吧？血压要高的话，是不是有脑出血的可能？眼压要高那么离谱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是有大量的眼底出血的可能，红光一片呐，你什么都看不着了，明白吗？等到出血你再要吸收淤血，那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谁也做不到，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让你大面积出血全都能够100%吸收，能理解吧？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块儿啊，挡在前面一大片呢，那这视野就缺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类型眼病患者，糖眼病，不要给自己的后路都堵死啊，就是要及时针对性治疗。七天咱们的养不疗法应用的什么呢？叫七天雪莲养不神液，采用就是咱们的雪莲提取物，里面有两种物质，一种是什么呢？黄酮类化合物，另一种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酶类物质在七小时帮助你把眼睛所有的代谢的糖代谢废物、眼代谢废物、防水代谢废物，包括咱们的这个老式所存在的什么呢？叫代谢慢所遗留下来代谢废物都可以进行排除。所以说你看你的见效就特别快，是不是啊？你一下子就觉得呀看清楚了，那七天你就觉得看清楚，为什么？眼垃圾排的就好啊。往后来疗程周期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可以修复眼底的。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啊，雪莲这个物质非常神奇啊，说自古以来七就是一个变数，是少阳之数，是周而复始的， 那从什么呢？从没落、低迷到新生状态的，就是七的过程。那么雪莲呢？七瓣儿，咱们的绿叶托着一朵雪莲花，同时它的生长周期是七年，并且它的开花正好是七天，所以也就应和了，能让眼底复活，能让眼底新生，能让眼底细胞和眼底血管重新进行改变。那么七天到咱们的什么呢？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就是能完成这个变数的，就能新生的，那我们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愈效果。所以您的情况而言，我建议你可以再去直接定活动。现在活动来讲的话，您想想没有多少钱，1000出头就完事儿了，打400热线就行啊。理解吧，这位朋友，我给你讲了很多啊，我希望你全面康复。
3: 哦、对对
2: 啊，好，
3: 谢谢你，
2: 去吧，
3: 谢谢，谢谢王老师耐心讲解。
2: 哎、
3: 那个400电话，我这个号我有，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2: 好，可以的，随时沟通啊。好，就到这儿。
3: 好好，谢谢你，
2: 哎、
3: 王老师，再见。
2: 好，再见，哎，好。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5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2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5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4: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6: 哎，是王老师吗？
2: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6: 王老师啊，
2: 哎，
6: 讲这个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
2: 哎，
6: 治眼病遥遥领先，我说的对不对？
2: 哎呀哈，这是老朋友了，认真在听啊，是吧？咱们这主题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您说的太对了啊，给您加十分。好，欢迎你啊。那您是什么情况？
6: 王老师啊、
2: 哎、
6: 我想报名参加买2个疗程、
2: 哎、
6: 送3个疗程的活动。
2: 哎哎，
6: 就说现在要参加上花1280块钱是不是啊？
2: 哎，您听说咱们的活动了啊，这个活动可能要提前结束了，这两天大家抢的太厉害了啊，药品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说呢把握住机会啊，好不好？是这样的情况啊。我还是要这个提醒您这一句啊，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治眼病不治百病，所以说呢你要对号入座，对应治疗。有光感的眼病情况我们是能治好的，无光感的那就不好意思了，治不了，能理解吧？啊，得看你情况啊，好不好？
6: 对，好好好，
2: 哎，
6: 还是你负责就行啊。
2: 好啊，说说吧，什么情况？
6: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哎，好。
6: 我的眼病啊，我得的眼病可有些年头了。
2: 嗯嗯。
6: 我是这个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6: 玻璃体混浊，还有虹膜炎呐。
2: 哦。
6: 这眼睛啊，这个眼前老像有好多小飞虫。
2: 嗯嗯。
6: 哎，头几年轻，这2年就重了，老是在眼前晃悠啊。
2: 啊。
6: 一天呢，晃得我直迷糊。
2: 嗯。
6: 黑点飞纹越来越大了。
2: 嗯。
6: 哎、怎么揉揉不没。看啥没有一个正的，还都弯弯扭扭的。
2: 嗯，
6: 看东西只有2个颜色。
2: 嗯，
6: 哎，2个色儿、一个是黑色儿，一个是白的。
2: 哦、
6: 哎，就这黑白2个色，别的什么颜色没有。
2: 哦、哎呦呦，哦，
6: 你说在家吃饭吧，我就觉得这个用这筷子啊都弯曲的。
2: 嗯，
6: 眼睛不好啊，这心情也不好。
2: 嗯，
6: 看啥呀也不顺眼。
2: 不顺眼。
6: 动不动的我就有点上火、来气，就跟老伴发火。
2: 哦，爱发火爱动怒哈。嗯，
6: 对，
2: 嗯，
6: 后来也知道我这老伴也知道我得眼病心焦。
2: 嗯，
6: 哎，完就离我远远的，有时候不跟我吵吵。
2: 嗯 啊，
6: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吧，这钱可是花老多了。
2: 嗯，
6: 哎，说实在的，光去医院检查的票子，
2: 嗯，
6: 就得一书包啊。
2: 嚯，
6: 哎，
2: 啊，
6: 看来看去呀，啊，这眼病还没治好。
2: 嗯，
6: 而且还越治越重。
2: 嗯，
6: 哎，说我现在就觉得呀，王老师你是最负责，
2: 嗯，
6: 最有责任心的，
2: 哎，
6: 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哎，
2: 好，嗯，
6: 说实在，王老师啊，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2: 好，
6: 感觉这七秒啊，滋养眼细胞，七天提升眼视力，挺好的。
2: 嗯，
6: 我就心，
2: 好，
6: 你看我用你讲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不是能完全给治好吧？
2: 嗯，好的啊。您这个情况其实非常典型啊，这个眼病。啊，我跟你讲一讲，你就会很清楚了。答案我首先告诉你，因为我们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您这个眼睛所有的情况都是我们对应的范畴，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啊，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你的病情所在了。首先，你的小苍蝇、小蚊子，这个不就是我们所讲的玻璃体混浊吗？对吧？那么我们琢磨琢磨，为什么会有这种小苍蝇、小蚊子在眼前总是晃悠呢？那这种情况叫什么东西呢？它叫玻璃体混浊代谢废物。
6: 嗯，
2: 哎，它叫混浊物，出不去了。正常人的眼睛是可以通过眼底循环代谢掉的，但是得了眼病的人呢，他代谢不了了。那就是这种所谓的垃圾废物就沉积在眼睛里头了，那堵在那块儿，就跟咱们心脏病患者似的，是不是啊？那个血栓堵在那儿，那个血栓要出来的话，不就没有堵了吗？人不就没有心绞痛了吗？对吧？同样的道理，你的混浊物能排出来，它不就没有小苍蝇、小蚊子了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呢？你看代谢，哎，缓慢了，代谢出现问题了，得什么呢？各种炎症，包括你说的虹膜炎，还有角膜炎，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所谓的炎症。那么炎性废物它也出不去了，那就证明什么呢？代谢出问题了啊，出不去这种炎症，一来二去都堆在那儿。啊，堆在咱们相应的病灶部位，所以玻璃体堆多了就什么呢？玻璃体混浊了，对吧？那变性废物堆多了都到黄斑区了，什么呢？就像你说的黄斑变性了，是不是啊？变性废物垃圾多过多，哎，然后你看东西就呈现什么状态了呢？扭曲巴拉的。
6: 嗯，
2: 哎，门框是直的，咱看是弯的，是吧？人家压倒圆的这个脑袋咱看是四方的啊，这向着不就说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会事物扭曲变形啊，这是什么呢？黄斑变性的情况。而且还有往后，现在颜色也出现问题了，证明什么呢？视网膜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视网膜，视网膜有一种情况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情就会由于黄斑变性和其他类型眼病所影响，会导致继发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不完全都是原发。原发是有一定的基因影响，但是也存在着有一定比例的继发，就是由于黄斑变性所导致视网膜色素变性。你看，我们归纳一下这些眼病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共同的病因所在，咱们治病找到根儿啊，是不是？病因在哪儿？都是这种所谓的变性废物、代谢废物、混浊物、炎性物质出不去了。
6: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儿着手，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直接给眼球吃中药的方法，七秒，你查七个数，刷到眼底了，抓住这些废物，迅速排出。七小时就您睡一宿觉，第二天你看眼角周围都会有乳状排泄物，啥呀？这种变性废物都往外走了，垃圾都往外走了。哎，那么在七天左右时间，有好多同志轻症的玻璃体混浊都没有小苍蝇小蚊子了，全排出去了，对吧？临床表现就消失，其实在临床当中都属于治愈，但是我们由于是全中药组成提取物质，里面有提取的黄酮类物质，有过氧化物歧化酶啊，有咱们的谷胱甘肽，有这种物质是什么呢？要纠正眼络组织，全面修复好，恢复它的代谢，以后不用药了，自己也能有这本事，也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按照疗程治疗。那么多少疗程呢？你现在花两个疗程钱，我们就能得到五个疗程药，送大伙儿三个疗程，一共一千出头，对吧？也没有多少钱，达到全面康复，彻底让你治愈的效果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都能治好，有光感我们就有信心，而且我们讲了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你就放心治啊！咱治眼病真的遥遥领先， 对不对？所以说您的情况而言，我建议你参加活动没问题啊，好吧，这位朋友。那
6: 我听明白了，黄老师。
2: 好，
6: 那我就参加上咱们这个买两张赠三张的活动。
2: 没错，
6: 我的眼睛就能治好，
2: 哎、
6: 是吧？
2: 哎，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啊，不用任何的顾虑啊，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参与活动。好，知道咱们400热线吧？是不是？
6: 哎，知道。
2: 好，
6: 那
2: 就打电话，
6: 打电话报名了。
2: 好，好，好，
6: 谢谢你，王老师啊。
2: 没事，祝您早日康复啊！用七天把好消息带回来啊！哎，
6: 行行行，一定把消息反馈给王老师。
2: 好，好，好，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7: 王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请讲啊。
7: 您好，您好，王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报名两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这个1280的这个活动啊。
2: 哎哎哎，好啊，知道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吗？
7: 知道，知道，7年治眼、
2: 啊、
7: 不如7天养眼。
2: 啊，哎呦，好，哈哈啊，好，了解了一半，后面还有，我告诉你，治眼病遥遥领先。
7: 嗯
2: 啊，这是咱们7天雪莲养目神液的独特的功效、哦、啊。你是想参与咱们的活动是不是、啊、你场外电话您知道吗？
7: 知道，知道，上次我都用过，都打过。
2: 您打过咱们的场外热线哈，这信号不太好，您动动啊。您是什么类型的眼病？我听一下情况，抓紧说，因为咱患者多啊，好不好？
7: 王老师，我的眼睛不是白内障、
2: 哎、
7: 老花眼、
2: 嗯、啊，
7: 还有那个不老膜炎。
2: 哦，
7: 视力那时候就是0.1左右啊，那时候视力左右、
2: 哎、
7: 两边视力都不行。
2: 哦、
7: 啊、
2: 嗯，
7: 年纪大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了，看不清楚。
2: 嗯，
7: 就总感觉眼前吧，就有一层那个塑料布啊，就挡着眼罩一样的东西罩住了，难受啊。
2: 嗯嗯，
7: 眼睛里边整天流眼泪，眼泪水汪汪的、
2: 嗯、
7: 去年不是做了个激光手术吗？
2: 嗯，
7: 做完之后吧效果挺好、
2: 嗯、
7: 眼前的那个白雾啊也没了，就视力也提高了不少、
2: 嗯、
7: 也就0.5呀、
2: 啊、
7: 0.7左右吧。
2: 嗯，
7: 但是好景不长，也就大半年吧，眼睛又开始疼、
2: 嗯、
7: 又开始出现那个白雾了。
2: 嗯，
7: 反倒是比以前更严重了吧、嗯、这大夫一看他说又复发了，说像这我这个情况是可以再做手术。
2: 嗯，
7: 哎呀，我说这半年做一回，半年做一回，这谁的眼睛能经得起？这不做完了吗、
2: 嗯？
7: 眼睛不是做瞎了吗？
2: 对对对，嗯，
7: 对，没敢做，没敢做。
2: 嗯、
7: 后来是我哥呀，我哥跟我说，说是咱们那个7天雪莲养目养目，当时我哥呢跟我说起咱这个7天雪莲养目神液，
2: 嗯，
7: 说是7天养目疗法。
2: 嗯，
7: 只需要7滴就能把眼病治好。
2: 对，嗯，
7: 当时呢也没有，我又赶上活动，手里呢也没多少钱，
2: 嗯，
7: 我就才买了，当时就买一个疗程了嘛。
2: 嗯嗯嗯，哦，
7: 这个药拿回来用了1个星期的左右，哎，我这眼睛就感觉不疼不痒了，眼泪也少了，最主要是啥呢？比过去比原来舒服多了，不难受了。
2: 好，好，不错、啊，
7: 对，
2: 好。
7: 现在是一个疗程快用完了，都用完了。
2: 哎，
7: 眼前的白雾啊，比以前薄了许多呀，
2: 好，
7: 透亮了、啊。
2: 不错，不错，不错。嗯，
7: 眼睛也不发了，看东西也清楚了，亮堂了，眼睛红的情况也没有了，王老师。
2: 哎，好，不错。
7: 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还需要几个疗程？我想一次性买够了。
2: 嗯，你就坚持再用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这情况而言呢，这个整体治疗效果是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而且呢，几乎我可以断言了，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就是已经能代替这手术刀了，是不是啊？这个手术不是万能的，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去做，然后眼睛就能好。你像我今天谈到了，有一位老人啊，就是70多岁了，做了8次啊这个置换。啊，晶体置换，结果到最后，医生都不建议他做，也不接收他了，再做角膜做没了，
7: 哦、
2: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性治疗。那他接受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之时，也是同样的7秒到眼底，他讲话瞬间我就觉得清亮了，对吧？
7: 嗯、
2: 7天咱们就有改变，对不对？整个眼睛在当 当天使用第二天眼垃圾大量的都出来了，非常明显的。到最后呢什么呢，五个疗程左右，老人家都讲话了，太激动了，是不是啊，太激动了，就是代表带了多少。

0: 的这个手术啊，那你想想都不如咱们使用这五个疗程药、
1: 嗯、
0: 对不对？非常好。您这情况啊，因为只用了一个疗程，咱们下面的再用多少就是拿着咱们这个活动来就行了啊。两个疗程送您三个疗程、
1: 嗯、
0: 一共才1000出头、嗯、你那时候你可能一个疗程就差不多这么多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才1000出头就可以。好，我们不多说了，后面还有患者啊，你打电话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好不好，这位朋友？哎，好。
1: 好嘞，谢谢王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打电话。
0: 嗯，好，不要考虑反复手术啊，一定要记住，第一印象当中先采用保守治疗，能用药绝对不动刀。啊，动完刀连后路都没有了，能理解吧？别给后路堵死。
1: 明白明白，
0: 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到这儿啊，再会。嗯，
1: 好嘞，好，再会。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啊，这位朋友。
3: 王老师。
0: 哎，
3: 那场外那个私人电话可太难打了、
0: 啊、
3: 老是占线的、
0: 啊。
3: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打呢、
0: 啊、
3: 可就是打不进去。
0: 啊、
3: 我着急没办法就打到您这了。
0: 嗯、
3: 那现在那个1280块钱那个活动不是说要提前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没错。
3: 我真不想错过了，王老师、
0: 哎、
3: 那现在您能给我报个名不？
0: 我们所有报名都是在场外热线上的，所以说你会觉得呀这电话太难打了，因为大家都在讲。我跟大伙说了、哦、我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往前赶，有很多人不相信，说哎呀一个这个眼药能抢的这样吗？眼病患者多多，你们知道吗？我跟各位讲啊、
1: 哦、
0: 现在这个眼病患者真的是我们最小年龄段的，有10多岁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为啥？天天看手机、
1: 嗯，
0: 天天捧着电脑，天天玩游戏，那孩子青光眼，眼压都弄到30多呀，我们都觉得很惊讶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患者特别多，特别多，咱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啊！不要不相信，这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抓紧，再抓紧啊！你知道我们的这次主题是什么吗？我问一下。
3: 肯定知道。
0: 哎，
3: 7天治眼不如7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
0: 呵，那真是老朋友了啊。好，那咱们这样，既然老朋友你也知道咱们情况，那就是打400热线直接去订，这是唯一订购途径啊，好不好啊？
3: 行，
0: 哎，
3: 好，那就是为了公平，就只能打这个400电话报名、
0: 嗯、没错，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患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啊？啊，
3: 那倒是。
0: 好好好啊。
3: 那行，那王老师您可真是大好人，那我这给你通上话也不容易、
0: 嗯、
3: 我把我这用药的好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0: 好呀，那您是主角，我听听您的情况啊。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
0: 啊，3个疗程啊。好，说说，
3: 对，
0: 说说情况啊。
3: 哎，王老师，现在这个眼底充血给我控制住了、
0: 啊、好。嗯，
3: 而且现在眼睛也不红了。
0: 嗯，
3: 眼睛里边那两个大黑圈现在也小了。
0: 好，
3: 这看啥现在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啊。
0: 好，嗯，
3: 王老师，我是一个苦力工。
0: 嗯，
3: 就是谁家装修呀、啊、我跟人家楼上搬个水泥啊、
0: 嗯、
3: 沙子呀、啊、这些东西
0: 啊。哦哦哦啊，卖力气，
3: 反正天天就是跟这个水泥跟沙子打交道呢啊。
0: 嗯嗯嗯，
3: 所以这一天眼睛这点东西吧也没太注意。
0: 嗯，
3: 结果有一次在工地上无意中就把这个右眼给伤了。
0: 哦，有有啊，啊，
3: 就从那以后，这个右眼这个视力吧，一直就不好。
0: 嗯嗯嗯，
3: 反正就那个视力表吧，也就能看到第一个那一个。
0: 哦，嗯，
3: 但是左眼视力还挺不错，0.8呢啊。
0: 嗯嗯，
3: 所以这么多年吧，我一直也没当回事。
0: 嗯，
3: 结果这不前段时间吧，我就感觉，哎，我这眼睛怎么有两个大黑圈？
0: 啊，有大黑圈儿。哦，
3: 对
0: 啊、哦，哎呦，
3: 他挡在眼前，挡到啥都看不到了，
0: 是吧？你看看，
3: 而且我就感觉眼睛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啊，磨着眼睛通红通红的。
0: 啊啊，嗯，
3: 而且这那个眼珠子还老是不停的那跳。
0: 嗯，
3: 这跳的我这心直发慌。
0: 嗯，
3: 啊，这就感觉好像有啥不好的事要发生一样。
0: 老百姓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3: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眼病，跟那个灾呀、啊、这个财呀、啊、跟什么都没关系啊，你知道吗？大黑圈、
3: 嗯

0: 这不明显的玻璃体代谢废物太多了嘛，全是混浊物啊，知道吗？都挡在前头了，你去查没呀？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查了嘛，这一查人家大夫说玻璃体回浊、
0: 对、
1: 还有沙眼，还有眼底出血，
0: 没错，对
1: 啊，说我这就是外伤引起的。
0: 嗯
1: 啊，说到这，这不，我一个朋友他父亲眼睛也不太好。人家就用的这个气眼血莲养眼神液，就用了五个疗程就给治好了。
0: 好。
1: 啊，所以我就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场外医生说我这眼睛可以治。
0: 可以治，好。
1: 他说可以治，我就给我买了三个疗程的。哎，结果这三个疗程用完吧，哎，你看我这眼睛一点也不红了啊。
0: 好。
1: 那个眼前那个黑圈吧，明显就小了好多呢。
0: 哦，好的，
1: 而且现在眼睛也不翘了。哎，最关键，王老师，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视力好像还恢复了一些。
0: 视力也在提高，挺好啊。
1: 哎，这不我家在二楼嘛啊。我就站在我家里。从那个窗户里边往外一看，那楼下那人，那是谁？是男的？是女的？那脸上长得啥模样？我看得一清二楚的。
0: 哎呀，不错呀，这视力提高挺好啊，挺好。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你看我这眼睛视力能恢复这么好的，
0: 哎，
1: 这可多亏了咱们这个提炼血来养目神液。
0: 好啊，真不错。
1: 可不嘛，你看这个直接让眼睛吃药，
0: 对，
1: 实打实的，你看七天提升眼视力，真的可太神奇了啊！
0: 太神奇了，
1: 对对，
0: 好，好，
1: 眼睛太神奇。所以王老师，那您看我这报名参加这个1280块钱活动，是不是我这眼病就能完全给我治好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疗程您不用考虑，不用怀疑啊，因为我们在整体治疗当中五个疗程之内就可以完全康复。像你朋友说的是一样的。知道吧，别人能好我们一样能好，因为我们第一排除眼垃圾，像你的眼垃圾都是外源性所引起的，你自身要有代谢的话，其实你眨巴眨巴很多东西就能出去的，但是呢我们时间久了，它受到伤害，自我调节能力已经消失了，必须什么呢，进行药物治疗了，明白吗？而且你沙眼到一定程度，你整个眼络循环都出现了问题，你自己代谢已经是很难很难了，所以说呢往里面走什么呢，就有玻璃体混浊物出不去，然后呢眼底代谢废物出不出去，所以到一定程度全都是障碍性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我们七天血莲养目神液，你看每天七滴，在滴用过程当中就快速的帮助你排除眼垃圾，在疗程当中提高眼视力不说，而且重新建立了眼底循环。那么这一过程我们要求大家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建议您也是五个疗程治疗，你按照疗程来吧，不用买那么多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三个疗程，再来两个疗程就行了，你让场外老师给你安排啊，两个疗程也给予相应的优惠，是不是啊？因为老朋友了嘛啊，哎，打电话一定打400，因为这是咱们唯一订购途径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那王老师，那既然是这么，那我就先跟你不说了。我跟我2个人一块打电话，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名给我参加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好嘞，那咱们就到这儿，祝你更健康啊。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8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4: 白内障。

0: 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见眼光明，七天雪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那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1/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6: 89集，
5: 沈公子在兰兰家一赖就是10天。沈公子在斩掉胸中的缠绕7年的情结后，终于发现原来人生可以如此精彩，爱情可以如此甜蜜，真爱原来就在身边。三姐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当梦想熄灭之后，开始的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生活。我们结婚吧。正月15那天下午，还赖在床上的沈公子对兰兰说：
7: 这么快？
5: 沉浸在爱情甜蜜中的兰兰万万没想到沈公子如此快地提出结婚。
7: 麻溜的吧，趁着我现在喜欢你。
5: 沈公子一脸坏笑：
7: 切，你会变心是吗？
5: 保不齐。
7: 那咱们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5: 不快，咱们认识大半年了。
7: 可是咱们在一起才几天。
5: 时间无所谓，你爱我我爱你，这就够了。
7: 我得跟我爸妈打个招呼，你也得去我家。哎，你脸上有个燕子，我爸不同意怎么办？
5: 那咱们俩就私奔学红兵。
7: 你怎么不和他学点好啊？
5: 你就跟你爸说，你拿我的脸练活来着，我多有奉献精神呢。
7: 呸，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5: 得回去看看红兵了，这小子肯定找我找疯了。沈公子说着开了大哥大。沈公子电话刚一开机，赵红兵的电话就打起来：
7: 你现在就回去啊？
5: 兰兰听了沈公子和赵红兵的通话，有点恋恋不舍。是啊，总躲着红兵也不是个事儿啊，他早晚能看见我脸上这燕子。
7: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5: 兰兰挺粘人。
7: 不回来了？啊，你。
5: 兰兰吓了一跳。
7: 嗨，你已经是我老婆了，你就要跟我回家了，你还回这里干什么？
1: 你吓死我了。
5: 兰兰险些被沈公子吓哭了。别撑着了，走吧，跟我喝酒去。兰兰欢天喜地地跟着沈公子去了沈公子的饭店喝酒。有如此专一且绝顶聪明的男人可以依靠，应该是每个女人的梦想。挽着沈公子的胳膊，兰兰幸福极了。酒桌上，赵红兵拉着兰兰的一只手不停地说话，引起了沈公子极大的不满。
7: 红兵，你撒开，这是我老婆。
5: 沈公子仰坐发怒，我跟弟妹说几句话有什么不妥吗？
7: 说话就说话呗，你总抓我老婆手干啥呀？
5: 沈公子看样子醋意甚浓，拉开了赵红兵的胳膊。
7: 哎呀，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啥？你掐死我了。
5: 沈公子险些捏断了赵红兵的胳膊。
7: 哼，你爱抓你抓你自己老婆手去。
5: 沈公子乐了，我没老婆。赵红兵说完，大家都不作声了。这兄弟七人恋爱最早的就是赵红兵，但直到现在唯一没老婆的居然还是赵红兵。以前沈公子也没老婆，和赵红兵还有个伴儿，现在赵红兵连个伴儿都没了。
7: 走吧，别喝了，看灯去，再喝一会儿看不成了。
5: 张月这么说。哎，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一会儿去找柱子哥，你们走了我继续和他喝。看见人家都是双双对对，赵红兵不愿意参与了。
7: 哎，红兵，走吧，别喝了，你不去我们都觉得没意思。
5: 一向话不多的李四儿拉起了赵红兵。就这样，这群社会大哥带着自己的老婆浩浩荡荡地开向了灯会。今天属于家庭聚会，没那么多小弟参与，就是这哥几个。一路上和他们打招呼的人还真不少。
6: 哎，你们怎么就认识那么多人呢？开名车的你们认识，国家干部你们认识，蹬三轮的你们认识，修鞋的你们认识，混子你们认识，连高中生你们也认识。哎，真他妈的不懂啊，你们在哪儿认识那么多人呢？
5: 当时并不是江湖中人的小计，看到赵红兵、张月、李四、费四等人频频和路上的行人打招呼，颇为不解。
7: 不等了吧，大哥就是这样，认识人多那是必须的，三教九流必须认识点人好办事儿。
5: 张月笑着这么说。
8: 哼，大哥，你是地痞才对吧？
5: 李阳捂着嘴笑着嘲笑张月。
7: 嗨，李阳，你说的腿好了，地痞就得突出个地字儿，张月就是大地痞大流氓，离了你们市他根本耍不出去。你看看我打架水平远比张月强，这个大家都公认啊。我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文化水平也不比他张月差。为啥我就不是大哥呢？因为我是北京人，外地人，外地人永远也成不了你们这里的大哥，这是定律。所以张月是地痞。
5: 沈公子心情不错，开始贫了。
8: 我也觉得你比我家张月强多了。
5: 李阳被沈公子逗乐了。
7: 嘿，别介，你这么夸我，我怕张月揍我。
8: 我不揍你。
5: 张月也乐了。
7: 那我家兰兰也会挠你。
5: 沈公子坏笑着对李阳这么说。赵红兵、李四儿等人都饶有兴趣地边走边听沈公子和李阳耍贫嘴。当赵红兵等人刚要走到灯会的时候，大哥大响了。 胡兵，电话那边只传出这两个字，范进，怎么了？赵红兵听出是范进，电话那边一片嘈杂声，什么都听不见。赵红兵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8: 嘿，范进又喝多了吧？
5: 沈公子在旁边这么说。不知道，找笔去。十分钟后，当赵红兵刚刚挤在前面准备拿着答案兑换奖品的时候，大哥大又响了。喂，你是谁？电话那边不再是范进，声音很是威严。赵红兵，过来认尸。手里拿着粉红色灯谜纸的赵红兵和费四儿拦了辆车，赶往事发点红旗小区门口。这时发现已有几部警车赶到，并且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赵红兵第一眼看到趴在地上的范进的时候，不由得一激灵。能把见过无数死人的赵红兵看得一哆嗦，可见范进死得有多惨。赵红兵后来曾不止一次在酒后说：“哎，见过死得惨的，没见过像范进死得这么惨的。范进这人呢，那段时间是嘚瑟了点，但其实人还是不错的，对我忠心耿耿。他死之后，我好几天没吃下饭，心里特别不舒服。”二狗认为赵红兵不但心里不舒服，胃肯定也不舒服。范进浑身上下只有一处伤，就伤在后脑。人死有很多种方式，死的地方更是有很多可能。死在病床上，死在自己家里。但二狗认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横尸街头。死人没有一个好看的，但是横尸街头后还要被展览起码半小时，任路人围观参观评论。范进就这样趴着毫无声息，脸紧紧地贴在小区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碎掉的眼镜就掉在离他不到一米处。就在昨天，他还是活生生的，生龙活虎的，还在和赵红兵、费四等人喝酒，喝得大醉，骑着踏板摩托车到处嘚瑟。今天他死了，这是宿命，谁也没办法。赵红兵，你过来一下。官阶极低，但恰好管这片的市区刑警队支队长严春秋看见了赵红兵。他是怎么死的？赵红兵语气还算平静。认识他吗？
1: 认识，他叫范进。
5: 他是怎么死的？
1: 被人砍死的。
5: 谁？
1: 志刚，已经抓住了。
5: 被砍死的？
1: 被砍死的，就一刀。
5: 赵红兵无语了，范进居然被一刀砍死了。当地混子斗殴，每天砍刀菜刀都朝对方招呼，但还真没听说谁只被砍了一刀就被砍死了。范进不是一般的背。赵红兵一回头，费四儿落泪了。费四儿知道范进死的这地方就是他地下赌场所在小区的门口，范进一定是为了他的赌场出的事儿。当天晚上，赵红兵就知道了范进死的全过程。由于正月十五费四儿和老婆去赵红兵的饭店喝酒，所以地下赌场里只留下了范进和两个小兄弟看场子。来费四儿这里赌钱的有不少江湖中人。那天李老棍子手下

的战将志刚也在这里赌钱。那天志刚挺背，玩的炸金花，一下午输了85000。范进，给我拿10000块钱。志刚对范进这么说。志刚经常来这里赌钱，所以和范进认识。他的大哥李老棍子和范进的大哥赵红兵也算是。

0: 范进说的还算客气。四哥什么时候回来？那就没准了。范进，那我跟你个人借10000块钱行不行？今天你这水抽了起码有3-4万了吧？10000块钱现金总该有吧？志刚啊，你看看你，就剩下一个眼睛了，眼神还不好使，别他妈赌了，快回家吧。最近过于嚣张的范进说的话又不上道了。其实他是不想借给志刚钱，但他却拿志刚被勾疯子打瞎的眼睛说事儿。范进这不嘚瑟吗？志刚是好惹的吗？不借就不借，磨叽那么多干啥呀？靠！志刚不高兴了，你别在这嘚瑟啊，你知道这啥地方吗？范进牛着呢，嘿，不就是费事开的场子吗？你吓唬谁呀？你动我下试试。刚刚输了钱的志刚又被范进挖哭了眼睛的残疾火气上来了，带着一股火朝范进走了过去，两人越离越近。小子，范进掏出把枪来朝身后的两个兄弟说了一声。那几年总有些流窜犯爱持枪去抢赌局去，所以当地地下赌场看场的都带着枪。范进身后的兄弟冲上去就是俩耳光子，别他妈在我这装叉，爱他妈玩不玩，再装崩了你。范进挺得意，自从加入赵红兵这一帮之后，范进算是鸡犬升天了。志刚没说话，转头就出了门。志刚是个什么人呢？10几岁就敢在街头杀人的。李四儿或者张月这样的人或许能对付他，但他范进肯定不是志刚的对手。志刚回去找了李老棍子，大哥，这事你管不管？
1: 哎，算了吧，都朋友，这些都误会。我和红兵现在关系不错，明天我给红兵打个电话，让那看场子给你道个歉，摆几桌酒，这点面子红兵还是会给我的。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0: 李老棍子才不愿意再因为这些手下的小摩擦再跟红兵发生冲突。大哥，你不管可以，你借我把枪。
1: 不借。
0: 李老棍子也是为志刚好，
1: 那我自己解决。
0: 志刚说着就走了出去。
1: 你回来！
0: 李老棍子喊了一嗓子，但志刚没听，走了。志刚回家拿了把开山刀，又到了红旗小区。他没贸然进赌场找范进算账，而是守在了红旗小区的门口，躲在门楼后面的阴影里面。这是范进出来的必经之路，他就在这里等着范进出来。志刚这阴损忍耐的劲儿，颇有几分李四的意思。该范进倒霉，据说志刚刚等到了不到5分钟，范进就出来了，自己一个人。他是下楼买烟来了，不但没带枪，连把刀都没带，手里掐着大哥大，走路风尘翕张的范进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根本就没注意到小区的门楼阴影处有个独眼龙正在死死地盯着他。当范进刚走出小区门口，志刚从他身后拼尽全力抡的一刀，这一刀正中范进的后脑。刀太快，志刚的力气也太足，就一下，范进当场倒地。据说倒地后，范进居然没死，他翻了个身，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大哥大。范进鲤鱼打挺起身之后，没去弯身看究竟是谁袭击他，却拨了俩电话。第一个电话

0: 话，是拨给他妈妈的。
1: 妈，我死了，我对不起你。
0: 说完挂了电话。第二个电话是拨给赵红兵的。
1: 红兵，
0: 说了一半扑倒在地死了。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

0: 主力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90集，
2: 范进后脑被猛砍一刀，按理已经死了，居然还能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而且还连打了2个电话，这死法忒悲惨了点儿。如果没有父母，没有赵红兵，或许范进直接就倒地不起死了。但是他心中还有父母，还有红兵大哥，临走之前他又打个招呼。范进嘚瑟是嘚瑟了点，但他无愧江湖中人的称号，为母尽孝，为大哥尽忠，到了临死的时候，还记得和扶持他保护他让他赚了钱的大哥赵红兵道个别。只可惜话没说完，赵红兵是帮了范进还是害了范进，没人能说清楚。吓傻了眼的志刚沿着马路夺路狂奔，没跑多远就被迎面过来的巡逻警车给当场按住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年年的灯会之类的节日，当地流氓的斗殴都会死几个人，所以每当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警车都会出动，满大街巡逻，随时待命。志刚选了个好日子，否则也不会这么快被逮到。范进自己为自己报了仇，如果他不是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打了2个电话，志刚也不会被吓得居然沿着马路狂奔，或许早就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当天晚上，费四儿被拘留。哎呀，费四儿这回是扔进去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李四儿这么说，事儿弄得忒大了，费四儿弄不好得定罪呀，组织经营赌局弄出了人命。四儿啊，你快想办法找人把费四儿捞出来。孙大伟这么说。费事儿的事儿以后再说，他没啥大罪，无非就是组织赌博，最多也就是判几年，捞费事儿的事儿过几天再说，现在找人也没用。张月不愧是大哥，遇事不慌，分得清主次。哎，现在要找的人是李老棍子和范进的父母。一直沉默的赵红兵这么说。走吧，李四儿跟着说，他的想法和赵红兵完全一样。走，大家一起去。孙大伟也附和。不用了，四儿和张月我们三个去，又不是要去打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说完，赵红兵起身走了。 张月和李四儿跟了出去。赵红兵就有这魅力，遇上大事儿，他说出的话虽然并不是以命令的语气，但是却没有兄弟反驳，大家都习惯性的听他的话。深夜，赵红兵、张月、李四儿三人去了李老棍子的别墅，李老棍子安排三人坐下沏茶倒水，挺客气。老李，志刚砍死了范进。沉默了一会儿，赵红兵这么说：
0: 哎，我没拦住他，我更没想到事儿惹了这么大。
2: 李老棍子为自己开脱：
4: 嗯，我知道这事儿和你无关，但是范进是我兄弟，他被你的兄弟砍死了，将来他父母跟我来要儿子，我怎么办？
0: 哎呀，要不这样，我拿点钱出来吧。
2: 这事儿本来和李老棍子无关，李老棍子之所以拿钱出来，是因为他退怕赵红兵。当年赵红兵拿着五六枪刺把他吓得跳了楼，他记忆犹新。
4: 哎，我也是这意思，这钱是给范进父母的。老李，你想拿多少？
0: 红兵，5万行吗？
4: 不行。老李，来之前我想好了，你拿15万，我们哥几个拿25万，凑40万给范进的父母养老。
2: 李老棍子抽了几口烟没说话。
0: 明天一早我叫我儿子把钱给你送去。
2: 沉默了半晌的李老棍子这么说。
4: 老李，那谢谢你了。
0: 红兵，求你一件事儿。
4: 说吧，现在这时候了，你就别说求了。
0: 听说志刚是一刀把范进砍死的，但他并不一定是奔着要范进的命去的。我学过法律，我知道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判死刑，也有可能会判死缓。红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明白，但志刚必须崩，我得给范进一个交代，也是给所有兄弟一个交代。
0: 如果志刚不死，我再出10万，凑齐50万给范进的父母，行吗？
4: 不行，这事儿和钱没关系，你出15万就行了。
2: 赵红兵说完站了起来。李老棍子没说话。
4: 老李，我们走了，明天早上几点侄子送钱过来？
0: 9点吧。
2: 李老棍子躺在沙发上一声叹息，这可能是赵红兵唯一的一次欺负人，也可能是李老棍子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挨欺负。赵红兵这次去李老棍子家要钱完全属于硬讹，李老棍子是老江湖，看到赵红兵带着张月和李四儿来就明白了。李老棍子叱咤风云20几年了，如果说他真的怕一个人的话，那他就怕赵红兵。如果没有赵红兵的话，全市的混子都会被李老棍子全部归拢。赵红兵不是一个人，身后还站着张月、李四儿，暂时入狱的费四儿。这些人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有实力和李老棍子火拼一把。李老棍子再牛，总不能把这些人全杀光了。李老棍子出来混是求财的， 不是和张月这样的权势闻名的亡命徒拼命的。李老棍子知道赵红兵这次是红眼了，赵红兵红眼的后果李老棍子很清楚，他尝过。赵红兵这次讹钱可以说不得不讹，必须讹，目的有二：其一，必须给死去的范进一个交代，给范进的父母弄点养老钱。杀人的志刚进去了找不到，那就该李老棍子倒霉，就得去找他了。其二，如果他不从李老棍子这里把钱拿到，或许社会上的人就说呢，嗨，红兵其实没李老棍子厉害，李老棍子手下志刚砍死了范进，红兵也不敢说什么。这舆论就足以让一向爱面子的赵红兵受不了。第二天一早，李老棍子的儿子把钱送到，加上沈公子从银行取出来的钱，一共40万。早上10点，赵红兵和李四儿去了范进的家。赵红兵之所以带李四儿去，是因为李四儿是费四儿的亲妹夫。范进家的大门开着，赵红兵和李四儿径直走了进去。范进的家很破败，在1994年，当地多少有点钱的人呢，都住了楼房。范进他家却还是两间尖脊大瓦房。据说刚刚赚了钱的范进已经为他父母订了一套100多平的楼房，但是还没交房。范进的父母在春节这些天每天都在欢天喜地地联系装修公司。赵红兵进去的时候，范进的父母正端坐在两个扶手已经磨破的破旧沙发上。爸妈，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赵红兵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磕了个头，李四儿跟着跪着也磕了个头。范进的爸爸面无表情地看着赵红兵和李四儿，目光呆滞，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像是个木雕。眼泪在昨天的一夜里应该已经流尽。范进的妈妈白发苍苍，看着跪在地上的赵红兵和李四儿干哭着只流泪却没哭出声，泪水沿着苍老的脸颊向下流着，流到了脖子上，嗓子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看来嗓子早已在昨天的一夜里哭过。爸妈，兄弟几个给你们凑了40万，你们先拿着。赵红兵跪着挪上前去，双手举起报纸包着的重重的一个大包。范进的爸爸还是像木雕一样坐在那里没有表情，范进的妈妈也没有接钱，任凭赵红兵双手举着。半晌，范进的妈妈呕呕地哭出了声，这是发自喉管的声音，嘶哑着：
5: 儿子都死了，我们要钱干啥？
2: 赵红兵和李四儿跪在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
5: 儿子都死了，我们要钱干啥呀？儿子都死了，我们要钱干啥呀？
2: 范进的妈妈只在嘶哑地重复这句话，一句比一句凄厉。一向以心狠手辣闻名的李四儿落下了泪，抽泣起来。跪了10几分钟，赵红兵放下了钱：
6: 爸妈，我们走了。
7: 放心吧，范进的仇一定要报，无论我们花多少钱
4: 一定要崩了这缸。说完起身拉起了李四儿，两人默默地走了出去。走到范进家的大门口，赵红兵这个坚强无比的男人也落泪了。他可能想起了他自己的爸爸，还好赵红兵挺幸运还活着。三天后范进的爸爸去世，脑血栓。十个月后，志刚被枪决。半年后，范进家的大门外多了个白发苍苍、整日絮絮叨叨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的老太太。她每天坐在家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对路边的行人和邻居讲她的儿子。
7: 我儿子学习成绩一直挺好，第一年高考只差了一分。我儿子如果不是考试时抽了风，现在大学已经快毕业了，马上就要上班了。我儿子虽然没上大学，但是钱赚的比谁都多，还给我们买了房子。我儿子孝顺呐，临死之前还给我打了电话呢。
4: 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些不落泪。范静给他父母买的楼房至今还空着，没人去住。每当逢年过节，总有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到这个老太太家去看望。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少了好几根手指头，有一个是瘸子，还有一个总像是没睡醒的大烟鬼。这三个人总是隔段时间就莫名其妙的少一两个人，到了最近两年只剩下了少手指头和瘸子两个人。那个看着像大烟鬼的人也死了。
8: 看着没，那三个人就是老太太干儿子，都不是什么好人，黑社会。
4: 邻居总是这样品头论足。
8: 哎呀，老太太儿子就是黑社会，死了，黑社会就这下场，知道不？
4: 邻居总是拿范进当反面教材，教育那些七八岁的并不认识范进的孩子。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费四儿进去后的第二天，和范进与费四儿走得比较近的赵红兵也被传讯。据说市区刑警队严春秋为首的那些刑警对赵红兵还算客气，但是临走的时候，警察也给赵红兵扔下了一句：
9: 哼，我们知道你事儿也不少啊，悠着点吧，要是你犯事儿进来，我们可就不这么客气了，都知道你现在活得不错，自己掂量掂量吧。
4: 赵红兵笑笑，笑得挺诚恳，没说话。赵红兵也不愿意总给公安局添乱，人民警察有时候也挺苦口婆心的，也挺不容易的。范进死后，赵红兵心情特别不好，特沉闷。沈公子恋爱了，不能每天和他混在一起了。和赵红兵喝酒有的一拼的费四儿也进去了，还没定罪。虽然偶尔和高欢幽会，但毕竟是地下情，不能每天在一起。赵红兵还得混下去，还得随时准备横尸街头，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因为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为了兄弟也好，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好，都必须走下去。上贼船了，上什么船都行，千万别上贼船，上去再想下来，太难了。他还必须归拢东波，
9: 这个得罪完李四儿，又得罪了张月的滚刀肉，不得不收拾。

0: 赵红兵要收拾东波是有催化剂的，这催化剂就是东波那滚刀肉似的烂嘴。什么叫催化剂？初中化学就学过，催化剂是不影响化学平衡，只影响化学反应速度的东西。也就是说，虽然赵红兵李四儿早就想好好收拾一下东波，但是如果没有他那烂嘴催化剂，东波肯定还能再蹦的几天。据说东波惹恼了赵红兵，是一次他在赵红兵饭店里喝多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速帮普法时间。
3: 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2，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

也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啊、鹿。

0: 产品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1: 啊，
0: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1: 嗯，
0: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哎，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可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高，
0: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 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潮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

0: 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藻，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糖糖，
1: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

0: 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来，我们迎接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丁子啊。
2: 好嘞，丁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2: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2: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不洗，给你洗好了。
2: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2: 丁大枣是吧？
1: 听到
2: 的，
1: 阿嬷。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
2: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2: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2: 核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2: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2: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2: 人吃了。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2: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2: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2: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2: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2: 对，
0: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2: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2: 重新封啊。
0: 是的，而

0: 和血虚，是不是？
1: 对，
0: 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百
1: 病
0: 无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
1: 小孩
0: 你就给他
1: 吃，嗯，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
1: 嗯，
0: 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
1: 嗯，
0: 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0: 哎，好，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
1: 嗯。
0: 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嗯，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
0: 嗯，
1: 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0: 嗯，
1: 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
1: 别别
0: 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

0: 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你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
0: 嗯，好，
1: 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
1: 维
0: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2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

0: 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庭审结束缉拿前，长春经开法院把纸上权利当场变成真金白银。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高效审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通过当庭调解、当庭履行、当庭兑现，受伤劳动者现场拿到55000元赔偿款，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款清人和。本案原告在某餐饮门店务工期间，因工作场所地面湿滑不慎摔倒，造成股骨颈骨折、多发肋骨骨折。住院治疗后，原告身心俱疲，经济压力较大，因与用人单位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无奈诉至法院，期盼早日拿到救治费用。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始终将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快速梳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围绕劳务关系安全保障义务、过错责任等关键环节，法官既坚守法律底线，又传递司法温度，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庭审现场，在法官耐心调解下，双方从分歧走向共识，从对立走向和解。庭审刚刚结束，赔偿随即履行，被告当场将55000元赔偿款全。

额交付原告，原告现场清点确认后紧握钱款连声道谢，困扰多日的纠纷一次性彻底解决。整个过程中没有漫长等待，没有反复奔波，也没有后续执行之忧。经开法院以速条速结、及时兑现的务实作风，将纸上权利变为真金白银，用一次公正高效的审判守护了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健康与生计，让司法为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聚焦涉民生案件，深化当庭履行机制，以更快速度、更实举措、更暖服务，切实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公平正义以最直接、最暖心的方式落地见效。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天气有点复杂，可以说是一秒入夏，因此多地在经历同期少见的暖热天气后，气温随即满减五或十，凉热骤变。长春和延边更是以32摄氏度的高温领跑全省。不过这轮炎热的天气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展开。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今天全省大部是在25度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我省东南部是在12度到15度之间，其他地区在16度到20度左右。我省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或西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7度到28度；四平晴，19度到29度；辽源晴，15度到28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山晴，11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松原晴。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延吉晴，7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晴，0度到13度；长春晴，20度到29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轨道交通建设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骨干支撑与核心引擎，是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构建一小时通勤圈的关键抓手。当前长春多条轨道交通线路正加快推进，建设进展备受关注。目前长春轨道交通在建项目五条，分别为七号线一期、五号线一期、三号线南延、一号线南延以及九号线一期。前四条线路计划于年底前陆续开通，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七号线一期覆盖汽开、朝阳、南关、经开二道，缓解城市东西向交通压力。五号线一期是长春西南至东北骨干线，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核心文旅节点。一号线南延服务永春新区、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为大型会展活动提供高效交通支撑。三号线南延衔接双阳方向，强化文旅与南部组团联系。

根据中央空管办综合局组织公布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要求，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优化后，我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5月14号零时启用。

近日，长春公积金发布热点问题解答。关于长春公积金交物业费提取额度，规定是符合物业费提取条件，房屋坐落于长春市区的，每套住房提取额度不超过3000元每年。5月12号，长春市足球协会正式发布征集令，面向全省公开招募东北超长春赛区足球啦啦队与牵手球童，以青春之力点燃赛场激情，以童真之光点亮足球梦想。足球啦啦队招募18至25周岁的青年，不限性别，以团队形式报名，要求身体健康、形象阳光、热爱体育，具备良好的表现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计划征集20支队伍进入初赛，择优筛选12支队伍晋级决赛，入选队伍将由组委会统一提供餐食保障。牵手球童面向5至7周岁的儿童，不限性别，要求活泼开朗、热爱足球、乐于展示，有大型活动经验者优先，共选拔4支队伍，每队22人。入选球童不仅享有统一餐食，每名球童家庭还可获赠5张赛事家庭观赛套票，近距离感受顶级赛事魅力。感兴趣的赞助商、高校及幼儿园等团体可搜索并关注东北超长春赛区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即可报名。

2026年5月11号，2025至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北区决赛圆满落幕。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奋勇攻坚，在强强对决中勇夺北区总冠军，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强势直通全国总决赛赛场。此次夺冠创造了吉林中学生女篮队伍参加高中联赛以来的最佳战绩，是吉林省校园女子篮球有史以来第一个耐高北区总冠军，实现了我省我市高中女篮在该项顶级赛事北区赛场零的突破，改写了长春校园篮球乃至全省校园篮球竞技历史，为长春市学校体育事业增光添彩。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于社会公众及时发现身边的风险隐患，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该小程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可帮助大家快速排查工作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风险隐患。使用方式非常简便，打开小程序后随手拍下照片，后台系统会自动识别是否存在风险隐患，第一时间给出防范建议，真正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社会公众可直接通过微信搜索我要拍隐患，即可找到并使用该小程序，随手拍一拍，安全为大家。

长春的初夏是晚风给的，也是南湖大桥点亮的。阔别许久，长春南湖大桥音乐喷泉再次开放了。作为长春首个全面采用数控技术的桥体音乐喷泉项目，自2018年亮相以来，这里便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放松的热门去处。想捕捉这份浪漫，您可以登上湖面游船，或是站在南湖公园沙滩浴场远眺。当喷泉、霓虹与城市的轮廓交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是每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那演出的场次是20点整、20点40分以及21点20分，共三场，每场约10分钟。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新院区进入试运营阶段。新院区试运营期间，北京安贞医院专家主刀，

在医院新址顺利完成双腔起搏器植入术，让省内心律失常患者不必再远赴外地求医。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是由长春市人民政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三方合作共建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立足吉林，辐射东北三省，为区域百姓提供优质服务。试运营期间，北京专家团队以常态化开展工作，将先进的生理性起搏、心脏再造、同步化疗术等前沿技术平移至吉林。

0: 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从昨天5月13号起，净月潭景区对女神广场核心地标建筑净月女神像开展整体修缮工程，预计工期25天。施工期间，请广大游客注意施工区域进行绕行，确保自身安全。此次修缮旨在优化景观风貌，提升游览体验，短暂修整只为换新相见。待修缮完成，净月女神像将以更完美的姿态与您相遇，届时欢迎您前来拍照打卡，定格属于净月潭的浪漫时光。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5月19号，长白山向全球游客免门票，长白山北西景区免门票，长白山官方小程序预约首道门票免费，不含景区交通车等二次消费项目。近日，长春又有两家市集火热开市，长春万达茂特色市集火热开市，花朝游园会粉色主题横幅格外醒目，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商业空间巧妙融合，营造出温馨热闹的消费氛围，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新去处。另外，长春新天地购物公园乐活邻里市集近日也上线了，位于商场B1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啊，标注一个敬老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升席的业务。据媒体报道，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燃油航线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那目前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是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收取12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

北京时间早上的7:51，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 AI 付费上了热搜，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免费的用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付费了？其实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能力、更快的响应通告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会继续免费，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让工具服务自己，这才是人和技术一起进步的开始。成都是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据新华社5月12号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0亿元。2026年无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历史革命、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五一过去依然热度不减，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5月20号当天，多部爱情片将甜蜜上映，银幕点亮生活，故事温暖人心。五月光影正好，跟着电影去感受生活，奔赴每一份心动与感动。We'll be right back.

过去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今天，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热潮。近年来，中国潮流玩具加速出海，成为全球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圈粉无数。而这场文化狂欢的源头，同样来自中国。专家表示，海外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是中国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最近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采摘、分拣到装船运往海外，各环节高效运转。目前一部分出口的海南荔枝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据某农场负责人表示，果园有10%是销往国外，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接下来也会投入新包装厂，以便拓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市场。5月12号，一则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于这一讨论，医生提醒，佩戴耳机要注意这几点。首先，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但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要休息后才能缓解。重者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受损，一般不能自行恢复。医生建议控制佩戴时长，要遵循60/60原则，即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另外，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同时要养成良好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身体正常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零食、碳酸饮料、油炸小吃堪称很多年轻人和孩子的快乐标配，解馋又解压，一不小心就吃到停不下来。殊不知，很多加工食品里藏着各类添加剂，且具有上瘾机制，长期摄入的话，健康隐患早已悄悄埋下。前不久，法国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在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揭示多种常见食品防腐剂与癌症风险的关联，给所有人的饮食选择敲响警钟。其中五类防腐剂的高摄入人群，癌症风险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升高，分别是山梨酸盐类、亚硫酸盐类、硝酸盐以及亚硝酸盐类、乙酸盐类、抗坏血酸钠。管住嘴，选对食物，别再纵容孩子和自己无节制乱吃加工食物，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八点。